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日新澳三国国防长今天将与香格里拉对话会安全论坛间隙进行三边会谈。日本拟向新西兰出口护卫舰，意欲何为？
1: 八部门联合印发意见，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什么是海洋药物？如何打造蓝色药库，守护百姓健康？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听安徽颍上乡政府如何给农机手打造临时的家。
1: 广西柳州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调整为一级，意味着什么？为何地震后多日反而会跨级调高应急响应？
0: 北京互联网法院发布未成年人网络司法保护白皮书及未成年人网络素养指南，如何为未成年人撑起虚拟世界的防护网？
1: 全国多地进入蚊虫活跃期，今年的花蚊子为何特别难灭？如何加强健康防护？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我国规模最大、检测能力最完整的储能系统全场景一站式检测与实证平台28号在厦门启动。平台面向全球储能行业开放，标志着储能行业告别非实证的不确定性，正式迈入实证型时代。路况方面，截至今早7点，福银高速温莎段 K358 公里处熊村收费站附近往南昌方向占用行车道，超车道缓慢通行。再了解国际方面，欧盟理事会28号发表声明说，欧盟决定对以色列相关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应对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遭受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28号发表声明说，由于以方不断加大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声明表示，这表明以方意图恢复对加沙的种族灭绝战争，对其承诺以及对协议担保国付出的努力视若无睹。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表示，以色列已经完全控制了加沙地带60%的领土，他已下令将控制范围扩大至约70%。黎巴嫩卫生部28号通报，自3月2号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以来，冲突已经导致3324人丧生，10027人受伤。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否认伊朗方面有关伊朗军方在布什尔附近击落一架美军飞机的说法，称相关消息虚假。伊朗方面此前表示，伊朗南部布什尔省传出的爆炸声系防空系统对敌对飞行器实施拦截所致。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一栋2层公寓楼28号发生大火，造成人员遇难，另有至少4人受伤，目前仍在搜寻失踪人员。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28号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一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二次预估值按年率计算增长1.6%，低于首次预估的2%。俄罗斯方面任命的顿涅茨克地区领导人普希林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武装部队袭击当地一家水务公司维修班组车辆，造成该公司3人死亡，1人重伤。普希林说，医生正在全力抢救重伤的员工。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28号表示，日本背离基于二战成

成果的相关文件在再军事化道路上越走越远，包括与美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在内的系列举动引发俄方担忧。第五届欧亚经济论坛28号在阿斯塔纳开幕，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俄罗斯总统普京、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亚美尼亚副总理格里戈良以及古巴、越南、蒙古国等国高级别官员出席开幕式及全会。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当地时间5月29号到31号，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将在新加坡举行。据消息人士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预计于29号在香格里拉对话会安全论坛间隙，与新西兰国防部长、澳大利亚国防部长举行首次三边会谈。
3: 消息人士称，在此次计划中的防务会议上，三位部长预计将寻求更广泛的防务合作，讨论内容可能涉及有关日本出口最上级护卫舰的事宜。
2: 日本政府上个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允许包括护卫舰、导弹等杀伤性武器的出口。上个月，日本已与澳大利亚签署备忘录，将基于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共同开发澳大利亚海军新型舰艇。知情人士透露，日本正准备启动向新西兰出口最上级护卫舰的谈判。
3: 什么是最上级护卫舰？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介绍说，日本最上级护卫舰第一批次基本上已经完成建造，第二批次会进行性能和作战能力的升级。
4: 最上级是日本海上自卫队装备的综合性能最强、隐身性能最强的新式的护卫舰，向澳大利亚出售的11艘最上级的护卫舰就是它的第二批次，也就是它的升级和改进型。雷达和电子战系统啊会全方位的强化，而且呢还可以配备改进型的海麻雀以及日本研制的新型的舰空导弹。
2: 据了解，日本将向澳大利亚出口的11艘护卫舰，首批3艘将在日本建造，其余8艘将在澳大利亚建造。据澳大利亚方面消息，这批次的最上级护卫舰中，每艘可搭载舰员约90人，满载排水量6200吨，续航里程可达10000海里，配备32单元垂直发射系统，装备防空和反舰导弹，并具有反潜作战能力。
3: 魏东旭认为，之所以要出售最上级护卫舰，日本有两方面的考虑。
4: 首先呢，改进型的最上级，日本海上自卫队还是要装备的。那么通过外销和出售，制造的数量增加了，制造的成本就会降下来，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为日本海上自卫队去分摊成本，让海上自卫队装备性能更先进，但是呢，价格更低的啊这种新型的海上作战平台。第二个主要目的啊，就是强化和美国盟友之间的这种装备的互操作能力。向澳大利亚海军提供改进型的最上级护卫舰，那么澳大利亚它就要在自己的海军基地和军港的内部构建起适配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这种保障体系和维护体系。以后日本的战舰在澳大利亚进行部署，在后勤保障方面，在弹药供应方面，就可以和澳大利亚海军共用一套系统，那么这对于日本出兵海外可以提供便利条件。所以日本不断地对外推销军火，要加大力度对外出售武器装备。
2: 另据报道，当地时间28号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正在日本访问的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举行首脑会谈。在会谈后的共同记者会上，高市早苗称，双方同意就旨在相互提供机密信息的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启动正式谈判。
3: 此前一天，日本国会参议院刚刚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这种强化情报机构的做法和二战前的情况如出。

0: 不义者。日本在突破和平宪法约束、加速军事扩张的道路上又迈出危险一步。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从日本发回的观察。
1: 那么对于日非加强防务军事合作的动向，有评论认为这充分暴露了日本高市扫描政权试图借助菲律宾插手南海，扩张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影响力，从而突破战后国际社会对日本的军事限制，使日本成为所谓正常国家的战略意图。另有评论指出，亚太地区不需要阵营对抗，日本如果为突破战后秩序约束而刻意制造对立，那么最终遭到反噬的只能是日本自身的发展。另外，对于27号在日本参院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日本前众院议员小泽一郎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在国家情报局的框架下存在政权可能为所欲为的风险，那么二战前和战争中的日本就是典型例子。日本民众也连日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扫描政权的扩军修宪动向，他们表示设立国家情报局将压制国内反战声音，是高市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中的一环，那么这些动向正在一步步把日本变成一个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必须坚决反对。
2: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于本月26号到29号访问日本，在午夜初的美菲联合军演中，日本自卫队发射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菲律宾发射进攻型导弹。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大幅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积极推动与菲律宾等国防务合作，并向地区国家兜售武器装备。
0: 马克思访日第一天，部分菲律宾民众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外举行抗议集会，他们手持标语和离世的菲律宾慰安妇受害者照片，抗议菲律宾与日本在防卫安全领域深度绑定。对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昨晚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日菲的合作表露出日本进一步推动军事大国化的战略野心。
3: 近年来，日本和菲律宾之间关系不断的拉近，并且在包括防务安全、经贸各方面、产供链方面展开了一系列的合作。那么尤其是双方啊，表露出在地缘政治层面啊，加强这种相互借重、加强战略捆绑的意图。当然双方是各有所需吧。日本这次也是高规格的礼遇这个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进一步的拉拢菲律宾，目的是要通过全方位的深化双边关系，特别是防务安全、海上事务的合作，以及通过敲定对菲的防卫装备的转移，想要依托菲律宾这一在南海的关键的战略支点，拓展日本在东盟乃至进一步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利益以及防务安全方面的影响力。日本将日菲关系其实已经提升至仅次于同盟的层级，实际上也是想要从制度层面来夯实双边的经贸和安全合作的根基，进而把菲律宾打造为日本进一步的突破战后军事的禁区，为日本自卫队出海来创造更多的条件，为进一步的拓展海外的军事影响力啊来创造条件。从本质上而言，日菲这种合作啊，其实是表露出日本进一步推动军事大国化的一个战略野心。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接下来新闻纵横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胡晓丹。
5: 早上好，刘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未来几天呢，南方降雨会整体的向南收敛，虽然说雨水不会完全的停下来，但强度会明显的减弱，强降雨的分布呢也会比较零散。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还在继续的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天在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湖南的西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中南部、台湾岛东部等地一些地方都会有大到暴雨，这其中云南东北部的局地会有大暴雨。上述的一些地方呢，还会出现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云南罗平今天会有暴雨，昆明会有中雨。到了明天呢，强降雨就会所剩无几了，只是在云南、广东的局地还会有一些大雨。预计呢，一直到6月2号，南方的雨水都不强，小到中雨为主，还会有一些地方迎来久违的晴天，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晾晒了。那虽然说未来几天南方强降雨会减少减弱，但目前长江中下游还有华南东部和北部、贵州南部、云南南部等地土壤含水量高，四省灾害呢也是存在一定滞后性的，我们还是。

0: 要提高警惕，注意防范。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刘磊，
1: 好的，胡晓丹。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自然资源部昨天召开发布会，介绍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提出，力争到2030年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创新能力和集聚水平显著提升，综合实力进入国际前列。
1: 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产业又叫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产业，是以海洋生物和矿物等物质为原料生产药物、功能制品的活动总称。这份指导意见的出台，成为我国首部国家层面支持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性文件。那么海洋药物都有哪些？如何推动这一海洋新兴产业发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4: 海洋药物是我国生物医药产业特色发展的优质赛道。我国在
5: 什么是海洋药物，说起来恐怕大家并不陌生。深海鱼油、海藻酸盐、海洋胶原蛋白、中医中使用的乌贼骨、海带、珍珠等都源自海洋。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副司长王孝阳介绍，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将生物医药列为新兴支柱产业，海洋药物是当前生物医药领域增速较快、潜力较大的新赛道之一，是支撑医药工业扩容升级的重要增量来源。
4: 与其他药物相比，海洋药物来源广泛，具有结构新颖、活性独特、差异性强等特点，对于更好地满足临床治疗需求、丰富健康产品供给具有重要意义。据梳理，我国自主研发的海洋药物占全球已上市品类约三成，海洋药物创新能力正从跟跑向并跑迈进，部分领域向领跑跨越，多款海洋来源的自主创新药陆续进入临床试验阶段，覆盖了肿瘤、抗感染、呼吸系统等治疗领域，未来将为广大患者提供更多可供选择的蓝色方案。
5: 随着时代发展，海洋中药也不断增加。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副司长马忠明介绍，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让人们对海洋的认识和探索不断深入，特别是一些深海极端环境的物种，包括微生物等，都在不断更新我们的认知。
6: 当前我们正在谋划新时代神农尝百草行动，就是对中医药理论和经验挖掘利用的基础上，运用新技术对新资源进行研究和开发，其中海洋资源就是其中的重要部分。此次指导意见将海洋中药纳入其中，我们将以此为契机，在十五五期间强化科技赋能，组建一批海洋中药领域的交叉创新团队和创新平台，并注重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开展高效筛选，推进多部门全领域跨学科联合攻关，推进海洋中药的创新研发，研发一批临床疗效突出的中药创新药。
5: 马忠明提到的就是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围绕夯实资源供给基础、增强科技创新支撑、优化产业发展方向、加快拓展市场应用、加强政策措施保障等五方面提出十五项具体工作任务，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司长沈军介绍，
7: 这个意见也是咱们国家首个国家层面的支持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性文件。指导意见突出融、特、新、准四个方面，融合发展，突出特色，创新驱动，精准服务，充分考虑南北差异、不同地区资源、技术、市场优势，支持因地制宜打造各具特色的产业集聚区，推动稀缺海洋药用动植物人工繁育技术和药源规模化的生产，充分发挥 AI 等新技术在研发当中的作用，提出市场准入、标准体系建设、市

0: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得到长足发展。2025年产业增加值已达996亿元。十四五以来增长近四成，产业链涵盖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海洋生物材料、海洋生物制品等领域。
1: 那么如何将如此宝贵的蓝色药库转化为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百姓药箱？指导意见提出的15项具体工作任务瞄准了哪些发展中的问题？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自然资源部介绍，指导意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坚持问题导向，聚焦产业难点、痛点和堵点问题，针对性地提出相关举措，统筹加强海洋生物医药产业资源链加科技链加产业链加应用链全链条创新体系建设，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司长沈军表示，当前海洋生物医药领域高水平创新和高质量转化体系尚不健全，缺少一揽子政策，急需高位统筹、整体引导，加快突破。因此，这份指导意见应运而生，
3: 重点围绕产品的层次、谱系等结构性问题、企业同质化、内卷式竞争、入市监管程序复杂等市场主体普遍关切的问题，着力增强市场牵引，扩大市场需求，优化市场环境，系统提出加强市场服务的相关举措。考虑到涉及的部门多，协调的事项也多，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的产业也存在准入的要求高、市场更新快、创新投入大、风险高等一系列的这种特点，提出了加强统筹协调、加大资金投入、加强人才保障和开展运行监测等相关措施。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副司长王孝阳介绍，我国将组织实施医药工业卓越提升行动，聚焦海洋创新药物、现代海洋中药、海洋生物医疗器械、海洋基因工程制品等重点方向，支持突破深海生物资源规模化培养、高通量活性筛选、活性物质高效制备等关键核心技术，
4: 滚动实施医药工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持续补链强链，把研发、生产、上市、应用全链条串起来，跑通畅，缩短从实验室到病床旁的距离，让更多海洋创新成果快速落地，增进健康福祉。梯次培育优质海洋药物市场主体，支持龙头企业整合上下游资源，提高行业引领带动能力，加快培育一批海洋药物专精特新企业，聚焦重大慢性疾病领域和重点人群用药需求，加大研发应用力度。
2: 在重点突破领域方面，指导意见分海洋药物、海洋保健食品、海洋生物材料、海洋生物制造产品四个方面划定了系列发展方向。以海洋保健食品为例，海洋生物活性成分在辅助改善记忆、缓解体力疲劳、缓解视觉疲劳、增强免疫力等方面具有特殊功效，是开发保健食品的新蓝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特殊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司副司长靳发斌表示，将强化保健食品审评审批，深化标准体系建设，持续优化供给结构，
5: 严把保健食品配方的设计关、生产工艺关、质量控制关，严格安全性、保健功能和质量可控性的审查，不断提升产品安全控制水平，在严格保健食品注册备案监管、保障产品质量安全的基础上，鼓励科研机构、行业企业依托现代生物技术，推动海洋保健食品产业体制升级，加快推进海洋保健食品新原料、新功能的开发应用，重点支持新功能的海洋保健食品研制，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健康保健需求。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壮大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等海洋新兴产业，指导意见的出台将成为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自然资源部表示，将会同相关部门共同推动指导意见落地见效，为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为推动建设海洋强国、健康中国贡献力量。
6: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7: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

0: 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接下来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邢思佳。
2: 没有突发的供给短缺，没有实体经济的爆发回暖，仅仅是靠抑制关税落地预期，全球铜市已经提前躁动起来，海量铜材已经开启跨洋搬家涌向美国。今天我们用通俗通透的视角拆解这轮铜市异动的底层逻辑、市场真相、隐藏风险和长期交易启示。整轮行情的核心原点锚定2026年6月30号。按照美国官方流程，这天之前，美国商务部会交出精炼铜全面市场评估报告，直接敲定2027年1月精炼铜关税的最终落地规则。目前铜的半成品、衍生品早已被加征高额关税，唯独工业用途最广、需求最大的精炼铜还处在关税豁免窗口期。市场普遍形成共识，认为进口成本抬升已是大概率事件，成为整轮行情的核心导火索。对企业来说，趁着美国免税窗口期还在，提前备货、提前运货，避开明年新增的关税成本，等于直接锁定一笔确定性利润。于是，一场全球性的铜材搬家潮彻底启动，资金紧盯两地价差套利，货物源源不断流向溢价更高的美国市场。仅5月22号到28号一周时间，纽约 COMEX 铜相对伦敦金属交易所铜的溢价飙升至464美元每吨。盘中最高突破500美元每吨，价差越拉越大，原本平稳均衡的全球铜供应链被人为短期强行重构。很多人会问，这波铜材全球搬家和我们之前看到的黄金跨境流动是一回事吗？事实上，它们形似但神不似，两者表层逻辑一模一样，都是靠政策预期驱动，都是价差套利，都是资金提前博弈，脱离短期真实供需，但内核天差地别。铜的迁徙是实体产业的避税备货，铜是实打实的工业粮食制造刚需，搬去美国的铜最终要进工厂造新能源、造设备、建电网，服务实体经济。而黄金的迁徙是金融资金的避险搬家，为对冲地缘风险、汇率波动、资产保值。一个扎根实体周期，一个跟随金融情绪，两套逻辑。这轮铜行情的深层意义还远不止价格涨跌，它给市场刷新了一个全新的大宗商品定价真相。过去分析工业金属，我们聚焦供给与终端需求，而在全球供应链博弈、贸易规则重构的当下，政策风向的影响力已经短期超越了传统供需关系。换句话说，这波上涨市场炒的不是铜不够用，炒的是规则要变、成本要涨的确定性溢价，炒的不是供需，是规则的不确定性。如今的铜已经不是单纯的普通工业原料，而是支撑电网、新能源、高端制造与国防军工的核心战略资源。这类物资的定价除了基础的商品价值，还会叠加供应链安全、战略储备等隐性溢价。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纸政策风声就能撬动体量庞大的全球贸易流。行情越火热，越要冷静看见背后的暗雷。第一大风险是当前行情已经把关税落地利好彻底透支干净。如果6月30号的评估报告出现松动，税率不及预期，政策延后，豁免范围扩大，前期扎堆囤货、提前抢运的海量库存会瞬间变成市场抛压，铜价极易迎来快速回调，情绪踩踏。第二大风险，人为干预打乱了全球商品的自然平衡，铜单向扎堆美国，直接导致全球其他区域货源偏紧，原材料成本抬升，而所有上游涨价最终都会顺着产业链往下传导，由制造企业、终端商家最后落到普通消费者身上。透过这场未征税先抢货的行情，我们能看懂当下大宗商品的交易规律是，预期吹起行情风，基本面才是压舱石。大国博弈时代，政策风险溢价已经成为战略资源定价里不可忽视的重要变量。所有靠预期炒起来的行情都要回归真实供需和产业基本面的检验，读懂规则变动带来的短期红利，拒绝无脑跟风炒作，看清预期和现实的边界，敬畏市场，尊重周期，才能在大宗商品的涨跌起伏里行稳致远。以上是本期的财经价值观。
3: 南风起，覆陇黄。
4: 30对儿，有60个小麦，
5: 地还非常大，饱满。
3: 千愁熟，骨飘香。
6: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1点，喉咙都哑了，天热嘛。
7: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0: 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麦浪滚滚，机器轰鸣，这是皖北平原夏收时节最动人的交响。在金色田野上，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也是我们常说的麦客。
2: 对于走南闯北的麦客们来说，吃不上饭、洗不上澡、睡不好觉都是常有的事儿。不过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这里已经连续六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不是宾馆驿站，而是乡政府大院。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威。
3: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空气里淡淡的麦秸香和食堂飘来的饭菜香混在一起，暖融融的。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4: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3: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每年夏收时节雨水总是赶着来。当地有句老话，小麦成熟七成收八成丢，抢收一刻也耽误不起。可这里位置偏僻，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用他的话说，到了官屯只管收麦，别的都不用操心。
5: 来4、5年了，来暖心多了。这个乡政府招待，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我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所以像我们这从外地从上跨区作业就都赶到这边来了。
3: 农机手们干的是抢时间的活，常常凌晨下地，深夜回来。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珍大姐每天不管多晚，都要等到最后一个人吃完。
6: 准备的瘦肉，炒那个豆角，煮的鱼，这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哪怕十一点回来，我得看到十一点。
3: 吃饱睡香，第二天才有精力多收几亩麦子。农机手谭谭是第3年来了，虽然自己挣的是辛苦钱，可他的眼里却总装着比自己更不容易的人。
5: 我去年跟那个樊庄那边有个五保户，就是的，割了1亩多地，硬给钱，我说不要。俺说对五保户，俺可以说就是说碰着那样的都免费给他收。你要钱，咱说这良心上过意不去。政府对俺的去对俺的好处，俺心里是有数的。
3: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他说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7: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一块地根据亩数这多少是一亩地，也最多的20分钟就收掉了。一期这5年都是这样的，外地跨区的农机来到俺们本地也是全部都是乡政府安排招待。
3: 今年官屯乡麦客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8: 比如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微的故障，
9: 不管维修还是什么东西，都可以找我们。
8: 把它线到哪个小工厂要解决的，这些都可以给我们提。
10: 我把那朋友带来的江苏的，就把
8: 江苏的。
3: 老机手带着新朋友，越来越多的农机手慕名而来。
11: 今天是第4天了，十来顿了，伙食不错，几个菜还有汤。自己在家里面也不能吃那么丰盛呀。我是去年听到他们说这个地方不错，然后今年就

0: 今年关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富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关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1: 为了提升麦克斯家的这个服务的能力，我们一年一年都在提升，简化流程，第一时间他们提出的问题，我们能保证第一时间能得到解决。我们连续6年把农技所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收的速度，确保全乡3.3万亩小麦颗粒归仓。”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5月18号，广西柳州市发生2次5.2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塌损毁。目前柳州市持续开展震后恢复重建和救助工作，在维持地震灾害应急响应3级状态的同时，柳州市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近日将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从3级提升为1级。
3: 为何地震多日之后反而提高了救助应急响应的级别？地震灾害应急响应和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这两套应急响应机制同步运行，在职能分工、处置重点和力量调度上如何衔接配合？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陈小鹏、李福远的报道。
4: 5月25号，柳州市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发布通知，针对柳州市5.2级震群地震灾害造成的灾情，根据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即日起将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3级应急响应调整为1级。这一调整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在大众认知中，应急响应的等级应当与灾害发生的瞬时烈度挂钩，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降级。为什么在地震发生1周后，柳州此次地震的救助应急响应进一步升级了？柳州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钟敬善昨天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介绍，
5: 柳州市柳南区5月18号发生5.2级地震以后，我们即刻启动了自然灾害救助3级响应。随着震情的加重，特别是震区倒损房屋间数、转移安置人口等核心数据的增加，经过会上研判，根据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决定将3级响应提升为1级响应。
4: 钟敬善强调，此次调整的是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等级，柳州市地震灾害应急响应仍然维持3级状态。记者查询发现，柳州市地震应急预案于2020年修订，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为2025年新修订。前者明确，造成10人以上、50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者造成较重经济损失的地震灾害为较大地震灾害，应对较大地震灾害启动3级响应。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等级划分也为1至4级，其中1级最高。这一预案主要根据死亡受伤人数、安置人数、需政府救助人数、倒塌损坏房屋等多因素来综合判断等级。钟敬善表示，两套应急处置机制定位、处置重心、启动依据各不相同，相辅相成，互为补充。
5: 一是定位的属性不同，地震响应为专属灾害响应，专门针对地震灾害来制定，而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则是为综合应急响应，它适用于地震、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台风等各类类型的自然灾害。二是处置的重心不同，地震应急响应贯穿于灾害发生后的力量调度、现场处置、险情的管控与秩序维护的全过程，聚焦人员搜救、快速抢险、余震监测等紧急救援的工作。自然灾害应急响应呢，则侧重于救助，贯穿于自然灾害的应对过程，聚焦受灾群众的安置、生活物质的保障、救助

0: 资金的发放、基础设施的修复、灾后重建及民生保障。三呢，是启动的依据不同，地震应急响应啊，主要依据地震的震级、瞬时破坏程度来启动；自然灾害应急响应则是依据人员的伤亡、转移安置的人数、基础设施损毁的规模等综合指标来研判启动。
1: 地震应急响应是地震专项，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是综合救助。其次呢，一个侧重于抢险救灾，另一个侧重于救助。还有就是两者启动的标准不一样，一个是根据震级等，另一个则是根据人员伤亡和设施损毁等综合指标。
2: 那么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的三级和一级有什么区别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具体来说，符合死亡和失踪七人以上、十二人以下，紧急转移安置和需紧急生活救助7500人以上、20000人以下，倒塌和严重损坏住房600间或200户以上、3000间或1000户以下等条件时启动三级响应；达到死亡和失踪20人以上、紧急转移安置和需紧急生活救助40000人以上、倒塌和严重损坏住房7500间或2500户以上等条件时启动自然灾害救助一级应急响应。升级为一级响应意味着当地在资源统筹、救灾力量投入、救助保障等维度能够调集更多力量。柳州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钟敬善：
0: 当前柳州市抗震救灾工作已转入灾后恢复重建和救助的阶段，那么这次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从三级提升至一级以后啊，全市统筹调动，调集各方力量，全面开展常态化排查次生地质灾害的隐患，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足额落实救助补助政策，抢修水、电、气、路、网等基础设施，修复受损房屋及公共设施，同时同步统筹好生产生活秩序的恢复。地震发生以后啊，我们应急系统啊，除了500多人全面参与到地震的救助监测，包括灾害的排查。
3: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认为，地震灾害应急响应和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两套响应机制相互配合，随着时间及灾情进展动态调整，反映出面对突发自然灾害时更加精准化的应急管理机制。
4: 根据一个单一的指标，比如地震的震级来去评估风险，那这种方式对于我们现在这样一种规模比较大的应急管理来讲显然是不适应的。你比如我们在一些地区可能会发生地震，震级可能很高，但是如果说是地震的深度比较深或者比较集中，可能它造成的这种自然灾害和需要救助的风险并不大。但是如果在一些比如建筑物密集、人员密集的情况下，加上当地的地质结构比较复杂，自然灾害和救助需求就比较大，所以可能同样的一个震级对应的自然灾害救助需求可能是不同的，这就会出现这两套响应机制对应的等级会不一样。那同时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种应急管理已经是越来越精细化，综合考虑很多指标，以及我们需要采取哪些救助措施啊，分阶段的去进行精准的应急管理。所以这样的话，其实这种治理的模式，其实体现出我们这种应急管理的理念在不断的更新，应急管理的能力在不断的提升，也更加的凸显出应急管理中以人为本的理念。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有的家长可能会有这样的经历哈，把手机给孩子玩了一会儿，等拿回来的时候呢，发现账户里少钱了。小到几十元的游戏皮肤，大到上万元的直播打赏，

0: 孩子们的指尖一动，常常变成家长们的心头一紧。
1: 北京互联网法院未成年人网络司法保护白皮书2021至2026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涉未成年人网络纠纷数量呈现逐年攀升、增速加快的态势。未成年人游戏充值、直播打赏等问题给很多家长们敲响了警钟。
0: 更值得警惕的是，纠纷已蔓延到盲盒抽奖、连麦交友、AI 换脸等新领域。未成年人网络司法保护当前面临哪些新情况、新问题？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2: 北京互联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江颖介绍，2021年5月，北京互联网法院挂牌全国首个互联网少年法庭，五年来共受理涉未成年人网络纠纷案件2581件，
3: 年收案从2021年的50件升至2025年的997件，收案数量增长近20倍，年均增幅111%，反映出未成年人网络活动日趋频繁，利用网络手段维权意识逐步增强，司法保护需求愈发迫切。
2: 随着互联网产品迭代升级与未成年人上网场景不断丰富，涉未成年人网络纠纷逐步突破传统游戏充值、直播打赏范畴，向多领域、新业态延伸拓展。
3: 社交互动、漫画阅读、盲盒消费、连麦交友、休闲小游戏等新兴网络服务场景纠纷持续增多。部分网络产品设计诱导性消费模式，通过盲盒抽取、充值返利、投机性玩法、社交绑定打赏等运营规则，变相诱导用户过度消费、非理性氪金，新型风险隐患不断叠加，纠纷形态更加复杂多样。
2: 涉未成年人网络纠纷中，网络消费类纠纷长期居于各类案件数量之首，达86.4%。直播打赏类纠纷个案最高金额达650多万元，游戏充值案件单案最高金额超过64万元。有的未成年人在抽奖小游戏、盲盒消费中，短期就充值数十万元。北京互联网法院少年法庭庭长严军说到了未成年人张小某在游戏平台充值10万多元后起诉要求返还的案例。
4: 张小某作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的大额充值行为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而且监护人没有追认，所以案涉的网络服务合同无效。涉案平台采取了平台统一实名认证机制措施，代替了平台内的游戏的实名认证机制，他并没有严格落实未成年人网络游戏实名制，让未成年人可以轻松地通过编辑身份的方式绕过这个实名认证的机制，存在较大过错。据此呢，法院最后判定案涉的网络服务合同无效。
5: 因为他其实玩完了，所以按照法律的规定，你在合同无效互返的时候要折算。
4: 法院最后判定被告平台公司退还部分充值款项。
2: 北京互联网法院发布的未成年人网络素养指南，特意在未成年人网络消费方面重申基本原则。北京互联网法院少年法庭副庭长金文杰介绍，
6: 不满8周岁，自己花的每一分钱都不作数，必须由父母代理。8周岁以上，大额消费必须经过父母的同意或追认。建议关闭免密支付功能，误消费后应如实告诉父母，收集证据与平台进行协商，协商不成可向法院提起诉讼。但也请注意，如果家庭监护和管理不到位，自己也需承担相应责任。
2: 当前因网络匿名性而失去行为约束，导致网络游戏中的组队矛盾、社交平台上的饭圈骂战、追星群组中的开盒挂人等行为屡见不鲜。未成年人网络素养指南在网络社交方面给出引导。金文杰说，
6: 不加陌生人为好友，不要和不了解、不熟悉的人私下见面，不传播同学的黑照、黄谣，不参与、不扩散网络欺凌，跟风侮辱、攻击他人同样可能构成侵权。遭遇欺凌时，应留存相关的证据，立即告诉家长或老师，同时可向平台进行举报，必要时报警或提起诉讼。
2: 在信息鉴别方面，法院提醒未成年人警惕诱导模仿不安全行为、养成不良嗜好的内容，警惕宣扬炫富拜金、消极颓废、畸形审美或传播伪科学、荒诞谣言的信息，不要被人当成流量工具。

0: 三问判断真假，谁发的，有证据吗，合不合理，发现有害内容可以在平台进行举报，或告诉家长向网信部门举报。
1: 在 AI 使用方面，法官强调 AI 也可能犯错，会编造信息，重要内容要通过可靠来源核实，不要告诉 AI 聊天机器人真实姓名、学校、家庭地址、手机号。
0: 别把 AI 当作真人，现实生活中的友谊与亲情比屏幕里的他珍贵得多。 AI 生成内容可以用来启发思路，但不能用来欺负人，用 AI 换脸、变身等不能用于恶搞他人。如果用 AI 生成了文本、图片、音视频想发到网上，记得需要添加标识，本内容有 AI 生成。
1: 在网络安全方面，未成年人网络素养指南从多个角度帮助未成年人守好数字城堡。经文解说，
0: 妥善保管账号密码，建议采用字母、数字、符号组合形式，并定期进行更换，不点击不明链接，不扫码可疑二维码，发布个人信息前需打码处理，隐去校徽、校牌、班级、家庭门牌号等可识别身份信息的信息，不授权不必要的权限，发现被盗号需立即告诉家长，修改密码，冻结账户，同时联系平台客服，必要时报警。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目前广东、浙江、江苏等多个省份已经进入白蚊、伊蚊的繁殖活跃期。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发布防控方案，加强防控登革热、疾控肯亚热等蚊媒传染疾病。
3: 依据既往情况等分析，今年传播风险较高的区域在哪里，又该如何科学防蚊灭蚊，蚊媒传染病发生概率较高的究竟有哪些地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4: 蚊媒传染病风险最高的一类地区有六个省份，包括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云南。目前广东、浙江、江苏等多个省份表示已经进入白蚊、伊蚊的繁殖活跃期，疾控部门防控措施也较往年升级，开展专项消杀、滋生地排查、蚊媒密度监测等工作，聚焦老旧小区、城中村、建筑工地、公园景区、城乡结合部等重点区域，常态化开展积水清理和蚊虫消杀作业，从源头压缩蚊虫生存空间。广东省广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袁俊介绍，
5: 全市共布设了7万个幼蚊杯、2000台的自主设计研发的成蚊智能在线的监测设备，覆盖所有的街镇和城市的社区，监测频率和空间颗粒度比去年大幅的提升。广州市年初已经部署了2级以上医疗机构开展对疑似病例的逢疫必检、两热同检的工作，加强对流行地区旅客健康监测。
2: 当前危害公众健康的重点蚊媒传染病以登革热、疾控肯亚热为主，自今年4月1号起，这两种传染病正式纳入乙类法定传染病管理，防控级别全面提升。
3: 传播登革热、疾控肯亚热的主要媒介是白蚊、伊蚊，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花蚊子。那可能很多朋友也感受到了哈，今年的花蚊子好像特别难灭，而且叮咬后的症状也更为严重。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继续来听报道。
4: 专家分析认为，首先是气候变暖、降水增加等变化，导致伊蚊在我国的滋生地不断扩大，流行季持续时间延长。今年入夏以来，多地呈现多雨加高温加高湿的天气特征，频繁降雨让小区绿化带、楼道角落、花盆托盘、废旧杂物、下水道沟槽等区域极易留存积水，而白蚊、伊蚊具有积水产卵的特性，仅需少量进水即可繁殖，虫卵耐受力较强，遇水后一周左右即可孵化出幼虫，后续逐步发育为成蚊，高温天气更是大幅加快其繁殖迭代速度。其次，经过常年药物消杀，部分区域的白蚊、伊蚊已产生一定耐药性，普通家用驱蚊剂、公共消杀药剂灭杀效果下降。同时，相较于往年，蚊虫活动范围更广，活跃时段更长，不再局限于傍晚夜间，传统消杀防护方式难以精准覆盖。广东省广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袁俊介绍，
5: 灭蚊最关键的是要彻底清除蚊媒滋生地，做到户内户外无积水。

0: 家中还可以通过安装纱门纱窗、挂蚊帐等方式进行物理的灭蚊。对于灭蚊产品，要选用在有效期内的农药登记证为 WP 开头的合格的卫生杀虫剂产品，并按照说明书规范的使用，比如在喷雾时要关闭门窗，保持密闭一段时间以保证效果。但是呢，要注意在这段时间内啊，人和宠物呢不能待在室内，如果仍然感觉效果不佳，可以轮换使用不同作用机理的杀虫剂。
1: 专家特别提醒，有蚊媒传染病高发地区旅居史的人群，返程后两周内若出现发热、关节痛、皮疹等不适症状，需立即就医，主动告知旅居史，避免延误治疗造成疫情传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云南省副省长刘勇介绍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及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有关情况。国铁集团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购买开车时间在今天至6月30号期间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支行票价9折优惠，其中6月18号至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5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将带队出席发布，为大家全面解读北京市15:55规划、描绘首都15:55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蓝图与实施路径，并答记者问。今天是世界肠道健康日，各地医疗机构将开展科普宣传活动，提醒公众关注肠道健康，养成科学饮食和定期筛查的习惯。天气方面，今天四川南部、重庆东南部、云南大部、贵州南部和东北部、广西西部、湖南西北部和东部、广东中部和东部、江西西部、福建浙江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未来两天，南方的强降雨将整体呈现减少减弱的趋势，明天开始将暂告一段落。体育方面，今天下午法网女单16分之1决赛，中国选手王希雨将对阵斯塔罗杜布采娃，两位首次闯入法网32强的球员将直接对话，争夺一个16强席位。国际方面，今天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军方代表将在美国五角大楼举行会谈，美方牵头的新一轮谈判将于6月2号至3号开启。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苏阳、刘磊，代表节目监制朱敏，责任编辑常亚飞、张永鹏、福佳欣、贾金阳，感谢您的收听。

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 九十。

0: 10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4: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四大板块发力，从能公开到更公开，内江今年政务公开升级，
4: 聚焦实干导向，凝聚发展合力专栏，服务下沉关口前移，一线工作法破解就业用工双向难题，
3: 绿书签互同心，四川省护苗2026绿书签行动主题活动在内江举行，
4: 经验续博会，内江黑猪威远黑山羊圈粉海内外，百余家客商抛来橄榄枝，
3: 省运会群众体育项目足球五人制比赛落幕，内江队完成参赛既定目标。
4: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3: 内江融媒记者蓝平报道，日前内江市已经完成2026年政务公开重点工作部署，明确将推动全市政务公开从传统应公开净公开向动态公开精准公开及时公开全面升级，持续保障群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与监督权，提升政府治理效能和公信力。
4: 本次部署围绕四大板块靶向推进各项工作，第一板块聚焦规范履职，紧扣“十五五”开局和内江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区域物流枢纽的发展大局，对教育、医疗、农业农村等重点领域的专项规划推进成效全过程公开，全覆盖公示行政执法关键信息，系统化公开教育招生、医保社保、老旧小区改造等群众关切的民生信息，同时强化公共企事业单位服务信息公开，优化一申请公开全流程闭环管理，严格落实公开审查规范。
3: 第二板块聚焦政策直达，内江将打造全市统一权威政策总平台，针对高频民生领域推行主题式精准推送，同步落实谁起草谁解读要求，用图解短视频等通俗形式解读政策，健全预公开和公众参与机制，以时效评估倒逼政策落地。
4: 第三板块聚焦智慧赋能，内江将升级政府网站政务公开主平台，新增 AI 检索、数字人播报等便民功能，同时规范政务新媒体运维，清理低效账号，保障内容权威及

0: 实。第四板块聚焦证明互动，将固化甜橙下午茶每月企业服务机制，常态化开展政务开放日，高效办解各类群众诉求，以公开实效为企业群众解难题、办实事。
1: 今年以来，内江全面推行一线工作法，把就业服务沉到社区，送进企业，通过主动上门对接供需，破解群众求职难和企业招工难的双向问题，让就业服务直达基层，直抵人心。在东兴区西林街道碧云社区就业服务驿站，居民吴昌文最近就在家门口享受到了贴心服务，工作人员一对一完成信息登记、岗位推荐和政策解读，不出社区就能搞定求职帮扶。这座2024年7月建成的基层就业服务驿站，打造了集中办、就近办、一站办的便民阵地，辐射整个谢家河商圈和周边居民。同时，线下已举办专项招聘、夜市招聘，累计提供岗位超过8000个。线上推广甜橙用工580平台，目前已经帮助30余名辖区居民实现就近就业。社区党委书记王成介绍，驿站坚持主动上门摸需求、送岗位，线上线下结合，打通对接渠道，让就业服务更暖心。
0: 一边服务群众求职，一边上门保障企业用工。刚投运不久的申通快递内江分拨中心，生产现场热火朝天。企业负责人陈闯介绍，春节后企业存在较大用工缺口，人社部门工作人员主动深入一线，摸排岗位缺口，解读惠企政策，还多渠道助力招聘宣传，很快就帮企业招到了上100名新员工，让员工总数达到300余人，完全保障了生产运营需求。
1: 如今，内江已经构建起线上加线下加专场立体化招聘服务体系，全市全域推进基层就业服务站点标准化建设，形成了线下服务矩阵，对重点紧缺企业配备专属用工服务专员，落实企业吹哨、专员报到、服务到位机制，实现了就业服务从被动等咨询到主动上门服务的转变。接下来，内江还将深化千人进千企用工保障行动，完善供需响应机制，持续打通用工求职双向通道，让民生保障更有力度，就业服务更有温度。
0: 内江融媒记者陈丽萍、王小江报道。5月22号，市8届人大常委会第78次主任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构建禁毒综合治理新生态工作情况的汇报。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禁毒工作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将禁毒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打、防、管、控、宣一体推进，加快推进科技禁毒建设，抓实制毒风险防控、未成年人涉毒预防等重点工作，整合各方力量，全力构建禁毒综合治理新生态。市人大常委会要继续加大监督力度，通过执法检查、专题调研、集体视察等方式持续跟踪监督，助推我市禁毒工作提质增效。
1: 内江融媒记者江小凤、潘浩报道。5月22日，以汇聚你我力量，共护健康成长为主题的四川省护苗2026绿书签行动主题宣传活动在内江市隆昌市正式启幕。省委宣传部2级巡视员米之斌、内江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蒋学东出席活动。活动现场，学生代表发出绿书签行动倡议，号召同龄人们一起抵制有害信息，践行绿色阅读，精彩的好书推荐朗诵节目，传递出少年儿童对经典阅读的热爱。省扫黄打非办公室还向隆昌市向阳路小学捐赠了1600册优质图书，为孩子们送上了充满书香的节日礼物。主办方呼吁各地各部门要结合六一开学季长。

0: 代化推进护苗行动，家校社协同发力，共同为少年儿童营造健康清朗的成长空间。
1: 内江融媒记者张小丽报道。刚刚闭幕的第23届中国畜牧业博览会上，咱们内江的明星特产内江黑猪、威远黑山羊凭借全产业链优势火出了圈，收获了海内外客商的满满青睐。本届畜博会5月18号到20号在成都西博城举办，内江本土企业四川恒通带着两黑全产业链业态亮相展区，开展期间人气持续火爆，累计接待观众近5万人次，当场就和上百家客商达成了合作意向。展会结束2天后，企业的合作咨询电话不断，不少客商都预约了近期来内江实地考察，敲定后续合作。展会现场，内江还举办了两黑美食品鉴活动，香气扑鼻的内江黑猪回锅肉，鲜香味美的威远黑山羊羊肉汤，加上各类深加工特色产品，让全国各地参展观众大饱口福，也让内江两黑的品牌名片更深地印进了大家心里。全国政协委员、农业农村部原副部长马友祥也对内江两黑全产业链建设联农富农模式创新的成果给予了肯定。据了解，全产业链培育是内江推动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举措，接下来内江还将继续培育链主企业，补齐延长产业链，把两黑产业做得更大更强，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0: 5月22日，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群众体育项目五人制足球比赛在宜宾市平山县顺利收官。本次赛事历18天，设男子甲组、男子乙组、女子组三个组别，吸引全省400余名运动员、教练员参赛。最终，成都市代表队包揽三个组别冠军，内江代表队出战男子甲组、乙组两个项目。比赛中，队员们默契配合，敢打敢拼，展现出顽强斗志和良好竞技状态。最终，在激烈竞争中，双双斩获两个组别的第五名，完成了赛前既定目标。内江市足协主席张德学表示，此次参赛是内江群众足球实力的集中展示，队员积累了实战经验，为后续赛事储备了力量，也将进一步推动内江群众足球运动普及发展。
1: 5月19号至26号，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群众体育项目七人制足球赛在威远县国家南方联界足球竞训基地举行，全省24支代表队共460余名运动员参赛，赛事分男子甲组、乙组和女子组三个组别展开对决。为保障赛事安全有序进行，威远公安提前谋划部署，赛前成立专项安保组，细化应急预案，对赛场驻地及周边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从源头清零风险。赛事期间，威远公安打造空中加地面立体化防控体系，地面交警疏导交通，治安民警巡逻防控，严格落实入场安检制度，空中启用无人机全域巡查，筑牢双重安全防线，全程硬核护航赛事举办。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

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晚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朋友，要么呢电话号码填的不是没填对，然后我们没有办法联系上他，那肯定是没有办法通过审核的。甚至包括他一些资料是不太齐全的，我们也没有办法通过审核。所以也提醒大家可以在后台去看一下哈，你到底有没有通过审核，就是已经报名的这一部分的朋友啊。另外如果没有通过审核的话，你看一下是不是资料这些啊不太符合我们的要求，或者是你上传的时候没有上传完整啊，提醒到大家哟。周克在说到高考，高考作文的题目自己已经记不得了，但是我记得前面女生的腿当时给摔了，然后呢自己就扶着这个女生考了几天。但是非常好的同学，好心的同学啊、欢迎涛，欢迎华哥，欢迎 LED 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 LED 说这是 101.7 吗？这是 102.7 啊朋友。欢迎中国青岛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刘勇。志正在说，他说那高考当天的话，姜老师会去考场送水不？我们所有的主持人啊，会在高考的这三天，7号、8号、9号这三天啊，我们会在全程的各个送考点出现，好吧？考点和送考点我们都会出现啊，为大家带来现场最快的、最新的这样的一些消息。欢迎看人真准。所以呢，欢迎我们很多的爱心驾驶员朋友们哈，赶紧来参与到我们爱心送考的这样的一个全程送爱心的活动当中哦。东说，他说我是2018年参加的高考，哎，那你还记得当时的这个情况吗？你参加高考的时候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发生吗？良好在说，交响思路如意甘肃，甘肃的这位朋友啊，要祝各位学子金榜题名。而金榜题名的时候能不能考来我们甘肃啊？一定会有人喜欢，好不好？一定会有人喜欢甘肃，因为每个人可能喜欢的城市啊，或者是喜欢的这种地方，它都不太一样啊，一定会有人喜欢甘肃这个城市的，对不对？但是他说我女儿呢今年在高新本校考啊，他说希望借姜老师吉言，希望孩子能够考出一个好的成绩。丹博明志在说，他说我考完英语出来，发现自己的运动手环落在考场了，那是你的女同桌送你的。所以高考的时候你能够把你的电子产品运动手环带到考场去耶。应该是放在考场外面吧，然后走的时候就放在考场，就教室外面，对吧？然后走的时候忘记拿了。谢小胖在说，他说我爱甘肃，我去过甘肃啊，五一才去啊，那个地方非常的宁静。谢谢谷歌啊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月城。七哥在说，他说你们80后读小学的时候，老师有没有教你们一个特殊的技能？什么特殊的技能？谢谢，我是谢小胖，欢迎 freestyle。你有没有什么瞬间啊，突然就是想要谈恋爱，想要结婚了呢？是因为某个行为，还是某些状态，还是某一个事情啊，让你有结婚的一个冲动？你当时结婚是因为什么样的一个原因？欢迎 Tiger 啊，老婆说了算，他是主播，你会修水龙头吗？专业的事情我们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好不好？这个吧，他说老师当时教给我们的一个特殊技能，就是把自己的脖子伸得像鹅的脖子一样抻长一点哈。那可不兴这样的啊，朋友。欢迎金熙，淡泊明志，他说我是水电工，我会修。金水现在说，他说姜老师，我最近循环播放的歌曲是《珊瑚颂》。珊瑚颂我听过没有？这歌大家最近经常单曲循环，特别喜欢听的一首歌曲是什么呢？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然后我们一会儿半点的时候把我们这个出现频率比较高的一首歌曲送给大家，好吧？

0: 迎朝伟，欢迎奶爸，欢迎看人真准。看真准说，我最近经常听的一首歌曲是《心太软》，那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了。淡泊明志说小背篓啊，我爸最喜欢单曲循环的一首歌曲了。我妈最近也是经常在家里面单曲循环歌曲，就是她循环的那个歌曲我都是没有听过的，甚至我都叫不出名字，然后我妈放特别特别的大声，就感觉在整个家里面的每一个角落都能够听到。所以你最近经常听的一首歌曲是什么呢？二十很幸福，他在说我最近经常听的是周传雄的青花。不重复的名字说我最近听的是五月天的任意门啊，五月天任意门，任意门不是杨丞琳唱的吗？我没有听过五月天的版本呢。明天又是全新的，他说我经常听的是五月天的开天窗。晚渡归舟在说岁月如笔写春秋。淡泊明志说刚那个周传雄的他只是青花没有词吗？这青花我没听过，但是青花词我听过。夕阳无限好说我听的是陈奕迅的任我行。穿过万重，他说我最近听的是一直很安静。我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都会被这首歌惊艳。我觉得这首歌很喜欢，很好听。轮蛙在说，他说我喜欢听真英雄。所以你们最近经常听的一首歌曲，或者是喜欢听的一首歌曲是什么呢？也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或者也可以分享一下在哪个瞬间，或者是某种行为，还是某些状态，还是哪件事情，你突然就想结婚了，或者跟我们讲一下你当时结婚的一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小谷秀在说，他说我觉得暗里着迷比较符合此时此刻我的心境。所以你此时此刻的心境到底是什么样的？为什么要说是暗里着迷？跳崖在说，跳崖跳跳崖啊，跳崖在说，他说我本来是一个坚定的不婚主义者，但是我在想啊，如果我是一个不婚主义者，我如果有一天生病了之后没有人陪我去医院，那真的是彻底的天塌了，所以我还是决定我得结婚。所以你是怎么想的呢？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你的声音，
1: 你好，
0: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旋律。赶快连线0832-2066-866-2121-199，
1: 喂，
0: 说出你的故事。

好的，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上午的10:38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欢迎各位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今天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你到底是因为哪个瞬间或者是因为哪件事情突然你就结婚了，或者是你会因为某一件某种行为还是某一些状态还是某一件事情某一个瞬间你就突然想结婚呢？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也可以跟我们聊聊你最近单曲循环的一首歌曲到底是什么。欢迎刚刚好，欢迎快乐至上，欢迎有言有味深蓝学长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可以积极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在开通啊，2066866211199。另外，您可以直接添加到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啊，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我们的互动。如果您在刷抖音的话，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江老师”，一本正经江老师，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小吴在说，他江老师能不能搞一个点歌的活动呀？你想要听什么样的歌曲呢？也可以在我们直播间来点歌嘛，好不好？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你想说的那个人说给他听呢？就你又开不了口让他知道，那我们来帮你开口，好不好？欢迎玩伴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程强，欢迎林雨慧明，欢迎丸炸面。大胖在说，他说我也想要点歌，怎么会不遗憾呢？不是，这是一首歌曲吗？不信周克在说，他说江老师，如果你要说点歌的话，我真的要点歌了。他说马上这不就是6.1儿童节了吗？他说我想要给小朋友们点一首歌曲，就是那个积极健康活泼向上的一首歌曲嘛，对不对？那首歌曲的名字叫什么？你们大家知道吗？它叫做数鸭子。

很多孩子们都在搞六一儿童节的活动吧，是不是？但博明正在说，他说我本来也不知道儿童节已经快到了，然后看到我自己的小侄女拿了一个儿童节大礼包回家，我才知道马上就要过儿童节了。所以我几百个月的宝宝，我也想过儿童节，可以吗？然后这个谢小胖在说，他说贾老师，就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就想起来我儿时的梦想是当一名科学家。所以大家小时候听的儿歌是什么呢？也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去分享一下哟。那刚才有一位朋友说到他小时候的梦想，那你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到目前为止实现了吗？听到儿歌的时候，有没有感觉自己的童心又开始了？因为童心又出来了哟。看人真准，他说：“姜老师，你这样的性格好适合去当幼师哦。”然后有位朋友说：“姜老师，那放儿歌的话，那你不得一定要放那个捉泥鳅啊？”

0: 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火红的6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欢迎各位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很多朋友到六一儿童节都非常的激动啊，就觉得说我虽然是成年的宝宝啦，但是我觉得我自己依然要过节。刚刚有位朋友说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准备给自己买个冰淇淋奖励一下自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或者是正在观看我们直播的观众朋友们，你准备如何奖励一下自己呢？

说，他说姜老师，我觉得那个歌曲啊，那个青花，我觉得它比青花瓷要好听，有没有同感的朋友啊？有同感的朋友吗？你觉得青花比青花瓷好听的吗？我觉得他们都有自己不同的特色，没有谁比谁更好听，他们都是非常经典的一些歌曲，对不对？至少还有你，他说有有有，我也觉得青花比青花瓷好听。姜思面也在说，我也觉得青花好听。七小胖在说，他姜老师，我四岁开始我就自己一个人睡了。所以我突然想起了一首儿歌，说我孩子经常听的，说今天开始我要自己上厕所，爸爸妈妈你们不要小看我，对吧？你四岁开始自己一个人睡，这也是爸妈不能小看你的，你很勇敢，很棒哎。志存在说，他说没有对错，只有立场，没有不好听的歌曲，是吗？他说没有哪首歌比哪首歌更好听，只是你个人的立场可能不太一样，你会觉得这首歌好听，别人也会觉得那一首歌好听，对吧？是的呀，就是其实不管是青花还是金花瓷，它都是非常好听的歌曲，只是说每个人喜欢的不一样，有的人他可能会更喜欢青花，但有的人他会更喜欢青花瓷，对吧？要不然就是我们要真这样说的话，什么青花比金花瓷好听，什么青花瓷比青花好听，然后到时候这个周传雄的粉丝和周杰伦的粉丝两个就开始对轰了，是吧？不带这样的，咱不是，都好听好不好，歌都好听。最近单曲循环的一些歌曲是什么呢？六一儿童节要到了，你们单曲循环的都是儿歌吗？我每次听到儿歌的时候，其实姜老师是非常喜欢听儿歌的人，对吧？我最喜欢听的什么儿歌啊，什么小龙人呐、白龙马呀，我觉得都很好听。就每次听到这些儿歌的时候，我都觉得我的心态都变得更加年轻了。你他在说，他说姜老师，我一岁的时候我都可以自己睡了，但是我总是自己在地上睡。你是在地上打滚是吧，朋友？欢迎娱乐长安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小杰说，这姜老师，我都已经去看了3次周传雄的演唱会了。所以你没有去看周杰伦的演唱会，是因为没有抢到他的票吗？然后谢小胖在问说，哎呦，你这记忆力真好啊，一岁的事情你还能记得清楚呢。是不是他爸爸妈妈经常拿着视频来给他回忆一下呀？

上还有你，他说周传雄是小刚吗？对。所以最近大家单曲循环的歌曲是什么呢？你喜欢听的歌曲是什么呢？薄荷蛋和茶心在说，他说当然要听蔡依林的新专辑啦，去听去听去听。蔡依林出新专辑了吗？我之前有听他的那个大艺术家，我觉得大艺术家就以前的那个专辑嘛，我觉得也是比较好听的。他很多歌曲可能都是在告诉大家要做自己，要爱自己，我觉得这真的很重要。七小胖在说，他说长大以后啊，我发现这个世界没有奥特曼，也没有怪兽，有没有可能他是一个拟人？Garby 在说，他说我经常听王嘉尔的《一人行》，王嘉尔的歌曲也是非常有品味的啊。A8 在说，他说我喜欢的歌曲是《丢了岁月，丢了自己》，听着听着就流泪了。所以我们要珍惜岁月，珍惜自己嘛，不要把自己给弄丢了，好不好？看人真准说，吴奇隆的《一路顺风》和小虎队的《爱》，哎，小虎队的《爱》我也是非常喜欢听的，吴奇隆的歌也真的是比较好听哦。欢迎加赫赫，至少还有你。他说我听到了笑脸，谢东的笑脸怎么歌词是什么样呢？这个歌名我好像依稀有一点印象啊。高比说，我说错了，不是王嘉尔的，是曾舜晞的《一人行》。哦，曾舜晞还唱歌呢，我都不知道，我一直以为他只是一个演员演戏。有位朋友说，虽然你觉得长大之后没有奥特曼也没有怪兽，但是有没有可能那个怪兽是在你的心里。Summer 是小草莓，他在说，我最喜欢听的是汪苏泷的《想到我们》。左岸咖啡他说，我最近经常听的是冷门歌手的《开始懂了》。我觉得冷门歌手这个梗真的。孙燕姿嘛，对不对？爱情是流动的，不由人的，就很难想象他在20岁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年纪，能够唱出如此深刻的、对感情如此有理解的这样的一首歌，《开始懂的》。谢小胖在说，他说长大以后发现身边好多怪兽啊，他说我感觉工作单位里面的都是怪兽，所以你要化身奥特曼吗？至尊猪他在说，常常的想现在的你，哦，很熟悉。淡泊明志在说，但是我前途一片暗淡，你知道为什么吗？是因为我小的时候把光借给了迪迦奥特曼。所以你相信光吗？比在说郑秀文的《信者得爱》，现场的爆发力真的很高。那你应该是有去看他现场的演唱会是吗？猫猫在说，他说《月下煮茶》阿嬷的情书的主题曲啊，因为我还没有去看这部电影啊，所以我还没有听过这首歌。一会儿下了播之后，我就要去听一下你们给我推荐的歌。

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55了。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也快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哟。节目最后呢，就来跟大家分享一首冷门歌曲，冷门歌手孙燕姿的歌曲吧，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听她的一首非常经典的、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刚才的朋友提到的开始懂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咯，明天是周末，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我竟然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

0: 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九十三点四，内江综合广播。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九三四听流行。
0: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九三四听流行。

亲爱的，当明年的今天，红色枫叶再开成一片海的时候，我就回来了。你一定要在枫叶树下等着我。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晚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权威。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0: 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九三四听流行。
1: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醉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九三四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4: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内江高新区举行封测强新链动未来半导体产业项目签约仪式，冯发贵参加并见证签约。
1: 沱江流域加强联防联控应对极端洪涝灾害交流座谈会在我市召开。
0: 四川湄公河国家有成农业科技研修团走进我市考察学习。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5月27号，内江高新区举行封测强新链动未来半导体产业项目签约仪式，签约半导体先进封装高端装备等两个项目，总投资15亿元。市委书记冯发贵参加签约仪式并见证签约。
2: 当前内江正抢抓川渝共建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集群机遇，瞄准半导体赛道，以配套成渝嵌入高端为方向，推动电子信息产业从单点突破迈向集群协同发展。内江高新区作为内江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排头兵，近年来以建圈强链集群发展为路径，围绕电子信息重点产业领域，通过链式招引集聚发展，以集聚电子信息产业企业近30家，初步形成集成电路全产业链条，成为内江电子信息产业的核心承载区，全省推进集成电路产业发展重点园区。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罗万东在致辞中表示，内江地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主轴线，区位独特，交通便利，产业兴旺。此次签约的两个项目将与长川科技、明泰微电子等现有龙头企业形成上下游紧密配套，进一步健全完善我市半导体产业生态，加速优质产业资源集聚，为内江电子信息产业注入新的强劲动能。希望新签约的企业积极落实协议内容，加快投资进度，推动项目早开工早投产。希望各位企业家做内江的城市合伙人和最佳代言人，引荐更多上下游合作伙伴，业界精英汇聚内江，共享机遇，共赢未来。内江将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项目提供全生命周期一站式服务，帮助企业解决困难问题，让企业在内江投资放心、发展安心、扎根舒心。签约企业嘉宾在致辞中对内江优越的区位优势、完善的产业配套、广阔的市场前景和尊商、重商、安商、富商的浓厚氛围给予高度评价，表示将以最大诚意、最强投入、最快速度推进项目早投产、早见效，更将以自身的产业影响力和行业号召力吸引更多电子信息产业上下游优质企业落户内江，为内江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贡献力量。副市长蓝徐主持签约仪式，内江高新区党工委主要负责同志介绍项目情况，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签约仪式。
1: 5月27号，沱江流域加强联防联控应对极端洪涝灾害交流座谈会在内江召开，进一步强化内江与毗邻市州区县之间的联防联控机制，切实筑牢区域水旱灾害安全防线。市委副书记蔡磊出席会议并讲话。
0: 蔡磊向沱江流域水旱灾害联防联控机制各成员单位携手防御水旱灾害所做的努力表示感谢，并肯定前期工作取得的成效。他指出，此次会议切实增强了大家应对极端天气的危机感、紧迫感，交流了各地在防汛减灾方面行之有效的工作经验，凝聚了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联防联控工作机制的共识。当前已正式入汛，从气象水文预测分析来看，水旱灾害防御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希望以此次会议为契机，各成员单位进一步加强信息共用、流域共寻、预案共编、演练共办、人才共育、资源共享、险情共对、灾害共救、治理共谋、经验共建，共同筑牢水旱灾害防御底线。

0: 会上，内江市重庆市荣昌区、成都市自贡市泸州市德阳市、眉山市资阳市以及部分毗邻县区水利部门负责同志围绕会议主题做交流发言。 省水利厅防汛处负责同志参会并就做好2026年水旱灾害防御工作提出建议。会后，蔡磊主持召开内江市防汛减灾工作部署会，传达市委主要领导近期防汛减灾指示精神和工作要求，并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副市长姜伟主持座谈会并参加部署会。
1: 5月27号，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一级巡视员于元友率队调研内江退役军人劳务专和社建设和退役军人助力乡村振兴工作。
0: 于元友一行先后前往威远县向义镇水口村、市中区永安镇上元村，实地查看两地退役军人劳务专业合作社的运营阵地，详细了解合作社日常运行管理、 退役军人吸纳就业规模及薪酬待遇保障等情况，与合作社负责人、退役军人就业代表深入座谈交流，听取合作社在整合退役军人人力资源、承接各类劳务服务项目、带动周边群众共同增收、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等方面情况介绍。 于元友一行对内江退役军人劳务专和社建设和退役军人助力乡村振兴工作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要以招聘稳就业、创业带就业、培训促就业、兜底保就业为抓手，采取大数据加铁脚板模式，摸清退役军人底数和就业需求，加强职业规划和指导，大力促进退役军人高质量充分就业。 要深化小需求大集中、大需求小集中组训模式，对接本地特色产业和周边用工需求，把技能培训建在产业链上，着力提升培训时效性和就业稳定性。要把退役军人劳务专和社打造成集农机服务、农技推广、劳务输出于一体的坚强阵地，整合对接人社、农业农村、商务等部门政策资源，让更多退役军人实现稳定就业、就近就业、体面就业。 在2026年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5月27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蒋学冬、副市长马骏分别率队深入市内多所中小学及幼儿园开展儿童节走访慰问活动。慰问组先后走进东新区实验小学、内江市第一幼儿园城南园、市中区特殊教育学校、内江六中经开区实验学校、东新区阳光幼儿园玉屏分园、 东新区胜利街道中心校六所校园，实地查看校园环境、活动场地建设情况，与孩子们亲切交流互动，关心询问他们的学习生活和身心健康状况，并为学生代表送上精心准备的节日慰问品。慰问组指出，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关爱他们的成长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聚焦少年儿童全面发展， 常态化开展关爱帮扶行动，用心守护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全力打造安全温馨优质的成长环境。教育部门要加大投入，持续改善办学条件，稳步提升教学质量，为学生们成长成才提供坚实支撑。各学校要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抓实教学管理心理疏导、校园安全等工作，坚持因材施教，助力每个孩子茁壮成长。要严抓师德师风建设，建设一支兼具爱心、耐心、细心、恒心与责任心的教师队伍。希望广大少年儿童珍惜美好年华，勤学善思、向善向美，踊跃参与各类活动，努力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2: 5月27号，内江市重点产业建圈强链第五期专题学习会召开，特邀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讲师、高级工程师杨祥路、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首席专家庞建开展新能源汽车及动力电池产业专场培训，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向云参加。 会上，两位专家分别围绕"155汽车产业发展趋势研判"、"中国智能电动网联汽车的发展"，兼谈成渝和内江产业发展做专题辅导，从产业现状、宏观政策、技术迭代等方面，系统阐释新能源汽车及动力电池产业发展。

0: 趋势与机遇方向，明确建练、补练、强练、研练工作重点，为我们提供了有力指引。新能源汽车及动力电池产业是我国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省政府将其纳入全省17条重点产业链重点培育，并明确内江为全省新能源汽车及动力电池产业协同发展地。截至目前，全市集聚新能源汽车及动力电池规模企业65户，总营收超115亿元，构建起涵盖核心零部件研发设计、精密制造、配套加工及物流服务的全链条产业体系。会议强调，要以本次学习为契机，深入对标国省产业政策导向，精准把握技术路线、市场格局新趋势，聚焦智能座舱与车联网、动力电池与电驱系统、车身底盘与机电融合三大核心方向，抓实培育市场主体，提升创新能力，夯实基础服务，拓展示范场景，深化数字升级五大重点任务，推动科创与产业深度融合，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完善产业配套链条，促进创新成果落地应用。要抓实重点项目清单，深化研究型、图谱化、链式招商，加快建成成渝地区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重要配套基地。
1: 5月27号，全市人大农业农村工作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康厚林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了全省人大农业农村工作会议及基层联系点会议精神，通报了2025年内江人大农业农村工作情况及2026年工作任务，各县市区人大常委会及市级有关部门负责人做了交流发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围绕党中央、省委和市委工作重点，聚焦群众积难筹盼，主动融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实践。要聚焦主责主业，助力做好立法工作，加强涉农领域法律贯彻实施情况执法检查，围绕粮食安全、乡村振兴等方面深入开展监督，做好代表建议办理工作。要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强化政治引领，提升履职能力，锤炼严实作风，认真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共同谱写15五内江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新篇章。会前，与会人员到资中县血城文化展示中心及现代高效农业产业园、中科奥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行了现场调研。据悉，今年市人大常委会重点通过听取和审议市政府关于全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情况的报告，组织主任集体视察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情况，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贯彻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专题调研永久基本农田优化调整工作等方式，积极助推全市农业农村工作提质增效。
0: 5月26号至27号，辽宁省锦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魏国一行到内江调研，围绕优化营商环境、地方立法，交流工作经验。内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代兵陪同调研。调研期间，魏国一行先后深入多个点位开展实地考察。在四川明泰微电子有限公司，调研组深入生产一线，详细了解企业经营研发情况，调研电子产业发展、政企沟通机制建设以及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落地落实情况。在隆昌市政务服务中心，调研组实地查看服务大厅窗口布局、办事流程，详细了解我市便民服务举措与政务改革相关做法。调研结束后召开座谈会，围绕优化营商环境立法、条例实施监督等工作，交流立法思路，分享工作实践。在东新区田家镇基层立法联系点，调研组详细询问站点运行模式，了解其收集基层民意、吸纳市场主体建议、宣传地方性法规、助力法治建设的实际成效。通过实地走访，魏国对内江市优化营商环境、产业培育、基层立法联系点建设等各项工作成果给予高度认可。他表示，本次调研行程充实，收获良多，内江在政务服务、产业发展、法治建设等领域的实践经验颇具借鉴意义，希望未来两地人大能够

0: 加强沟通对接，常态化开展工作交流，互学互鉴，取长补短，共同提升履职能力，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1: 5月25号至26号，2026年四川湄公河国家有成农业科技研修团走进我市开展考察交流活动。本次活动是2026年四川湄公河国家有成农业科技研修项目第二阶段的重要内容，旨在搭建多边农业交流平台，深化四川与湄公河国家农业领域务实合作。
0: 研修团由越南、泰国、老挝、柬埔寨四国农业领域公职人员、青年学者及专业技术人员组成，聚焦农业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乡村建设等重点领域开展实地调研学习。考察期间，研修团一行先后走进内江城市规划展览馆、内江国际物流港、泰国天丝红牛四川饮料有限公司、隆昌市胡家镇双龙村、内江师范学院水产学院、内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等地，围绕内江城市发展布局、陆海物流枢纽建设、农产品精深加工、现代农业产业培育、农业科创研发与成果转化、稻鱼综合种养等方面开展考察调研。考察过程中，研修团成员认真聆听现场讲解，细致查看产业发展与生产运营实况，结合各国农业发展需求，主动交流问询，重点了解我市特色农业种植管理、企业生产经营、校地产学研融合、农业科技推广应用等核心情况。大家对我市深耕现代农业、强化科技赋能、完善产业链条、培育特色产业的务实举措和发展成效给予高度认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节点城市，我市区位优势突出，农业产业基础扎实，长期以来持续深化与湄公河沿线国家的多层次宽领域农业交流合作，合作成果丰硕。农业经贸合作方面，我市与泰国、老挝、越南等湄公河国家保持稳定的农产品双向贸易往来，持续拓宽特色农产品出口渠道，常态化开展热带农产品进口贸易，双向流通的农业贸易格局日趋成熟，稳步提质。农业技术交流方面，我市立足自身农业科研与产业基础，与湄公河沿线国家开展农业领域友好交流，内江市农科院、内江师范学院等单位积极开展农业技术研讨、人才交流等活动，搭建起务实顺畅的农业沟通交流桥梁。日前，2026年创梦天府创业指导巡诊活动市中区专场举行，活动聚焦创业赋能、陪您成长主题，采用专题讲座、专家问诊、企业上门巡诊相结合的模式，为辖区创业者精准把脉、答疑解惑，助力以创业带动就业。
1: 活动现场特邀创业导师围绕商业模式创新、 AI 赋能创业者产品营销新策略等热门课题开展专题分享，结合内江本土产业实际和实战案例，为大家讲授创业经营、市场拓展等实操方法。创业者现场围绕经营难题提问，导师面对面答疑解惑，集中会诊。课堂集中授课之外，创业导师、行业专家及人社部门代表深入本土重点创业主体开展实地巡诊，详细了解发展现状与痛点堵点，从数字化转型、非遗文创开发、文旅融合运营、线上流量引流、品牌 IP 打造、市场拓展等方面一起一策，给出定制化发展建议，精准助力破解发展瓶颈。
2: 下一步，公司将围绕内江猪的品种优势，找准定位，通过绿色有机、育肥全程、不使用抗生素的养殖方式，让大家认可内江黑猪肉，使大家吃得健康。
1: 此次创梦天府创业指导巡诊活动落地市中区，搭建起创业者与导师专家、行业资源、政府部门高效对接的良好平台，有效提升创业者综合创业能力，持续擦亮区域创新创业底色。以此为契机，我市不断深化创业甜城、乐业内江公共就业服务品牌建设，全力为广大创业者提供全方位高品质创业服务保障。
3: 全市人社就业部门将通过优化创业担保贷款经办流程，强化创业补贴和个人创业一件事的政策宣传，提升各类创业孵化载体的服务功能和细化创业跟踪陪跑实施方案，进一步优化创业服务。

0: 提升创业质量，营造良好的创业氛围，发挥创业带动就业的倍增效应，让创业梦想在内江这片热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1: 日前，内江高新区管委会主要领导带队深入辖区老旧小区、养老机构、消防救援驻地等重点场所，督导

0: 消防设施改造，全力筑牢辖区安全稳定屏障。养老机构要熟练掌握消防器材操作技能，常态化开展安全培训和应急逃生演练，精准防范化解消防安全风险。 消防救援队伍要持续淬炼实战能力，严明作风纪律，主动扛起消防安全防控和应急处置重任，为队伍高效履职、守护辖区平安提供坚实支撑。在内江人民公园斜对面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地名甘泉寺，本地人常常打趣甘泉寺无寺，莲台寺无庙，不见古寺飞檐，不闻晨钟暮鼓。
1: 但甘泉寺这个名字就像老树的根，深扎在这片土地上，代代相传，从未褪色。这里明明没有寺，为什么却叫甘泉寺？那今天我们来解开一下这里的地名密码。甘泉寺的名字源自一段流传已久的民间传说。古时候，此地称作恒王庙，连年灾祸不断，百姓生活困苦。 国王三太子体恤民生，远赴恳请观音菩萨下凡解救一方百姓，菩萨施法驱散灾厄，降下甘霖，梅家山脚涌出甘甜清泉，当地从此风调雨顺，物产丰饶。为感念菩萨庇佑，当地百姓募资修建庙宇，定名甘泉寺。在老一辈内江人的记忆里，这里曾经香火旺盛，是全城百姓祈福许愿的好去处。 时光流转，20年前甘泉寺旧建筑陆续拆除，古寺风貌彻底消失，萦绕多年的香火气息就此散去。但这片土地的文脉根基并未中断，全新的市井烟火在这里生根发芽。如今的甘泉寺片区已然发展成为内江人气十足的古玩花鸟市场，也是市民自发聚集的露天集市、二手物件集散地。
2: 街巷之中，古玩藏品、花鸟绿植、老旧书籍一应俱全，是本地人日常淘货寻宝的好去处。
3: 起码30年以上，喜欢收，从小喜欢看，开着就买噻，买了工资不够了不得行就卖噻，买了又卖，卖了又卖。
0: 靠着长久坚守，摊位从孤身一人经营，慢慢带动整条街巷形成规模集市。
2: 摊主也亲身见证甘泉寺完成了无寺到有市的蜕变。在老内江人的心中，甘泉寺早已超越地理坐标与交易市场，成为承载城市记忆的独特情怀载体。从古那个古玩市场从它成立之日起，我就每个星期没学习过，我就在那里淘宝内江书画名的字画，我淘得多。
0: 逛完热闹集市，片区内还藏着一处重量级人文打卡点——大梯巷芭蕉井。
1: 顺着这个高梯坎上去，就是张大千先生的出生地。
0: 喧闹市井与人文旧址相隔不远，市井烟火与艺术文脉相融共生，赋予这个片区独一无二的城市气质。
1: 一个地名同时装着神话、市井、文脉，这样的甘泉寺值得您来打卡。
0: 古寺身影虽然消失，但地名与底蕴却长久留存。褪去香火禅意，甘泉寺满是老城烟火，浓郁的本土风情等待各地游客前来探访品味。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4: 更多资讯您可以下载iNeijiang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垃圾分类头，环境美食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4: 权威。
5: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温暖，
6: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4: 动听，
2: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4: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晚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
1: 开。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2: 你知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4: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3: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

0: 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咁如果我再唱嘅咧，就要唱我自己歌噶啦。你睇下，都冇所谓嘅呢个世界系咪啫？正所谓一个愿唱一个愿听，咁都冇所谓嘅。继续啦。我都话我可以食一个苹果食两个钟头啦，唔信？喂，系咪啊？好利是啊！红烧鱼，多谢晒。好啦，咁其实呢个演唱会开始嘅时候咧，就好多人问我会唔会唱自己歌，咁我就话正式咧，我就唔会唱嘅，但系咧。就有情講啦，當然係咪先？喺度咧，我首先想借大家掌聲啊，多謝我哋今晚三十秒樂隊杜志先生率領嘅 ，thank you。thank you。好倉促咁樣，好倉促咁樣成就今晚嘅演唱會咁啊！佢哋非常之辛苦啊，多謝曬佢哋。咁就我自己嘅辛苦咧，就係要記歌詞咯。其實我都有貓字噶，不過咧，我就大家如果有留意，我全場幾乎咧有80%時間咧就係眯埋眼噶。主要嘅原因就係因為要背歌詞。我今晚大家望到你一笑，即刻唔記得咗。OK， 咁啊，跟住落嚟嘅時間咧，第一樣你估唔到噶，就是、我唱我自己嘅歌嘅時候，我都要睇歌詞。阿倫又接班人。OK， 首先为大家唱嘅呢个歌都几耐，唔知大家仲记唔记得 ？My God, it's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权威。
3: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2: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3: 青山横北国，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4: 倾听民生民意，关注民生民情，
5: 聚焦热点难点，维护群众利益。
6: 阳光正午，
7: 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内江市纪委监委、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联合主办，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是电子政务中心具体承办的阳光政务政风行风热线直播节目。本次节目是阳光政务的第906期直播，我是主持人江林。今天阳光政务的上线单位是内江市第二幼儿园，接下来我们有请上一期的上线单位内江高新区管委会的领导来对上期节目当中听众观众朋友们提出的问题

0: 做一个情况说明，有请。
1: 好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内江高新区经济发展局分管负责人罗帅。5月12日，内江高新区经济发展局、科技创新局共同受邀参加内江广播电视台阳光政务热线栏目，在此啊，衷心感谢栏目组搭建倾听民生、沟通民情的便民平台，也感谢广大市民朋友一直以来对高新区各项工作的关心、理解和监督。在本次这个节目直播过程中，我们共收到群众通过热线电话还有网络平台反映的诉求15项，其中现场解答处理13项，剩余2项问题分属不同的责任单位，我们已经第一时间按程序转交并全程跟踪督办。现就这2项问题的具体办理情况向大家如实通报。第一个呢，就是关于盘龙村附近啊天天洒水、电瓶车骑行易打滑的这个问题。该问题啊已转交内江高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办理。经了解啊，道路洒水降尘作业是为了降低道路扬尘、空气污染指数等，更好的保障空气质量。通过机械化作业等方式啊，对城市道路实施冲洒水、降尘和雾泡作业，确保道路的路面保持湿润，抑制扬尘污染，为市民创造更加适宜的环境而采取了措施。关于来电人反映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对此深表歉意。目前我们正结合该路段的实际情况和天气变化情况，对洒水作业的时间还有频次进行动态调整，尽量避开这个早晚上下班高峰时期，减小对过往车辆还有行人的这个影响。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2014年11月出生的这个孩子办理独生子女证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呢，我们是转交内江市市中区林家镇办理，就是经林家镇的工作人员再次查阅相关的政策文件，省卫计委关于全面实行两孩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这个文件中啊就明确规定，一是呢2016年1月1日起，全国啊已全面实行两孩政策，2016年1月1日以后，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夫妇不再办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不享受独生子女父母相关的优待政策。第二呢，就是2016年1月1日以前只生育一个孩子，但2016年7月30日前没有办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夫妇，不再办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不享受独生子女父母相关的优待政策。第三呢，就是补办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对象啊，户籍迁移的，由县户籍所在地办理，但需要原办证户籍地提供相关的证明。经核实啊，这位听众朋友不符合独生子女证办理的条件，还请你呢理解。以上就是2项群众诉求的办理结果，再次感谢大家对内江高新区工作的监督与包容。借此机会啊，也向大家简要通报今年以来内江高新区的重点工作推进情况。今年以来啊，内江高新区紧扣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经济发展实现平稳开局。一季度啊，地区生产总值增长9.0%，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33.2%，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11.6%，4项指标增速啊居全市第一。国新空间产业基地顺利投产，数字园区建设通过省级审核，产业发展稳步推进，汉安孵化器成功入选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研发经费支出、技术合同交易额大幅增长，科技创新取得新成效。 开发就业岗位数啊逐步增多，民生领域保障有力，群众幸福感逐步提升。下一步啊，内江高新区将始终立足群众需求，聚焦经济发展、产业升级、科技创新、民生服务等核心工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善城市配套，补齐民生短板，抓实精细管理，实打实解决群众身边的小事难事，用看得见摸得着的工作成效回应大家的期盼。也恳请各位市民朋友继续关注高新区，支持高新区，多提宝贵意见，我们一起努力把高新区建设得更宜居更宜业，让大家生活得更舒心更安心。谢谢大家。
0: 好的，非常感谢您。
2: 晴天万家冷暖，
3: 心系百姓忧乐，
2: 关注发展热点，
3: 构建和谐内江。
2: 阳光政务热线节目正在播出中。
0: 好的，亲爱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并机为您直播的阳光政务政风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本次节目是阳光政务的第906期直播。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是内江市第二幼儿园，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内江市第二幼儿园党支部专职副书记郑亚楠，以及内江二幼副园长熊娇静、周静茹，保教主任严一。教科室主任袁义京，安办主任景月，接下来有请郑书记为我们大家做介绍。
4: 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我是郑亚楠，非常荣幸来到阳光政务热线。今天和我一同到场的还有园内各位同事，借此机会，我代表内江二幼，向长期关心支持学前教育的社会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也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意见。
0: 非常感谢郑书记，也欢迎各位的到来。那因为我们今天上线的主题呢主要是服务，所以接下来呢也首先有请我们的郑书记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我们内江二幼园区的一些相关情况。
4: 我们内江市第二幼儿园始建于1952年10月，前身为廖氏南慈小学，是市中区教体局隶属的公办省级示范幼儿园。我们始终强化党建引领秉承爱与教育同行的理念，培养幼儿自主乐学，扬爱行美，形成了以爱为核心的校园文化。目前全园有幼儿1000余名，教职工120余人，师资力量雄厚，其中特级教师3名，正高级教师1名，高级和一级教师30名，省市区骨干教师50余名。幼�儿园现有3个园区，各有特色。中央路园位于中央路廖家巷，紧邻市中区网红打卡地剑道街，以幼儿篮球、古诗词吟唱为特色，户外活动空间充足。蓝山园位于剑子路蓝山家苑，毗邻梅山公园，以幼儿足球、科学探究为特色，安全省心。维港园位于石阳大道新华维港小区，是内江市首个公办托幼一体化园区，硬件全新，以回应式照护和幼儿数学思维培养为主，1.5岁宝宝即可入园。我们还打造了同心向党、花开向阳党建品牌，引导幼儿树立爱党爱国情怀，多年来发挥示范辐射作用，指导周边幼教工作，先后获评全国足球特色示范幼儿园、省幼小衔接试点园、市先进党组织等省市区30余项荣誉。
0: 非常感谢郑书记的一个介绍。我们也提醒到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目前呢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正在开通，20-38955-211-5833。另外呢，欢迎您通过我们各个网络渠道和我们取得互动，说可以添加到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可以观看我们的节目直播。除此之外呢，内江头条的视频号、内江头条抖音号、爱内江手机客户端以及内江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也正在对我们节目进行同步的直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各个渠道和我们取得联系。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也继续有请郑书记给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2025年咱们幼儿园取得的一些成绩。
4: 好的，下面我用10元式为大家回顾内江二幼2025年的工作成果，展现我们在托幼一体化等方面的新进展。一，坚持党建引领，中央鹿园的廖氏或烈士史料陈列馆建成2年多，接受参观者40000余名，是市党建示范点、市区两级党史教育基地，全体教职工践行3%红色志愿服务，100%参与陈列馆的工作，开展了100场红色宣讲。红色教育覆盖了100%的家长幼儿，陈列馆已经成为了我们新四方块的红色名片。二，聚力社校融合，四方块文旅商业街开街后，我们设置了暖心服务点，为市民免费的提供热水、早姜茶，面向了0-6岁幼儿及家长免费开展的亲子体验活动，让幼儿感知家乡的文化，开放半圆举措，获得了广泛的好评。第三，我们还拓展了托育行动。2026年初，我们在维港园开展了3场全龄友好探新园的亲子活动，近400组家庭参与，以数学集市、古诗词剧场、科技创游为主题，践行全龄友好理念，为孩子们提供了多元成长体验。四，开创早教课堂。2025年3月起，我们深入社区校园开展公益早教，累计60余期、800余人次幼儿参与，以游戏启蒙、互动体验助力幼儿的适应集体，为家长们提供了科学育儿指导，搭建了家园信任的连接。第五，深化师德师风，全体教师坚守教育初心，在第41个教师节期间，我们自编自导的短视频《追光的人》，展现了对幼教事业的热爱和践行师德师风的坚定信念。第六，着力精细管理，在膳食管理上，我们针对托小班和幼儿班特点制定了我们的营养健康食谱，我们托小班的食谱单独制作，食材切制更细，贴合了幼儿的咀嚼和我们的吸收需求，让校园餐成为了孩子喜爱、家长放心的幸福餐。七，践行全龄友好，响应市委部署，开启了暑期托管服务，以官方带娃破解了托管难题，设置了晨间游戏、趣味主题活动等，让孩子们度过了充实精彩的暑期，获得了家长的一致好评。八，抓实多方联动。2025年，我们联动了社区、专业单位及妇幼，拓宽了我们的育人路径。3月，我们携手了区保健院，开展了38节答题赛，300余人参与，普及了生育政策和我们的育儿知识。11月，我们启动了浙爱同行家庭教育项目，为近800组家庭提供了专业的指导，深化了家校协同。第九，深耕特色培育，坚持科教融合，构建四维一合的课程结构和企、探、融、创 实施模式，连续七年参与了省、市、区

0: 科技节斩获了课题获奖20余项，成果辐射川渝九市区30余所园所。2025年，我们还获评了省智慧教育联盟学校。十，聚力成果转化。2025年，科研成果丰硕，立项省市区课题4项，结题3项，1项成果获市政府教育成果特等奖，3项获区级特等奖及1、2等奖。教师各类获奖120余次，其中省级17次，市级58次，区级43次，4次在省市区学术会议上交流。回望过往，我们收获了诸多成果，但成绩从不是最终的追求。往后，我们将依旧坚守初心，稳步聚力，再谋新发展。
1: 好的，非常感谢郑书记的介绍。我们也再次提醒到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目前呢，我们直播间呢已经有这个两部热线都已经有听众打进电话了啊。我们的热线呢是20-38955-211-5833。如果您打电话的时候发现打不通在占线，那可能您需要稍等一下啊。好，接下来的话，我们来接听到今天的第一通热线电话。你好，
2: 你好，
1: 怎么称呼先生？
2: 罗姓罗。
1: 罗先生你好，有什么问题？
2: 我就是想请问内江二幼是否配备校车，校车的安全管理有哪些具体要求？
1: 咱二幼有校车没有啊？郑书记。
0: 有的，我们有定制公交。
1: 那哪位同志给我们这个罗先生介绍一下吗？
0: 好的，接下来由我们的安办主任景月景主任为我们这一位听众进行一个宣传。
3: 感谢您的关注。我原校车与公交公司合作，由公交公司配备经验丰富的专业公交师傅驾驶，车辆均符合标准，取得使用许可并定期检验。管理上呢，首先是公交师傅持证上岗，定期审验培训，其次每车配备我原专职教师跟车，全程呢清点人数，看护幼儿，最后定点行驶路线站点，每日检查车辆，保障乘车安全。
1: 罗先生了解了吗？
2: 了解了，谢谢。
1: 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2: 其他没有问题了，谢谢。
1: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2: 好，再见。
1: 好。我看我们直播间有位朋友说你们电话打不通啊，您尝试一下，刚刚咱挂掉了一通电话，您再试着打一下，好吧？两部热线电话哪一部打不通，您就打另外一部。好，来关注到我们2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你好，你好，这位朋友，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您还在吗？你好。好，这位朋友可能在线等待的时间比较长一点啊，已经把电话挂掉了。我们也提醒各位啊，我们电话确实比较难打进来，因为经常会有处于一个占线的一个状态。两部热线电话您都尝试拨通一下，不要一直只盯着一部电话打，因为有可能那部电话在占线，那您就打不通了啊。两部热线您都尝试打一下。好，看到我们直播间有一位朋友在春晓，好像是叫春晓，他说请问我们二幼啊，可不可以在东新区去设立一下分园，好像我们二幼目前的分园都在我们市中区，是吧？
0: 对。
1: 那他想问一下，东新区能不能设立一下分园？他说东新区的幼儿也挺多的啊，需要我们这个二幼到东新区去。你看这个问题。
0: 首先就是因为我们内江市第二幼儿园隶属的是我们市中区教体局，可能就是目前是没有办法在东新区设立幼儿园。但是呢，刚才的那位听众也提到了，其实我们有定制公交的服务，我们也是针对了我们东新区的一个家长的。如果我们接下来的这位家长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也是可以和我们二幼进行一个联络的，因为我们的定制公交服务呢，真的是为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谢谢这位听众。
1: 也就是说，虽然我们在这个东新区没有分园啊，但是呢，您如果住在东新区，依然可以读我们二幼。
0: 对，
1: 然后我们有定制公交，您早上可以把孩子送到公交车上，然后就只送到幼儿园了啊。
0: 对的。
1: 好，也是非常方便的哈，这位朋友啊，希望您能够理解，好吧？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
4: 哎，你好。
1: 怎么称呼女士？
4: 我姓刘。
1: 刘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4: 我想咨询的就是那个，今年你们是准备招收多少个小班？因为我们家小朋友准备。

0: 小班。
1: 啊，准备读小班哈！我看到我们直播间有位陈某某也在说，他们家孩子今年下半年就准备到我们二幼来读啊，开多少个班呢？今年？
2: 好，这个问题呢，就由我们的内江二幼副园长熊娇静熊园长来回答。
3: 嗯，家长您好，我们今年呢在秋季我们计划招7个小班，

0: 员也会有三个小班啊，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小班的一个招收的一个计划数。
1: 我的小朋友2岁多，听说你们好像也有托班是不是
0: 啊？对，我们有托班，我们的中央路园和南山园预计要招收一个托班，然后我们维港园呢会有两个托班。那么如果你比较关注托班的话，我也可以给您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的托班。我们的中央路园和南山园的托班呢是2到3岁的小朋友，那么我们维港园的托班呢就是1.5到3岁以内的小朋友，我们都可以招收。
1: 好的，谢谢，了解了。
2: 好，还有其他问题吗，刘律师？
1: 没有了。
2: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1: 再见。
2: 好，接下来我们来提醒到各位啊，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呢还在开通当中，20-3895-5211-5833。另外呢，如果您正在观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哈，关于二幼方面啊，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直播间进行提问。因为今天我们二幼的各位园长哈都在我们的直播间哈，各位老师也在我们直播间，可以给到大家一对一的进行一个解答。当然，如果您是其他的一些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直播间进行反馈。后续呢，我们会把您的问题进行一下转发。那如果您在直播间给我们反馈的朋友，一定要记得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这样我们才能够联系到您。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
3: 哎，你好。
2: 怎么称呼女士？
3: 丁。
2: 丁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3: 请问雷丹儿有是否有陕市委员会家长参与方式以及意见反馈渠道？
2: 针对丁女士说到的这个问题，郑书记您看。
4: 好的，这个问题由我来回答。首先这位听众提到了，就是我们幼儿园也是有膳食委员会的，然后我们成立的膳食委员监督家长委员会呢，成员有我们的家长代表以及我们的教师代表和我们的后勤人员和我们的保健医生组成，并且我们每个学期都会定期的召开我们的一个工作会议，参与我们二幼的食谱的审核以及我们食堂的监督等工作。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家长的参与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家长代表可以参与我们的食堂开放日的活动，例如在上周五的时候，我们三个园区都一起开展了一个播我们的鲜虾以及我们的包饺子的活动，让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走进了厨房，了解了我们的食材加工以及我们的各方面的操作。第二个，我们还会定期邀请我们的家长代表参与我们的陪餐，对我们的餐食品质以及卫生情况的进行一个现场的监督。第三，我们的家长还能够参与我们食谱的制定与审核，反馈幼儿的饮食偏好与家长的意见。那第三个部分就是关于我们意见的一个反馈渠道呢，我们也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通过我们的一个班级群的反馈，可以向我们班上的老师提交的我们的意见，然后我们的老师会将我们的意见进行一个汇总，然后并且反馈到我们的一个膳食监督家长委员会。其二，我们有内江市第二幼儿园微信公众号，我们也会通过我们的园所公示的意见箱和公众号的留言功能提交我们的反馈。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膳食委员会的一个会议，我们会通过家长代表在膳食委员会会议上面提出我们的一个意见与建议。
2: 丁女士这边了解了吗？
3: 了解了。
2: 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3: 没有了。
2: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3: 再见。
2: 好。然后想问一下 ，Smile 在我们直播间说到这个幼小衔接班，幼小衔接班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托班是吗？
5: 不是。
2: 行，那他想问一下，这个幼小衔接班有没有什么年龄的一个限制啊？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5: 好的，那接下来关于我们内江二幼幼小衔接班的主要内容，就由我们的保教主任严一严主任为这位听众进行一个回复。
6: 嗯，好的，家长您好。关于我们大班的幼小衔接呢，我们幼小衔接的内容就包含了我们的一些生活准备、社会准备以及习惯培养三大方面。那么我们的重点呢，就是在培养幼儿的生活自理能力。

0: 及规则意识，还有孩子的专注力以及社交方面的能力。那么在我们的幼儿园呢，我们会常态的组织我们的孩子走进我们的小学体验，然后以及我们的幼小课堂进行一些交流活动，那科学的助力幼儿平稳的过渡。那么刚刚在直播间有家长也提到我们的幼小衔接有没有年龄的设置呢？我们适龄儿童，比如说我们的孩子到了大班的时候，我们五岁多六岁的孩子，我们都是可以读我们这个幼小衔接班的。以及我们在大班的时候也会做我们的一个科学的幼小衔接。刚刚跟幼小衔接的一些内容呢，我也已经刚刚进行了一个阐述。好，这就是我们幼小衔接的一个大概的内容，谢谢。
1: 好的，就是我们幼儿园即将进入小学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哈。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
2: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4: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2: 权威。
5: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温暖。
6: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2: 动听。
7: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2: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0: 倾听民生民意，关注民生民情，
1: 聚焦热点难点，维护群众利益。
2: 阳光正午，
3: 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内江市纪委监委、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联合主办，内江市融媒体中心、市电子政务中心具体承办的阳光政务正风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本次节目是阳光政务的第906期直播，我是主持人江林。今天阳光政务的上线单位是内江市第二幼儿园。接下来的话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
4: 你好。
3: 怎么称呼女士？
4: 我姓陈。
3: 陈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4: 就是刚刚有人打电话说内江二幼的小班和托班，那我想问一下，他们小班和托班的老师人数有没有区别呀？比如说小班有几个，然后托班有几个？
3: 关于每个班配备的这个老师
4: 对。
5: 好的，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呢，就由我们内江二幼的副园长周静茹周园长为我们听众进行一个回复。
6: 好的，家长您好，关于我们每个班的教室的配备呢，在这里给你做一个解答。首先，我们每个班的配备是2名专业的教师和1名。

0: 林保育员，然后负责我们幼儿的教育教学，还有我们的日常护理工作。所有的教师呢都是持证上岗，具备学前教育专业以及日常护理的经验。保育员也是经过专业的培训，取得了相应的资格证书。那么关于我们托班的一个那个老师的配备呢，我们中央路和南山园我们都是托大班，那么我们也是两位专业老师和一名保育员。在我们的维港园托小班，那我们是配备的三名专业教师和一名保育员啊。以上就是我的一个回复，谢谢。
1: 嗯，陈女士了解了吗？
2: 哦，了解了。但是我现在家是住在东兴区的，让我直接过来报名吗？
1: 嗯，怎么报名？
3: 好的。
2: 我需不要准备些啥子材料啊？
0: 家长是这样的，我们现在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你可以扫码进行线上的报名，那么也可以通过我们幼儿园的招生热线进行一个电话报名，也可以到现场进行登记报名。那么小朋友报名需要准备的有四样东西。第一个就是我们预防接种的一个审核报告，那么审核报告呢，你可以到小朋友接种的医院进行开具，也可以通过我们四川预防接种小程序进行申请下载。第二个就是小朋友在入园的时候需要提供一个入园体检报告，那么可以到我们的市中区妇幼保健院进行新生入园体检。到了医院以后，你可以告知医生我的小朋友报名了内江二幼，需要进行入园体检，那么医生就会给你直接开单。体检过后呢，我们家长是不需要去取我们的体检报告的，那么会由妇幼保健院直接送到幼儿园。如果有特殊的问题呢，医生会给家长进行联系。第三个呢，就是幼儿的户口本原件以及复印件，复印件就需要提交我们户口本的户主页，还有监护人那一页以及幼儿页。第四个就是如有重大疾病的幼儿，那么需要开具二甲及以上医院的病情证明或者出院手续啊。这个就是我们报名的一些方式和提交的资料，谢谢。
1: 嗯，了解了吗，陈女士？
2: 哦，非常清楚了，谢谢。
1: 好，那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好，那说到这个报名啊，然后我们直播间有那个春芽还有这个关里也在说，那什么时候报名啊？
4: 我们现在就是随时都可以报名，
1: 随时都可以报名。
4: 对，我们现在都已经是常态化的一个报名了。如果以上两位家长有这个需求，第一个是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内江市第二幼儿园的微信公众号，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线下报名也是可以的。
1: 嗯，线下报名就直接到我们这个二幼来报名就可以了，是吧？
4: 我们的园区三个园区都可以的。
1: 好的，那是非常方便了哈。好，我看到我们直播间马里奥在说，他说我二幼毕业都已经快40年了，这也证明我们二幼的这个师资非常的雄厚，而且这个办园的这个时代非常的长哈，也非常有经验了啊。大家把幼儿交给我们的二幼的各位老师应该是非常放心的。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你好，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
1: 哎，怎么称呼，女士？
5: 李。
1: 李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5: 哎，想问一下二幼的那种教学特色是啥子啊？
1: 想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教学特色，郑书记。
4: 好的，接下来这个问题呢，就由我们的保教主任严一严主任为这位听众解答。
6: 好的，家长您好。那我们幼儿园现在一共有三个分园，三个园区，是中央路园区、南山园以及维港园三个园区。那么我们的园区的教学特色呢，也各有侧重。我们中央路园区主要是打造的古诗词特色教学，南山园是侧重于科学探究特色，那么我们维港园呢是聚焦数学启蒙特色，那么也是围绕着我们的一个原本特色来开展我们的教育教学的内容的。好，谢谢。
1: 嗯，李女士了解了吗？
5: 哦，好的。
1: 嗯，好，您刚还有其他问题吗？
5: 没有了。
1: 嗯，好，感谢您的参与啊，再见。 来看到我们有一位朋友在说到啊，大家如果关于我们二幼方面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20-38955-211-5833来和我们线上的各位老师进行互动的交流。另外呢，如果您打电话觉得打不进来啊，打不通占线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视频号、内江头条抖音号、爱内江手机客户端以及我们内江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啊，在直播间给我们留言啊。看到留言之后呢，我们也会在线的回复您的这个消息。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
3: 喂，你好。
1: 怎么称呼女士？
3: 哎，我姓黄。
1: 黄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3: 想了解一下，就是这个二幼他们那个收费的情况。然后想到下学期幺儿园要来读书，就想我就想了解一下啷个收费的，关于什么包教费，还有啥子那个伙食费，是一个啥子具体情况？
1: 想了解一下费用啊，这个周书记。
0: 好的，这位听众朋友，首先，我们的保教费的标准，因为刚才也有听众朋友提到，我们内江市第二幼儿园截止到目前已经有72余年，我们作为省级示范公办幼儿园，所以我们的保教费是严格执行的内江市物价教育相关部门的规定，按照我们每生每月500元收取，按学区进行一个总体的收取，而且我们大半的孩子现在也是按照了四川省逐步推行学前教育实施方案进行了一个免除。其次就是我们的伙食费的标准，我们提供的是一餐2点210元，有我们的早点、午餐和午点，我们的伙食费也是实行的据实收取不得盈利的原则，按学期进行一个核算，具体的标准我们会结合我们的食材成本以及营养需求定期的公示，并且我们还会全程的接受家长与主管部门的监督。除此之外，我们还提供了暖心的延时托管服务，每天9元，按每月就读天数算，加上我们120元的晚餐费，然后这个呢是我们自愿选择参与。其次，在我们政策执行方面呢，无论是刚才提到的收费项目标准，我们均在我们的园所公示栏公众号公布，不存在违规收费、乱收费的情况，并且我们的收费票据也是齐全可查，严格执行的政府的定价与公示制度。
1: 黄女士了解了吗？
3: 了解了，了解了。感谢感谢哈。
1: 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3: 没有了。
1: 好，那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3: 好，拜拜。
1: 好，来看到我们直播间奔跑的蜗牛，想了解一下我们二幼的这个学校的安保力量啊，这咱孩子入园安全情况，我们家长还是比较关心的啊。
4: 好的，接下来这个问题就由我们的安办主任景月景主任进行回复。
7: 我们的每个园区是按要求的配备了我们的安保力量，然后我们的安保器材也是非常达标的，然后呢，我们的全员也是360度无死角的一个。我们的这个监控，我们的摄像对幼儿进行了一个安全的一个保障。
1: 也就是说，我们幼儿在我们二幼这个上学的话，家长是可以完全
4: 放
1: 心
4: 的，
1: 是吧？
4: 对，
7: 是的。
1: 好的啊，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
8: 你好，
1: 怎么称呼女士？
8: 我姓林。
1: 林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8: 就是我们才从那个广州打工回来嘛，然后我们小朋友想来插班，插不插得进来呀？
1: 插班啊，这个插班的这个问题
4: 是可以的。
8: 想着要准备啥子材料，然后就是听说就是大班要免包教费，就是四川这些城市没得哟。
4: 第一个就是这位听众
6: 就是我因为你是插班，然后如果你有意向在我们哪一个园区，你就可以直接到我们有意向的园区进行一个登记报名，然后根据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些材料进行一个准备。其次第二个就是我们已经在上个学期进行了我们的大班免保教费的一个政策，所以我们已经开始执行了，只要孩子们是满足条件的都是可以的，这位听众朋友们。
2: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
2: 谢谢。
1: 好吧，林女士，到时候这个带上资料，然后到您意向的这个园区去现场报名，好吧？
2: 要得要得要得，
1: 好，
2: 要
1: 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2: 好，拜拜拜拜。
1: 好，接下来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
9: 你好，
1: 哎，你好，
9: 你好，
1: 嗯，
9: 你好，
1: 嗯，怎么称呼先生？
9: 我姓龙。
1: 罗先生你好，有什么问题？
9: 姓龙。
1: 啊，龙先生，很抱歉啊，有什么问题呢？
9: 我就是咨询一下，就是内江二幼在消防安全方面做了哪些常态化的工作，防范火灾隐患呢？
1: 消防安全。
6: 好的，接下来由我们的安办主任景主任为我们这位听众回复。
7: 好，罗先生您好。我园常态化的做好了我们的消防安全，首先是每日检查，每月排查我们的消防设施，及时的维修更换。二是严禁我们的违规使用我们的易燃易爆物品，电动自行车入楼，规范我们的消防管理。三是每学期开展我们的消防演练，培训我们的教职工，普及幼儿的消防知识，全面的提升我园师生的安全意识。谢谢。
9: 哦，
1: 龙先生了解了吗？
9: 啊，了解了。
1: 好，您看还有其他问题吗？
9: 嗯，暂时没有了。好的。
1: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9: 好，再见。
1: 好的，也提醒各位啊，目前呢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正在开通当中，20-38955-211-5833。今天呢是我们阳光正午的第906期直播，今天在我们直播间的做客的呢是内江市第二幼儿园的各位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解答问题哈，大家如果有问题一定要及时和我们取得联系。然后看到东在说，他说请问祥龙中学什么时候能够来到我们阳光正午直播间呢？目前我看了一下2026年的排期呢，祥龙中学暂时没有在里面哈，那么未来的话，我们也会把各位期望的一些上线单位纳入到我们的邀请名单里面。所以呢，如果大家有想要哪一个单位上线我们阳光正午直播间啊，也可以在我们直播间进行反馈，我们后续呢也会进行搜集和统计，然后去邀请相应的单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见面。另外呢，也提醒到大家啊，我们内江头条的刚说到祥龙中学，山里又在说二中能上线。我们后续呢会搜集大家的意见，然后呢去跟他们进行协商和沟通，好吧？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电话。你好，你好，
10: 喂，
1: 哎，你好，怎么称呼你是？
10: 我姓祥。
1: 祥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10: 我就想问他，就是我儿现在就是住到万城镇的旁边。因为以前他们说读那种学校不是要那种居住地那种嘛，有没有影响？就是我娃儿想过来读的话，
1: 就是我住在万城城，但是我想在二幼来读啊，这个有没有影响？
6: 目前我们已经没有户籍的限制了，所以孩子是可以在我们三个园区进行一个就读的。
10: 哦，那边的话，我听到你们有公交车，我们那边有没得哦？
6: 是这样子的，听众朋友，目前我们开通的定制公交专线一共有5条，分别位于我们的市中区、东新区以及我们的经开区。当然，因为我们目前的家长朋友们，我们是在每个学期的一个在开学之前，会将我们的家长需求进行一个统一的收集。如果我们万盛城那边的家长需求特别多的话，我们也会有这一个考虑的。
10: 要得嘛，好嘛，
1: 也就是说咱还是得看这个孩子的一个居住需求量啊。就如果我们咱只有一两个家长的话，可能这个需求量就
6: 没有办法，
1: 就没有办法了。
6: 对，
1: 理解吗？向女士。
10: 懂了。但我上次来体验，我觉得还是多好嘞。哎呦，我想到还是想考虑一下那边嘛。
0: 非常感谢您对我们的评价，也欢迎我们在接下来5月27号、5月28号、5月29号，我们三个园区即将开展的6一儿童节活动，那也非常欢迎你能来参与。我们27号呢，将在我们维港园开展我们的一个体验式活动。28号，我们将走进我们的梅家山体育馆，开展我们幼小衔接专项活动。在29号，我们市中央路园区将走进刚才我们提到的市中区网红打卡地剑道街，进行我们的6一庆祝活动。也非常欢迎这位家长能够莅临参与，我们都是免费亲子体验的。
10: 哦，要得，那还多安逸，好嘛，要得，谢谢。
1: 好，还有其他问题吗，夏女士？
10: 哦，没得了哈。
1: 好，那感谢您的参与啊，再见。也就是说，现在我们二幼所参与的一些活动的话，其实不是我们园区的这个家长和孩子，我们也可以尝试来参与一下，是吧？体验一下，
4: 对，
1: 是这个意思吧？
4: 对，因为我们目前内江二幼也在打造全龄友好社会型的幼儿园，所以我们不仅对我们园所内的幼儿以及家长开放，包括我们每个星期四的亲子早教体验活动，我们分成了三个年龄段。第一个年龄段是1岁至1.5岁的幼儿，第二个是1.5岁至2岁的幼儿，第三个是2岁至3岁的一个幼儿，都是在我们的园区内进行一个亲子早教的家长的一个陪伴，而且我们都会在内江市第二幼儿园的微信公众号上面进行一个发布，所以如果有需要的听众朋友们、家长朋友们、周围的一些亲朋好友有需要的，也是可以关注我们内江市第二幼儿园的微信公众号的。
1: 我还正想说这样的一些活动怎么来报名参与呢？郑书记已经预判了我的问题哈、啊。好，然后看到直播间有一位朋友 July 在说，他说：“请问一下，暑假咱有没有这个托管班？暑假的托管班？”
4: 首先我们内江二幼的暑假托管班，自2023年、2024年已经圆满的开展了两期了，我们也拟定于今年也可能是要开展的。至于我们三个园区的一个目前的一个情况，待我们6、7月份我们会进行一个统计，并且也会在我们内江市第二幼儿园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布，所以这位听众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内江市第二幼儿园的公众号。
1: 我想问一下，这个托管班的话，它是只能咱园区的幼儿园来参与呢，还是其他的幼儿也可以？
4: 我们是对外也要开放的
1: 啊，也要开放的啊，
4: 不是我们幼儿园就读的小朋友也可以参与的。
1: 费用大概有多少呢？
4: 费用大概它的费用，因为我们要根据每一年的一个具体情况来，到时候我们也会在公众号上面进行一个公示的。
1: 好的哈，朱赖啊，咱也有这个暑假的一个托管班，到时候暑假您有需要的话，先关注一下我们内江二幼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后续呢在公众号上面看到发布的信息，咱就赶紧去报名啊，因为应该来讲这个名额可能是需要抢的，对吧？好，也提醒各位啊，目前呢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当中，20-38955-211-5833啊，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另外呢，我们这个节目也正在通过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的视频号、内江头条的抖音号，以及我们爱内江手机客户端，还有内江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进行同步的直播。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直接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进行提问啊，我们看到之后呢也会及时的回复您的消息。然后看到我们直播间还有人在问，就是我们的报名时间，再跟大家说一下报名的时间和咱们怎么进行报名吧。
4: 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就是我们现在的报名就是随时都可以，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家长朋友们如果有需要的话，就是随时都可以来我们三个园区进行一个线上的报名，或者确实因为各方面的原因无法到我们线上的话，也可以无法在我们线下来幼儿园，也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一个微信公众号，直接就通过我们的一个小程序的一个填写，我们的招办老师也会看见了你的信息以后，直接就和你联系的。
1: 好，所以现在呢报名也是非常方便的了哈。如果各位家里面有小朋友要上幼儿园的，咱也会及时的和我们二幺区的联系报名啊，去进行就读。好的，那么再看一下 Windis 他在说啊，那想问一下这个放学的时间，上学的时间是什么时候，放学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吃饭大概又是什么时候？
4: 首先我们的上学时间，就是小朋友可以入园的时间是早上8点钟就可以入园了。因为
1: 最晚入园时间呢？
4: 最晚。

0: 入园时间是
1: 九点钟
0: 以前，是这样子的，这位听众朋友，因为我们内江市第二幼儿园是四川省体育示范基地，现在我们国家无论是国家层面也提倡了健康第一的原则，第二为了控制幼儿的一个近视率，所以我们内江二幼实施的是户外2个小时，即小朋友8点钟入园以后直接可以去参与我们的一个户外游戏活动，时间我们保证到了9点半的一个时间。好，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午餐时间，因为我们的小朋友的年龄较小，所以我们的午餐是根据到托小班、中班、大班一个错峰的一个吃饭时间，大概时间在11:20-40左右。其三，我们的离园时间是根据到第一个就是参与延时的小朋友以及不参与延时的小朋友进行的一个错峰放学。我们不参与延时的小朋友的放学时间大概为4:30，然后我们参与的小朋友是以5:40左右进行一个错峰离园放学。
2: 好，所以这个上学的时间和放学的时间哈，咱都已经了解了，包括孩子们这个进行餐食的一个时间哈，刚才我们的郑书记也给这位朋友进行了一下介绍啊，您看一下这个时间呢是不是比较合适啊，如果合适的话也觉得咱也比较愿意，那可以到我们二幼这边去进行报名，好吧。好的，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就再解答一个问题吧。有朋友在问我们这个有给孩子买那个园服吗？园服一般是几件套？
0: 首先这位听众朋友们，我们是幼儿园，所以就不存在园服这一说法，所以我们目前也没有统一的为小朋友们定制园服
2: 啊。那可能比如说一个班级他会不会给自己买点班服啥的，
0: 这个就看各个班级的自身情况来看的，因为这个班服这个情况呢也是以自愿为原则，可能这个就要以我们的一个班级为主，但是我们幼儿园这方是没有规定有这个园服这一个说法的。
2: OK， 好的，了解了啊。然后那个Wendy's 还想问一下，我们不是有一些这个孩子们可能要参与我们的延时服务吗？那么请问这个延时一般这个孩子们是学点什么吗？还是带孩子玩什么呢？
0: 是这样子的，首先我们的延时服务，刚才在我的一个对我们二幼的一个园所情况里面给大家介绍了一下。首先我们三个园区各有特色，在我们中央路园，我们要以我们的一个科技类的一个延时服务内容为主。那在我们南山园区呢，我们会以我们的古诗词的一个启蒙为主。那在我们的维港园区呢，也是以我们的一个古诗词为主。我们是根据到我们园所的一个特色加我们的一个延时特色为主的。
2: 好的哈。好，那么确实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再解答大家的问题啊，也没有办法再接大家的电话了。我们也非常感谢啊，我们内江市第二幼儿园的各位老师做客我们阳光正午直播间，和我们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就我们园区的一个办园特色，包括我们这个招生等等的一些内容所做的互动交流。也再次感谢广大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对我们节目的信任、理解和支持。另外再给大家做一下节目预告，5月26号下周二907期上线单位是东新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也欢迎大家准时收听。那另外呢 ，FM93.4内江综合广播在星期五的下午2点钟会对我们阳光正午节目进行重播，大家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啊，星期五下午2点钟也可以准时的收听。以上呢就是本期阳光正午的全部内容，我是江玲，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火红的6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

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晚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4: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5: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6: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7: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6: 虚记，
8: 顺着大道。
7: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9: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7: 每天15:00到16:00，长书连连播。
9: 黄天霸化名独探连环套，结果在这山上碰见了于七，暴露了自己的真正身份。这一来，全山寨的各位寨主各自把兵器举起，瞧这个阵势，须臾之间，黄天霸就得粉身碎骨。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这窦尔敦是大义凛然，跟黄天霸说：“我们两个明天就在山下树林中空地上比武较量。如果你要胜了我的护手双钩，我情愿意把御马交出跟你赴罪；如果说赢不了我的护手双钩，那么黄天霸，你就请回京师。”黄天霸同意。

0: 端，不但没对黄天霸进行加害，反而喊了一声两旁摆队送天霸。
1: 这到耳朵
0: 够大气的，够大度的。就这样，黄天霸他下了山，下山回到了李家镇的李家店，跟众位弟兄一见面，把这事情一说，大家伙做好了准备。第二天如期到，在连环套山下树林当中有一块空地，双方把阵势就裂开了。黄天霸手中拿着这口单刀，他只仗着自己一口单刀几只金镖，横行天下无有对手。今天窦尔敦，黄天霸料定也赢不了他。他哪知道窦尔敦这一对护手双钩，武林之中也称为佼佼者，从未碰见过对手。两人没等交手之前，旁边那小脑瓜赵壁跟窦尔敦就先说说，这个比武咱是怎么比法，除了比兵器还比不比拳脚。窦尔敦说，随你们的便，咱们是一场定输赢也行，是两场定输赢也可。黄天霸说，今天比兵器，明天比拳脚。就这样的，两人就动手打起来。黄天霸得单刀一合，奔着窦尔敦前胸一刺，窦尔敦护手双钩，左手钩一挂，右手钩一进步，跟黄天霸就打在了一起。两人只打了三四十个回合，没分胜败。黄天霸自觉得自己的这个刀想取胜窦尔敦那是相当困难，可是窦尔敦呢，这对护手双钩举止稳重，招法老练，使黄天霸无机可乘。可是黄天霸心里边求战心切，求胜心切，他更能一下子就把窦尔敦给胜了。越是这样，刀花反而有点散乱，一眼没有找到，让窦尔敦一个进步连环钩，唰唰唰唰唰，一钩把黄天霸的头巾给勾下来了。黄天霸的头巾这一被勾下来，窦尔敦把双钩一合，黄天霸，今日你算输了。黄天霸当时脸腾一下一红，窦尔敦吩咐众寨主回山，明天在此比试拳脚。窦尔敦走了。黄天霸闯荡江湖，抓差办案这么多年，还头一次被人家把头巾给勾掉。黄天霸心里边不服，嘴里边没有说的，跟众位弟兄回到李家店吧。这些人一路上走着，一个说话的都没有，心情非常沉重啊。黄天霸打了败仗，就跟他们每一个人打了败仗一样。回到店房之后，往院子里边这么一走，店小二迎出来。店小二迎出来就满面春风，跟这几位打招呼：“好，几位爷都回来了，回来了，你好，你好，你好。”哎，店小二心想，怎么的了？这几位今天怎么回来之后一言不发呀？每天这些位回来谈笑风生啊，尤其是小脑瓜那位啊，老有笑话，怎么今儿都不言语了？出什么事儿了？这哥几个回来之后就进了屋，在这一坐，吩咐店小二给沏了一壶茶，几个茶碗摆这儿了。赵壁把这茶壶拿起来，他挨个碗呢想倒茶，这一倒啊，这茶壶嘴里边那茶叶把这壶嘴给堵住了，这水呀、啊、流得非常不畅快。
2: 嘿嘿嘿，
0: 哎呀，人要是打了没呀、啊、打哈是岔气，放屁扭腰，吃咸盐都不咸，嘿，倒茶水的都不出来啊。今儿个事有点别扭，哎呀，我说正贵，咱别在这帮着好不好啊，说两句话。怎么着，打一个败仗就这样了，一蹶不振了啊，这叫什么玩意儿啊，哪行这样啊啊，你瞧

0: 茶叶吹掉了，水不就倒出来了吗？啊，都不言语，都不言语，听我跟你们说我们那一个小事儿。我们那村头啊，有一个尼姑庙，庙里边啊，有一个中年的尼姑，还领着两个十七八的小尼姑。哎，你们猜怎么着？这小尼姑啊，也不知怎么弄的，都怀着孕了。那天这师傅一听急了，师傅在手里边拿着那戒尺，把这小尼姑就叫来，贬着这小尼姑啊，说你们啊，我们是出家之人，你们年轻轻的不守佛门清规，怎么弄的？怎么都怀了孕了呢？啊，简直是气死师傅了，我非得揍你们不可。这老尼姑拿着这个戒尺刚要打，比划了两个下边的戒尺又扔了。我现在呀生不得气，因为我现在正坐月子。赵飞一说这句话，周围这几位扑哧一声都乐了。我说赵爷，怎么你们那尼姑都这样啊？哎，这就是不说不笑嘛。我说赵爷，您这可是侮辱佛门境地，那你们都绷着脸干嘛呀？啊，那就不行想个主意吗？这么的吧，咱先吃饭，酒席宴上都多喝点啊！马上吩咐店小二摆上一桌酒席，酒菜摆上之后，赵壁把酒全都给斟上。哎，咱先把这酒干了啊！别看咱们让窦尔敦把天霸的头巾给搂下来，搂下来了，咱们还没败，明天咱们还比拳脚呢，对不对？先干一个，干！说说，下一步咱们该怎么办？谁有高招，谁有主意，都献出来。棺材说：“下一步，那就看明天了。黄天霸说：‘对，明天我跟他比拳脚，我肯定能赢他。’老兄弟，赶明儿个你跟他比拳脚，如果你要是赢不了怎么办呢？
1: 赢不了，赢不了我就死在连环刀的山下。
0: 哦，你死这儿，你死这儿之后，这御马不是也没得走吗？啊，我们大家伙怎么办呢？”你可别忘了，你跟着我们这一圈里头你是头儿。哦，头儿自个儿先死了，不管手艺人了，有这个道理吗？那你们说应该怎么办？
2: 我说怎么办，大伙出主意呀、啊、众人拾柴火焰高啊，谁能出谋献策？
1: 朱光祖在旁边捻着自个儿的小胡子一言不发。
0: 我说呀，嘿，多余跟他比武。哟，黄总，你这话什么意思？
2: 什么意思？
0: 咱们干嘛跟他比武啊？今天晚上我夜探连环道，我倒在连环道中山站找到窦尔敦的住室，潜入他的室中，我手起一刀给他来个身首异处，让他脑袋掉了。脑袋掉了，明天他还比拳脚吗？啊，脑袋都搬家了，这御马他不就得了回来了吗？
1: 哟，我说光总，你这话说的可真利索呀！啊，
0: 这连环套可不是当年施大人居住的那德州公馆。你以为你受黄龙基的委派去刺杀施大人，到那儿就能到施大人住室窗根外头啊？他不那么容易。
1: 赵壁一说这句话，朱光祖那个脸色当时就变了，
0: 不好看。
1: 为什么呀？赵壁这句话吐了朱光祖的肺管子了。这朱光祖啊，当年在德州的时候，曾经受霸王庄大庄主黄龙基的委派，夜入德州公馆刺杀过施世伦。正是由于在那次刺杀施世伦的过程当中，朱光祖被擒，才认识的施大人。后来朱光祖是弃暗投明，当了官差了。

0: 这段往事啊，朱光祖不愿意被人提起。可今儿个呢，赵壁偏偏是你哪儿疼我从哪儿。俗话讲，打人别打脸，骂人别揭短。赵壁偏偏揭了短处，朱光祖心里边不痛快，脸色就变了。赵爷，您可别这么说，我看他连环套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当年我能夜入德州公馆，今天我就能夜入连环套。别说他三道寨墙，我想他就是六道寨墙、八道寨墙也不在我的话下。慢慢慢，光谷，哈哈，大话不是吹的，泰山可不是堆的，罗锅腰不是微的，这八个眼不是 K 的。你说你怎么的？你能夜入连环套？黄天霸身上带着腰牌，白天进连环套那三道寨墙上去如此之难，差点没让窦尔敦把他给乱刃分了尸。你晚上自己一个人，腰牌也没有，你就想过那三道寨墙？你就想进窦尔敦那个寝室把他杀了？那窦尔敦也太饭桶了。光祖，你这种精神可嘉，我挺佩服你。不过此计不行。朱光祖说我准能行。朱光祖跟赵壁也较上劲儿了。他一说这句话，赵壁琢磨了一会儿。哼，光祖啊，你要真想去的话，好，我佩服你，那么你就来一趟，我先敬你一杯。说着话他倒上酒了。我这杯酒先祝你此去顺利，以壮心色，怎么样？好，干。关祖啊，我跟你说，你这回到连环套里边要探山呐，有三种可能啊。您说哪三种可能？第一种可能，你能把这曹操寨墙混过去，混到二道寨墙就被人家发现了，发现之后你就跟人家打起来了，打起来之后你就进不去了，最后你自个儿就回来了。啊，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呢？第二种可能啊，你混上去了，三道寨墙你都过去了，到在连环套的中山寨被人家窦尔敦发现了，这一伙子贼就把你围起来了，围起来之后你看吃不好又跑回来了，也许呢你就被人家捉住了，这就是第二种可能。嗯，第三种可能呢？第三种可能啊，你也混过三道寨墙，这帮贼呢也把你围起来了，你没跑回来，你也没被人家捉住，当时窦尔敦传了一个命令，大家伙一起动手就把你给乱刃分尸了，把你剁烂糊了。第四种可能呢？没有了，就这三种可能。哎呦，我说赵爷，你这是隔着门缝看人把我看扁了，隔着筛子底儿看人你把我看零碎了。我就这三种可能，我就不可能有第四种可能。我到在连环到中山寨，我万一要潜入到窦尔敦的卧室之中，我手起一刀把窦尔敦咔不拉扯我给宰了呢，不可能。光祖啊，那窦尔敦人称铁罗汉，那是绿林中赫赫有名的人物，江湖上谁不知道这位啊，他能那么容易就被你给宰了吗？如果要是这样的话，恐怕他早就被别人宰了，他也不能少得罪仇人，非得等着你这刀啊。那可不见得，别人杀窦尔敦，他未必具备我这身本事，我这身轻身术。
1: 是
0: 你这轻身术我知道，光祖，分给谁用？你要给窦尔敦用，大概有点不灵。那我要是灵了呢？您要是灵了啊，嘿，我赵壁就佩服你。

0: 这会儿从此高看你一眼。
1: 好嘞，赵爷，
0: 赵爷，冲您这句话，我今天晚上马上就动身。
1: 真的？那还有假的吗？
0: 好，你有这个决心，这是给我们大家解心宽。祝你马到成功！来，再干一个！来，干！
1: 黄天霸在旁边一听，我说赵大哥，您这话说的不对，您不应该让我朱大哥今天晚上夜探连环套，这事可有点太危险。
0: 天霸，这事你别管，朱光祖还来脾气了，谁也劝不住了。
1: 为什么？让赵壁把他这个火给斗起来了。黄天霸说：“朱大哥，那连环套您是没看着，我白天进山的时候看清楚了，那可不是一般人能进得去的。
0: 哎，有什么呀，他就是天罗地网，我也给他捅个窟窿，我也得钻进去。
1: 这来，天霸，给我煮杯酒。”朱光祖主动让别人给他敬酒，黄天霸给他敬酒，周围这些个弟兄们也都给朱光祖敬酒。这酒喝到半酣之后，朱光祖站起来，把酒杯往旁边一推，各位，你们都在这慢慢喝着啊，我到后边准备准备，二更天以后我就动身去往连环道。
0: 哎，朱大哥，您可得考虑好了，
1: 没有什么别的。朱光祖一转身奔后边去了。朱光祖奔后边去了，这边众位弟兄就埋怨赵壁，沈眼吉全就说了：“我说赵爷啊，您是成心，老嫌咱们这圈里边还不够乱，是不是？天霸今天被窦尔敦这一勾把头巾搂下来，咱们大伙心情就够不好的了。您怎么今天刚才跟光祖说这样的话呢？啊，光祖那脾气您又不是不知道，您这不是成心跟他枪火置气吗？”你免得他上连环道，那能行吗？
0: 嗨，我这叫激将法，我要不激他，我怕他走半道还回来。
1: 他们在这说话，这阵朱光祖在后边已经收拾利索了，正一阵头上的马尾巾紧一紧身上青缎的绑身铐，腰中大带一捏，插单刀顺镖囊，心想夜探连环套，我就不信他有三种可能。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醉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晚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4: 权威。
5: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温暖。
6: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4: 动听。
2: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4: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1: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0: 虚记，
2: 顺着大道，
1: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3: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1: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3: 朱光祖夜探连环套，他这个行动啊，既是为了黄天霸，也是因为赵壁。为了黄天霸呢，他是想给黄天霸解决这个难题；为了赵壁呢，是跟赵壁怄了一口气。赵壁就说，朱光祖进连环套只能有三种可能。朱光祖心里边就不服，我就不信，我就像你说的，到连环套里边只有那么三种可能。所以他收拾利索之后，没向众位弟兄再告别，由打礼记殿就出来，一俯身借夜色，使来陆地腾飞之处，来到了连环套的山口外。他来到连环套山口外，朱光祖定睛往周围观瞧，借了夜色一看，这连环套的丛山峻岭被剪裁成阴森恐怖的轮廓。朱光祖暗想，好一座险恶大山呐！他仔细地辨认半天，发现了朦朦胧胧的有一条进山的小路。朱光祖就顺着这条小路往山里边走来了。他还不敢在路当中走，贴着路边的杂草树丛走。为什么呀？他生怕外围有踩盘子打眼的喽啰兵发现了他。如果在外围发现了他，那可真就像赵壁说的了，第一种可能，没等进山就回去了。朱光祖夹着万分小心，顺着这条路往里走，走了一段时间，抬头一看，前边就已经来到了第一道寨墙。这寨墙啊，是用那方石头垒的。寨墙上边不远就有一盏红灯，估计那是为照明用的。但是寨墙上边并没有看到有喽啰兵在周围巡视。朱光祖站着自己体轻如夜，身轻如棉，蹑足潜踪，蹭蹭蹭几个纵腰就来到了寨墙的根底下了。朱光祖在寨墙根底下俯身一蹲，仔细听了听寨墙上边没有动静。朱光祖抬头往上看了看这个寨墙的高度，心想，这寨墙我要一纵身就能纵上去，实在不行我掏住爬绳索呢，往上一刀我就倒上去了。但是不行，我不知道他这些喽啰兵是怎么样子防范的，万一我要一到墙上被人家发现了，我这头到寨墙过不去就打起来了，那就完了。朱光祖在这个寨墙底下就听着，一会儿的功夫就听顺着那边寨墙有两个人走过来了。这两个人呢，是山上打更的喽啰，头前这个拿着个梆子，后边那个拿着个锣，一边走着一边敲，前面这个一梆子梆，后边那个一锣晃梆晃。朱光祖一听明白了，天定更了，哦，这是两个更夫，心想等这两个小子过去之后，要是没有动静我就过去。可是偏巧这两位啊，走到朱光祖这头上边这个位置上，他俩不走了。这俩更夫把这梆子跟锣往这寨墙一放，哥俩坐下了，在那聊上了。哎，我这曾头啊，咱们家何头，咱们最近山寨里边出现大事知道吗？哦，听说了听说了。什么事？不是咱们那个吴世飞小寨主让咱们总瓢把子给搂了一顿吗？
4: 是啊，
3: 我听说还给打了一顿。
4: 对对对对对对。
3: 最后说要把这吴世飞给撵走喽。
4: 哎
3: 哎，我说你知道不知道为什么要把他撵走，为什么要打他？
4: 不知道。
3: 我可听说呀，咱们总条把子那可真生了真气了，平常可没动过这么大的火。
4: 当然了，这大事啊。
3: 哎，我说烂姐，你给我说说。
4: 说说
3: 就这么简单跟你说说。
4: 三嫂这里还要钱呢，
3: 你给我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烂姐，你说完了之后我请客行不行？
4: 朱光祖在底下一听，什么烂姐儿？
3: 无外他是绿林中的人，你瞧叫这名儿，哪叫烂点儿呢？就听那烂点儿说
4: 了，嘿，我告诉你啊，这里边花花的呢，事儿多着呢，
3: 啊，我就想要听听啊，
4: 想听听啊。
3: 我告诉你啊，说完之后，你可别可哪来说去。这吴世飞呀，平常你看见咱们哥们弟兄，撇着辣嘴，绑着那脸啊，老面沉似水，像怎么着似的，老在那端着。其实这小子有个最大的毛病，你知道吗？
4: 什么毛病？
3: 这小子就好色，
4: 嘿，喜欢女人。
3: 你看在山上有时候偶尔见一回女眷，你看他那个眼睛往旁边看都不看，其实那都叫装相。这小子一肚子花花肠子，满肚子都是勾勾心，

0: 怎么地呀、啊？最近呐、啊，这吴世飞呀、啊，也不知怎么就往山下边溜达，跟山下边李家镇那个李寡妇他们俩人勾搭上了。李寡妇
1: 啊，
0: 李家那个李寡妇啊，那娘们长得漂亮，远近闻名。这李寡妇，我听说啊，看上他的人太多了，而且人这李寡妇呢也不在乎这个，来者不拒。据说呀，李寡妇那门前那老爷们都站牌，别胡说八道。哪那事儿？怎么能站牌？这就是夸张的说，就说呀，上李寡妇家里边去的那老爷们多。咱们寨主这吴头看上李寡妇了，哎，这吴头跟这李寡妇两个人就混热乎了。混热乎之后，咱这窝头那多厉害呀、啊！跟李寡妇俩人这一勾搭上，李寡妇所有的原来的那情人啊，相好的、不错的，一律全都回避，谁也不敢来了。吴世飞把他包了，所以咱们这吴寨主呢，得空抽便，哎，就下山一趟，上李寡妇那儿啊住一宿。哎，然后你们瞧，动了自个儿就回来了。一般山上人谁还不知道？活该有事儿。哎，就那天呐，咱们这吴头又下去了，到李寡妇那屋外边，一群屋子里边有俩人说话，是一男一女。这李寡妇正跟一个男的在那儿唠嗑呢。哎呦，你知道咱这吴世飞那吴寨主多大醋劲呐？啊，醋海生波，酸风掀浪啊！好啊，李寡妇，你居然除了他还有另有所爱，那他容得了吗？这吴世飞一脚踹开门就进去了。进去之后，把这老爷们薅住脖领子，这不容分说，上边拳头，底下脚，皮就啪嚓给他打了个六门到底，最后把那老爷们打得趴地下不能动弹了。这功夫，那李寡妇还拉呢，拉开不着。一看那老爷们不动了，他才松手。人家李寡妇说了，说你干嘛呀，你打他干嘛呀？这吴世飞就说了，他妈的这小子是谁？李寡妇说了，这是谁呀？这是我娘家哥，轻易不来看我一回，今儿来了，你看让你给打这样。你说咱这吴头是不是活该倒霉？打完了之后他也后悔了，后悔也晚了。人家李寡妇这娘家哥二话没说，站起身来，人家走了。走了，这吴世飞就哄那李寡妇。李寡妇好哄啊，人家这娘家哥挨这顿窝囊揍，能善罢甘休吗？人家通过朋友拐弯抹角，人家就亲自上了咱连环套，找到咱们总寨主了，找窦寨主了。总瓢把子一见这位，这位就把吴世飞下山跟他妹妹这事这么一讲，而且尤其一说，把人家打的腿都瘸了，活干不了了。咱们总寨主那可是真急了，那脸不是蓝的吗？都气成紫切包子色了。就哎，就今儿早晨啊，就今儿早晨，马上把那吴世飞就叫过去。咱总寨主那眼珠子一瞪，脸一沉，有甚人毛啊？一问吴世飞，吴世飞一点谎都没敢撒，原封都讲了。讲完之后，咱们总寨主说：“吴世飞呀、啊，你跟了我这么多年了，你也知道我这山规，我最怕的就是山上人到四乡八镇去抢男霸女，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如果要是抢男霸女的话，周围的老百姓就都恨我们。如果这样的话，咱们在这连环套那就待不住了。窦寨主一生气，马上吩咐手下人，把吴世飞两条腿给我砸折。你不是下山吗？我不让你下去，让你动不了劲儿。这一来呀，幸亏山寨里边很多副寨主都跪下给他讲情，说甭管怎么说，您得给他留这两条腿，如果把腿给他砸折，将来他要饭都没法走了。窦寨主最后又说

0: 行啊，我留你这两条腿可以留你这两条腿，但是这山上我不能要你，要你这样的人我没法跟众弟兄交代。斗寨主吩咐一声，打了40棍子，那真给打了个皮开肉绽呐！打完之后把他撵下山去。哎，就今儿个帮中午的时候啊，他那屋是被撵下去了，我可看见了，一瘸一点，这小子捂着屁股下去的，完了给清出去了。斗寨主可够厉害的，哎，那铁面无私，这事办得漂亮，山上很多人高兴。不过可有一样，吴世飞那一墨子人呐，心里边也别扭，但是大多数人都觉得办得好。哦，是这么回事，那可不呗。啊，我说的呢。行，那咱们走吧，该打上了。哎，好，走，两人又站起来了。站起来刚走两步，头前这位又站住了。哎，我说你等会儿，我今天晚上这顿饭呢没吃好，这肚子里边先紧拧劲儿疼，我上那里边那树林里边方便啊，然后咱俩再走，你快点。哎，好。这位把这梆子撂下，往前面走了几步，腾的家伙奔里边跳下去了，奔那树林里边方便去了。朱光祖在墙根底下蹲着，心想两个更夫有一个上树林里边去大便去了，就剩这一个了。他眼珠一转，有了，这是一个最好的契机，不可错过。朱光祖瞧了瞧这寨墙，他一纵身就跳上来，跳上寨墙之后，把这寨墙上面的更夫给吓一哆嗦。这位在那坐着，正挡着那位呢，腾腾一下过又打旁边蹦上一个人来。这小子哎，他一愣神的功夫，朱光祖伸手刺把刀就抽出来，一口的玻璃的刀牙不响，不用。哎，没动。哎，你说你有什么事？我问你叫什么名字？哎，我姓何，我叫何烂点。什么何烂点？是假名啊？对，我原来叫何强，因为我有一回喝醉了，我打更把这个点打断了，本来五更天就天亮，我打出八更来了，大伙儿就给我起个外号，管我叫何烂点。那个小子叫什么名字？
1: 你们那个他姓曾，叫曾壮。
0: 我问你，你们两个打更是全山巡夜吗？
1: 对。
0: 到哪儿蹲，在哪儿住？
1: 啊，你问我们大寨主啊，总教办吧？他在那个山顶上，在那个中山寨。
0: 你是想死还是想活？
1: 我当然想活。你说让我干什么？
0: 我让你领着我到窦尔敦的住处。
1: 哎呀，那个不行，那我过不去。
0: 你再说一句话，我就宰了你！
1: 我真不过去，我弄点，你弄个跟着我，可以往山上走，我可以把你领到我应该领到的地方，再往前走你自个儿去。
0: 你这都是实话，
1: 我要说半句瞎话，我不是人生父母养的，这还不行吗？
0: 好，你别动，
1: 我不敢动。
0: 朱光祖马上把这刀往旁边一掉，把他俩这往回一背，撕的一下子撕开底筋，把他首先捆上了，然后撕下一块布来把嘴给堵上了。朱光祖堵上他之后，拿着刀就奔那边去了。走出没有多远的话，噌一飘身跳出来墙，他奔那树林子里边。他知道那曾壮还在那大便呢，那曾壮啊在蹲着，还不知道来这么一位。朱光祖脚底下特别轻，当他来到曾壮的身后的时候，曾壮一点都没有觉察。朱光祖往前一纵身，掐住脖子往地下一摁，这曾壮刚想喊，一个字没等出来，朱光祖就使劲。曾壮甩了甩胳膊，蹬了蹬腿儿，这人就完了。朱光祖马上把曾壮这身衣裳就扒下来了，他给他自个儿换上了。朱光祖现在成了打更的更夫了，然后他一转身，噌，纵身就跳上了寨墙，顺着寨墙又来到了何烂点的跟前。

0: 嘴里边的东西掏出来。何烂点看了看朱光祖，怎么一转眼的功夫换了装束了。朱光祖伸手把那锣拿起来，锣锤子在这手一拿，这手是又有锣锤还又有单刀。朱光祖看了看何烂点，哎，起来走。
1: 哎，好，您这是要干什么？
0: 我呀要跟你一块打更。
1: 啊，您给我打更
0: 还行。
1: 哎，那曾壮呢？
0: 你问你那伙伴
1: 啊，
0: 我送他回廊去喝豆粥去了。
1: 啊，何兰姐心想，我明白，说这话意思那就是完了。嗯，那好，咱上哪去？
0: 上哪去？该上哪去上哪去。你领我上山。
1: 哎，好。这何烂点一紧张，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0: 又乱点了，气朱光祖照着后屁股咣一脚，怎么回事？
1: 啊，对，我今儿没喝酒就乱点了，他说我有点害怕。
0: 我告诉你小子，你甭害怕，你只要是给我好好的领我上山，我绝能留你这条命。如果你要在这半道上，你想出点馊主意歪点子，你想把我给抖落出去，你可要知道我这手拿的就是刀，我先要你的命。
1: 哎，我明白，我明白，我离您那么近，当然死的先是我了。这好，几更了？
0: 你不刚敲的吗？
1: 一更
0: 啊，对，一更啊，我都晕了。梆，朱光祖在后边咣，梆。咚，两人一前一后走着奔山上就来了。当他来到第二道寨墙的时候，寨墙上面有巡逻的喽啰兵在上面喊了一嗓子，呆了，干什么呢？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内江综合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5: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唉，终于叫啱一次，唉得，我呢啲留翻佢。啊 ，sorry， 由头啊，唔该，得啦吧，得啦，录啦，好唔好啊？录得噶咯。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4: 权威。
5: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温暖。
6: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4: 动听。
2: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4: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4: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3: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4: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内江高新区举行封测强新链动未来半导体产业项目签约仪式；
4: 沱江流域加强联防联控应对极端洪涝灾害交流座谈会在内江召开；
0: 市领导开展2026年六一国际儿童节慰问活动；
4: 内江颁出首个农业生产设施所有权证，破解农业经营融资难题；
0: 错位布局显特色，市中区三大商圈成消费增长引擎。
4: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刘晓玲报道。5月27日，内江高新区举行封测强新链动未来半导体产业项目签约仪式。签约半导体先进封装高端装备等2个项目，总投资15亿元。市委书记冯发贵参加签约仪式并见证签约。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罗万东在致辞中表示，此次签约的2个项目将与长川科技、明泰微电子等现有龙头企业形成上下游紧密配套，进一步健全完善我市半导体产业生态，加速优质产业资源集聚，为内江电子信息产业注入新的强劲动能。内江将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项机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项目提供全生命周期一站式服务，帮助企业解决困难问题，让企业在内江投资放心、发展安心、扎根舒心。签约企业嘉宾在致辞中对内江优越的区位优势、完善的产业配套、广阔的市场前景和尊商、重商、安商、富商的浓厚氛围给予高度评价，表示将以最大诚意、最强投入、最快速度推进项目早投产、早见效，更将以自身的产业影响力和行业号召力吸引更多电子信息产业上下游优质企业落户内江，为内江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贡献力量。

0: 内江融媒记者张小丽、张静瑜报道。5月27号，沱江流域加强联防联控应对极端洪涝灾害交流座谈会在内江召开，进一步强化内江与毗邻市州县区之间的联防联控机制，切实筑牢区域水旱灾害安全防线。市委副书记蔡磊出席会议并讲话。蔡磊指出，会议切实增强了大家应对极端天气的危机感、紧迫感，交流了各地在防汛减灾方面行之有效的工作经验，凝聚了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联防联控工作机制的共识。当前已正式入汛，水旱灾害防御形势严峻复杂，希望各成员单位进一步加强信息共用、流域共巡、预案共编、演练共办、人才共育、资源共享、险情共对、灾害共救、治理共谋、经验共建，共同筑牢水旱灾害防御底线。会后，蔡磊主持召开内江市防汛减灾工作部署会，传达市委主要领导近期防汛减灾指示精神和工作要求，并研究贯彻落实举措。
1: 本台消息，在2026年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5月27日，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蒋学冬、副市长马钜分别率队深入市内多所中小学及幼儿园，开展儿童节走访慰问活动。慰问组先后走进东兴区实验小学、内江市第一幼儿园城南园、市中区特殊教育学校、内江六中经开区实验学校、东兴区阳光幼儿园玉屏分园、东兴区胜利街道中心校六所校园，实地查看校园环境、活动场地建设情况，与孩子们亲切交流互动，关心询问他们的学习生活和身心健康状况，并为学生代表送上精心准备的节日慰问品。慰问组指出，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聚焦少年儿童全面发展，常态化开展关爱帮扶行动，用心守护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全力打造安全、温馨、优质的成长环境。
0: 5月27号，金富制造链动实体金融机构内江行暨2026先进制造业投融资对接交流会在内江举办。活动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与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联合主办，聚焦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等先进制造核心赛道，搭起正营企对接平台，为实体经济注入金融活水。对接交流会瞄准内江先进制造核心赛道，聚焦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企业融资痛点，把服务送到了企业门口。专家现场解读直接融资政策，金融机构带来定制化产品，从科创专项贷款到一站式金融方案及专业信用逐一进行指导。对接交流环节，内江投控、高新投、红鹰动力、央普生物等四家本地企业代表围绕行业趋势、核心优势、项目进展及融资需求进行详细分享，现场对接意向强烈，合作氛围浓厚。本次活动是内江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要求的具体举措，接下来内江将持续优化金融生态，深化产融协同，推动金融资源精准适配先进制造业发展需求，助力内江先进制造产业集群加速崛起。
1: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报道。5月27日，内江市首个农业生产设施所有权证在东兴区颁发，当地春火农民专合社负责人王海燕接过这本红彤彤的证书。王海燕的合作社经营着5000头生猪养殖和500亩中药材种植，效益稳定，但一直苦于没有合格抵押物，难以扩大生产升级规模。今年4月，内江多部门联合出台2项新规，明确将农业生产设施纳入抵押登记范围，给原本沉睡的农业资产确权赋能。王海燕第一时间递交申请，经资格审查、现场核查等流程顺利领证，证书详细登记了他名下的畜禽圈舍、仓库、沼气池等农业生产设施的权属信息。最终，他凭借证书获得了300万元授信，并成功用信100万元。
0: 长期以来，农业经营主体普遍面临融资。

0: 抵押物不足的困境。农业生产设施投入大，价值高，但因权属不清、登记缺失，长期无法作为有效抵押物获得贷款，成为制约农业发展的堵点。新规出台，正是为这些沉睡的农业设施确权赋能。王海燕感慨道，这不仅是一本证书，更是一把打开融资大门的金钥匙。这份获得感成为内江市系统推进农业生产设施产权融资改革的生动缩影。据了解，全市将持续加强政策宣传，结合经营主体实际，颁发农业生产设施所有权证，创新设施加保单组合抵押模式，让更多农业经营主体享受到政策红利，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
1: 本台消息，近年来内江市市中区布局四方块吴越乐贤三大核心商圈，坚持错位定位联动发展，构建特色鲜明的现代商贸格局，成为拉动区域消费增长的核心引擎。承载内江百年商业记忆的老牌商圈四方块，经过系统性更新改造，立足文化加美食加记忆定位，整合本土美食复古街巷风貌，完善配套设施，成功转型为沉浸式文旅商业新地标，既有老内江情怀，又适配新消费体验，如今已是市民怀旧打卡、休闲消费的热门去处。城南新区吴越商圈与四方块错位互补，聚焦时尚加亲子加文旅，打造全龄一站式消费高地，一站式亲子体验尤其受家庭欢迎，成为城南商贸增长核心。依托滨江生态优势打造的乐贤商圈，则锚定游乐加文教加医养，满足周边居民就近消费需求。错位联动的发展格局让消费持续升温，今年春节三大商圈累计接待游客超150万人次，带动收入约3亿元，同比增长 9.2%， 五一实现收入约2亿元，同比增长 5.1%。
0: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东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44.27亿元，同比增长6.1%。消费市场呈现供需两旺、繁荣活跃的良好态势。走进东新区万达广场、永辉超市等重点商圈和商超，只见店内人头攒动，顾客络绎不绝。各类商品琳琅满目，供应充足，生鲜果蔬、日用百货、服装服饰、餐饮美食等业态人气高涨，消费场景持续拓展，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永辉超市内江店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一季度超市整体经营业绩持续向好，特别是春节期间销售十分火爆，客流量和销售额都有明显增长。为持续激活消费市场，一季度东新区紧扣全市嗨购甜城悦享生活迎春消费季总体部署，于一月全面启动悦享汉安东新好物迎春系列促销活动，通过以旧换新专项行动、举办特色主题活动等多种形式，持续释放消费潜力，推动消费市场持续回暖向好。内江融媒记者曾丽君报道。近日，内江高新公安在内江市第三中学举行聘任仪式，11名优秀民警正式上岗，法制班主任对口挂钩学校15个重点班级，为青少年成长筑牢法治防线。仪式结束后，新聘法制班主任胜利派出所副所长张涛带来首场法治课，围绕校园欺凌防范、电信诈骗识别等青少年高频风险内容，结合本地真实案例开展警示教育，普及自我保护知识，引导学生养成守法习惯。据了解，法治班主任制度推动警力下沉校园，通过常态化法治宣教、隐患排查、精准帮扶，补齐了校园法治教育与安全管理短板，全方位护航辖区青少年健康成长。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醉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Love this。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2: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3: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天秤好瓷钻，各位下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下午好，我是非凡。
0: 又是一个不同的组合，
1: 全新的组合啊。
0: 就是这个节目啊，干脆就是长期性都是不同的主持人在里边主持节目啊。
1: 嗯，但是你应该是这个节目的第三人了哈。
0: 差不多嘛，
1: 就是你来的时间要比我们其他人要稍微多一点点。
0: 如果说是代班的时间的话，应该是这样的啊。但是你要论资历来说的话，你应该是老前辈了。
1: 对，这档节目也是和我有着一些不解之缘啊。所以呢，这个星期呢，连续两次又出现在了这档节目当中。
0: 嗯，没错。那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一个什么话题呢？其实咱俩好像还是第一次搭档做美食节目，
1: 对，好像是个
0: 两个旁味儿，不好意思，
1: 都是比较冷吃的人
0: 啊，不好意思啊，就是
1: 都是在朝着瘦子的方向行进的，目前可能还是比较胖的人士，
0: 壮硕，我们这个体型叫壮硕，好吗？
1: 对，
0: 就是出去的时候，就是麻烦大家看到我们不要叫胖子，叫壮子就可以了，
1: 是胖啊 ，strong 不是虚胖、啊哎，
0: 没错哈。那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各地的那种硬件。的食物啊，
1: 对，因为最近哈，经常有在那些社交媒体刷到一些视频，比如说那个北方的朋友哈，经常在做那个什么折耳根挑战之类的，在街头，
0: 哎，你别说，我还真刷到过，
1: 哎，含到嘴巴头五分钟不吐出来，就给你啥子啥子，
0: 不是五分钟有点过分了，就是说含到嘴巴头十秒钟，然后30秒钟，或者说含到嘴巴头30秒之内，你能把这里吃完哈，
1: 哎，或者说哈，一次性吃好多好多克，我的天哪，我们吃折耳根是按精算哈，他们吃好多克，对他们来说都是挑战啊。
0: 你知道当时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很想第一时间冲进去啊，老板我可以哈、啊，我可以把你这个甜挑战到破产。
1: 但是这确实没有办法，因为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特色的一些美食。如果像折耳根的话，云贵川渝地区来说哈，你真的是那50克还不够塞牙缝的样。但是
0: 这个怎么分呢？
1: 吃不来的朋友来说，吃一根儿真的对他们来说都是折磨。
0: 对，
1: 比如说我之前上大学的时候啊，我们那个窗口里边就有那个凉拌折耳根嘛，然后我们班上那些北方的同学不信邪，就想挑战一下
0: 啊，
1: 真的吃一口就面露烂色哈，就是那种恶心的，
0: 有没有当场吐出来，
1: 就直接就吐掉了呀，就直接把嘴里的东西清空那种感觉，
0: 对，
1: 然后我们其他经常吃的就会觉得很难理解，
0: 没错，就是说这么好吃的东西怎么会有人觉得它难吃呢，怎么会有人觉得它难以下咽呢，可能你去挑战一下人家当地的美食，也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 对，所以今天跟大家聊一聊一些比较硬核的食物哈。
0: 没错，
1: 对，像是那种鸭血呀、土特啊，再到那种臭鲨鱼肉，或者说之前的那个挑战那个什么罐头来着？
0: 鲱鱼罐头、
1: 鲱鱼罐头之类的哈。还有贵州牛鞭火锅，一些暗黑的美食，就对我们来说，听上去可能就跟北方人听到折耳根的那种感觉是一样的。
0: 哎，没错哈，其实就是关乎于个人的感受嘛。那首先要问一下凡哥，你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觉得难以下咽的？
1: 没有难以下咽的，只是还有
0: 都能接受是吗？
1: 还有想挑战的，
0: 想挑战的有哪些？
1: 比如说那个江浙一边那边比较那个
0: 怎么
1: 流行的一些食物，他们有那个稠的那个咸菜根哈，腌制的那个
0: 咸菜根，
1: 咸菜根，还有那个活珠子，
0: 活我知道，我知道，
1: 我真的就虽然可能会有一些看到它之后会有些，但是我觉得
0: 其实我也有蛮想挑战的，比如说就是大家一直在说的那个北京的豆汁儿，
1: 豆汁儿啊，
0: 哎，对，
1: 我觉得应该没有问题。
0: 还有就是那个鲱鱼罐头，因为每次看那些综艺节目，感觉那个鲱鱼罐头都有点难以下咽哈。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啦！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3: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

0: 持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1: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厂，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3: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1: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Love Dance。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4: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甜橙好吃嘴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就是各地的那种比较硬件的食物、啊、
1: 对，比较暗黑的美食、嗯、然后今天的核心的话题就是说一说哈、啊，为啥子有些东西哈、啊、你就得不能吃的、嗯、偏偏有人就吃的冷面，它应该算是一道就小的时候我非常讨厌、嗯、但长大之后莫名其妙就爱上的一道食物。
0: 怎么？
1: 而且它不苦我都觉得不好吃，
0: 就是生活还不够苦是吧必须要给自己加点调料在里边。
1: 对，因为现在苦瓜当然很清火的一种这个食物嘛，
0: 嗯，
1: 而且有很多种做法。
0: 对，我知道苦瓜确实是吃在，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嘛，就是大家说的这个
1: 对
0: 去火或者说败火的食物。
1: 还有就是你夏天胃口不好、嗯，不一定非要吃酸的、吃辣的，其实吃苦的，
0: 嗯，
1: 也能够激发你的那个食欲、
0: 我知道他吃了很好，但是我就是不太能够接受，你懂那种感觉吗？
1: 能懂，就像有些人也不会喜欢吃香菜。
0: 哎，
1: 有的人不能够吃一点点小葱之类的、
0: 我是一点都不能碰，就是尤其是这个，你知道苦瓜有很多种做法嘛，就是在咱们内江
1: 食堂里边也有、经常有不同的做法。
0: 干煸苦瓜，我觉得这个我能接受，我不夹它就可以了、但是呢，平常的时候你知道在家里边做饭嘛，就是有的时候会弄一些什么木耳啊，再加上那个肉炒在里边啊，
1: 木耳肉加苦瓜，
0: 哎对，然后
1: 你们家的这个菜谱有点独特、
0: 对吧？挺丰富的，品种挺丰富的，我连木耳我都不会去夹，我连肉我都不会去夹，我觉得上面沾到了苦味、
1: 对，炒的话好像苦瓜的苦味很容易渗进其他食物当中、
0: 对，就会串味嘛，我们说的哈，就是所以苦瓜是我比较不能够接受到的一种食物。
1: 对，但它还不算暗黑嘛，它只是有点苦而已。
0: 没错哈，真正的有些这个大家会觉得暗黑的料理，尤其是还有一些朋友他会觉得我不太能够接受去吃内脏。
1: 内脏哦，对，有些朋友是完全不吃内脏的、
0: 对，没错，我们家就是我爸就是完全不吃内脏，
1: 但是有一些朋友他大部分内脏他都不吃，但他有一些他又要吃，就是他那个心肝肺啊那些都不得吃，
0: 对，
1: 但他肥肠他又可以吃
0: 啊，吃肠子啊。
1: 但有些朋友可能心肝肺能接受，但是肥肠是绝对不能接受了。
0: 每个人接受程度不太一样，
1: 接受的点都不一样啊。
0: 哎，没错，其实，在大家普通人啊，看到这些食物，有些可能就是第一的反应就是说，这些食物这么腥臭，这么
1: 对，味道很浓，
0: 这么违背常理，
1: 长得很吓人啊。
0: 哎，对，
1: 比如说那个腿捞口哈，腿疼哈，就在一些人这个眼里面，那兔兔那么可爱。哇，你把弄个兔头，两个大眼珠子瞪着你，那个嘴，那个牙齿那么锋利，看着好吓人，还去啃哈。
0: 对，还有，尤其是比如说内脏方面的，比如说我刚才谈到的那个肥肠，下水啊，朋友，下水你们都吃啊？
1: 下水为什么不能吃？而且我吃肥肠也是跟苦瓜可能很像哈，就肥肠一定要有一点味道，
0: 一定要有，没有味道的不香是吗？
1: 对，有。

0: 衣服我经常在外面吃，
1: 但肥肠我也能接受，我觉得还好。
0: 对，经常外面点肥肠，有一些那个他真的把肥肠弄得特别特别的干净。
1: 嗯，
0: 当然也当然也不是说有味道它不干净哈，
1: 嗯，
0: 就是他把那个味道都完全去掉了，
1: 就完全闭心嘛。
0: 你吃的时候，你感觉想在嚼那个什么塑料一样啊，你跟肥肠有什么关系啊？那相当于就是嚼其他的那个塑料都可以做成这样，对吧？
1: 对。
0: 但是我就喜欢带一点那种，有一点点那个它的肥肠的特有的味道。
1: 那建议你去尝试一下，
0: 但是也得洗干净。
1: 九转肥肠，
0: 九转肥肠算了，它那个是没，它那个纯粹是没有洗干净
1: 的，那个是完全不能去尝试的哈。当然每个朋友对于这个定义都不太一样哈。我们其中就挑几个比较有争议性的嘛，就我觉得，尤其是比如说可吃和不可吃，这个都是根据个人的喜好来定的。但是呢，我比如说像咱们都比较爱吃的东西，叫做什么？叫做那个大闸蟹。
0: 大闸蟹，
1: 对。大闸蟹、螃蟹哈、螃蟹里边的那个蟹黄，有的朋友就爱得不得了，
0: 非常喜欢。
1: 有的朋友呢就觉得这个蟹黄
0: 好腥呐、
1: 啊，为什么会有人爱上这么腥的东西 啊？
0: 这一口都咽不下去。
1: 没错哈。其实呢，蟹黄也是大家公认的一个海鲜的一个顶奢哈。金秋的大闸蟹的蟹黄呢是金黄浓稠，汁香浓郁，是无数食客们心目当中的秋日的限定绝味。那么对于爱吃蟹黄的人来说呢，一口蟹黄拌饭呢，一勺蟹黄捞面，油脂的鲜香，还有海鲜的回甘层层层叠加，那无需过多的调料便是最纯粹的顶级鲜味了，是其他的肉类无法去替代的这种细腻的口感。
0: 但是在不喜欢的人眼中，尤其是可能不喜欢吃海鲜的这部分朋友的眼中哈，蟹黄完全是无法接受的存在。很多人就会抗拒蟹黄哈，原因可能主要是因为它自带了一种海腥气，还有油脂里的这种非常腻的那种感觉哈。感觉扎嘴哈，
1: 对，
0: 吃到了一个嘴巴上感觉浮起浮起不舒服的。然后之前不是有一段时间很流行那种100多块钱一碗的蟹黄拌面吗？然后有一些朋友觉得哇好好吃啊，好满足。然后我看到有些那个博主他去尝试的时候，哇，他觉得那个面好腥，根本一筷子都吃不下去，还卖这么贵
1: 啊，就是感觉浮了一嘴啊。
0: 对，那对于不喜欢吃海鲜的人群来说，可能对海洋生物自带的腥味就极度的敏感。蟹黄的鲜香在他们眼中呢，可能就是刺鼻的腥味哈。同时呢，蟹黄高脂肪高胆固醇的特质，让口感呢也过于厚重，一口下去就会产生油腻反胃的感觉。
1: 没错，这是关于蟹黄的一些争议哈。再来关注一下这个鸭血啊，其实血肉的食材的一些心理的排斥啊，比如说鸭血啊、猪血啊、鸡血啊这一类的血制品呢，是咱们川渝包括说江南地区的一些家常硬菜哈。麻辣鸭血啊、鸭血粉丝汤啊、猪血旺啊，就是口感是比较嫩滑软糯的，我本人是非常喜欢的。
0: 我小的时候也接受不了，
1: 就很下饭呐、啊。
0: 因为小的时候看过那个杀猪嘛，杀猪小的时候杀猪场面是比较血腥的啊，然后那个血就是拿一个那种大的脚盆，当然不是洗脚的哈，它是叫脚盆而已。
1: 对，
0: 接一盆盆，然后在那地方凝固。然后我小的时候看杀猪，然后看得太那个入神了，然后跟着那个大人到处乱转，我一不小心我就坐到那个盆子里。
1: 对，没错啊。
0: 然后我就有心理阴影。但长大之后就接受那种口感了。
1: 其实长大之后我们接受度蛮高的哈，只要你不是有那种特别特别怪异的味道，就是我们的接受度都还是可以的。
0: 放久了才有那种味道。
1: 尤其是我们川渝人啊，就是只要你这个调料做得好吃啊，我觉得班孩子弟弟我都可以去尝试一下。
0: 有四个。

0: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9-99，2279-99。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6: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7: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8: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2026招生啦！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舒适教学环境，全屋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满足入住需求，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新兴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0: Love Dance。
1: 等等，
2: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5: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
6: 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的，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天秤豪子座，各位下午好，我是果子。
1: 下午好，我是非凡。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聊一聊哈，那些比较两极分化的食物哈。刚才跟大家聊到了这种鸭血啊、猪血啊、鸡血啊这一类血制品哈。
1: 对，大部分的这种可能让人觉得比较硬核的一些食物，或者说对一些区域性比较明显的一些食物，要么就是从味道方面，要么就是从质感方面，要么就是从外形方面，
0: 要么从心理上面，心理认知也很重要哈。
1: 比如说外形还有行李上都给你带来双重刺激力，土脑壳、
0: 对，兔头嘛，这个外形恐惧带来的饮食两极。如果说蟹黄和鸭血的争议呢还算比较温和，然后我们那个兔头哈，觉得是可能我们国内比较争议比较大的这种国民饮火小吃哈。
1: 是的，在咱们四川重庆啊江浙地区，麻辣兔头还有五香兔头是夜宵的顶流。这个江浙地区我觉得应该特指的应该是浙江衢州吧。因为衢州的那边的饮食习惯跟四川真的特别像啊，他们也是吃麻辣的，他们那个也有那个鸭脑壳哈，
0: 这个还比较少见哈，因为我此前在那个杭州去过一段时间嘛，待过一段时间，
1: 就大家印象中江浙的美食都是那种浓油赤酱或者是甜口那个。
0: 怎么说呢？你知道，就是我们一群四川人，然后去找那个四川火锅，然后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四川火锅，进去之后呢，你发现
1: 甜的是吗？
0: 不是甜的，甜倒也没有这么夸张，甜火锅这个是有点太夸张了。就是进去之后，你知道吧？就面上浮了一层那种油
1: 啊，漂了一点油，黄花儿干。
0: 然后煮开之后，下面是白汤，你敢
1: 煮开之后那个一滚啊，基本就看不到了一点点那个红油黄花儿。
0: 就是开水一开，你发现下面那个浪子清汤寡水的啊，底下的汤底哈。
1: 但是浙江的那个衢州哈、在他们省内应该算是一个异类了，因为他们真的吃的都是那种比较偏辣的那种口感。
0: 对，
1: 所以说如果想起了个浙江。刷油盘子一次不习惯，可以考虑一下去衢州看一看。
0: 但其实我觉得还算比较好的一点是什么，就是兔头我能接受、鸭头我也能接受，但是
1: 什么头接受不了？
0: 鸡头对，鸡头
1: 一般也没那么啃鸡脑壳嘛，也没啥子啃头的哈。
0: 因为鸡头我觉得就是我能接受，我也能吃，但是我就是可能说提不起那么大的一个兴趣在里边哈。
1: 你说这个我突然想到，就是在很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场合，或者一大型的那种祭祀的那种场合里边会放一个大的猪头，我看到那个我一点恼火，说实话。
0: 如果说你把它拆分开的话，那是嘛？
1: 猪脑壳肉干，
0: 脑壳皮啊，头皮啊，还有猪耳朵啊，葱汁儿啊，
1: 你放一整个真的画面有点震撼，有点黑人气质
0: 啊。那个场景就是大家就不要去想了，
1: 因为像兔头一样哈，因为绝大部分这类型的食物哈，被称为可能有一些朋友眼中的恐怖食物，它的头颅啊、五官呐、都很清晰，
0: 对，
1: 然后就会让人产生强烈的视觉不适感，

0: 啊，肯定的嘛。
1: 对，其实说到兔头的话，其实人们可以去接受切块的兔肉哈，但是大部分外地的一些朋友可能无法去接受完整的兔头。本质呢可能不是抗拒它的味道，而是抗拒食物的形态
0: 啊。你看，从形态上面大家也有抗拒的东西啊，确实也是哈。再来关注一下，就是我们刚才跟大家聊到的，就是升级版的哈。刚才说的这些比较有争议嘛，但是很多地区都非常爱啊。
1: 对，它的味道至少不怪嘛。
0: 对，没错。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两个重头戏哈，一个呢是北欧的臭鲨鱼肉，
1: 可能类似于鲱鱼罐头。
0: 对，还有一个就是贵州的这个牛瘪火锅哈，也是全网公认的两大暗黑天花板。
1: 因为有很多博主特别喜欢去做那种
0: 测评嘛，
1: 猎奇美食测评，然后有一些东西拿出来闻到之后就起一些生理上的反应。
0: 对，尤其是可能北欧臭鲨鱼肉，但大家听的不是特别多哈。但是呢，就是还有一个和它类似的东西叫做鲱鱼罐头，我们之前也说过哈，
1: 应该是差不多的，
0: 应该差不太多吧。因为我之前关注过一个博主啊，就是他尝试那个鲱鱼罐头，然后那打开之后呢，那个臭气熏天，直接就当场就开始吐啊，
1: 就是家里边几天都有这个味道，
0: 然后吐完之后还不算什么，就是因为他要做挑战嘛，而且也是在开直播，
1: 还必须得吃。
0: 对，必须得吃。然后吃的时候就是从那种汤汁儿当中去捞那种，你感觉像是我们说的扫碎墙，在里头捞的那种残根生翻出来的那种感觉哈，
1: 金金吊吊的。
0: 对，金金吊吊的，然后一口吃下去过后，当场又吐了一刀。吐完之后还不算事儿哈，然后呢，后面就是有就是知道这个鲱鱼罐头的朋友就在下面跟他科普，主播，你的这个鲱鱼罐头的形状看起来好像是过期了。
1: 就是过不过期好像也感觉不出来，
0: 不是你没有办法去进行分辨好吗？
1: 对，他本来拿出来一看，他就是
0: 你感觉这个东西
1: 离开了好几年的一种食物，
0: 就是你这个东西它根本就不能吃嘛，为什么会被制作出来，就是很多人心目当中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哈。
1: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我突然想起了还有一个在极地可能也算是美食的东西，腌海雀
0: 啊，
1: 你有看过这个吗？好像是把那某一种这个海雀收集起来之后把它放到就是啥都不处理哈，啥都不处理，就把整个塞到那个海豹的肚子里面，然后让它去腌制，最后把它拿出来，就这么直接啊！你能想象吗？这个，我在想，这个真的能吃吗？
0: 不是，有些东西你不能去深入的想象，你知道吗？想完之后就完全没有任何的欲望去尝试。
1: 对，但是对于要吃这些食物的人来说，肯定就是当地的传统的美食了，比如说这个臭鲨鱼肉哈，就是冰岛冬季的传统美食，也是当地数百年的饮食记忆了。
0: 对，
1: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哈，看似诡异的美食其实是绝境生存的产物。因为冰岛它是处在北极圈附近嘛，气候是严寒的，土地是贫瘠的，植被是稀少的。那在古代的话，它的农业畜牧业都极度落后，物资当然也是非常匮乏的。陆地上也没有充足的食物，那海洋就是他们唯一的食物来源。
0: 你这个就是没办法的，为了要生存，
1: 对，没办法，
0: 就是你必须要有点存粮啊，
1: 对，
0: 然后这个存粮啊，可能在当时的技术又不是那么先进，
1: 你又没得冰箱哈，在古代，所以说没有办法哈，长时间的保存，所以说他们唯一的这个保存方式那就是防腐储粮，那就是用这种发酵的方式，来进行化解毒素，留存食物，
0: 对，
1: 所以让他们贫瘠的极地也得以延续烟火，养活族群啊。
0: 当然，这个发酵我们都知道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啊。
1: 对，发酵的味道，
0: 就发酵完成之后呢，你就有非常浓烈的这种臭味，
1: 发酵味
0: 啊，就有点类似于腐烂的尿液呀、啊，包括说发霉的这种腐肉的混合的气味哈、啊。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6: 咨询电话21983151。
7: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8: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 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

0: 助您就业创业。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3: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4: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5: 自觉拒绝各类高危行为，牢牢筑牢妨碍健康屏障。内江市卫生健康委倡导科学防艾，守护千家万户幸福，共建共享平安健康美丽内江。
4: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6: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Love Dance。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2: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3: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在跟大家聊到啊那些比较看起来比较怪异的那些食物啊。
1: 对，
0: 刚才是跟大家聊到了这个北欧的这个鲨鱼肉，
1: 臭鲨鱼肉
0: 哈、啊。
1: 其实，在外人眼中哈、啊嗯，这种可能腐臭的像毒物一样的东西是难以下口的。
0: 嗯，
1: 在当地人结合他们的这种历史文化来看，嗯、是他们的生存史诗，也是一种文化传承啊。
0: 嗯，没错。接下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我们国内的了哈，贵州。牛鞭火锅，
1: 牛鞭火锅，不知道大家听过没得？
0: 我相信大家应该或多或少都有听到过哈、啊。
1: 对，虽然没有吃过，但是至少看别人吃过。
0: 对，就是尝试的人可能不是特别多哈、啊。因为你如果说就是看过这种美食的节目的话，对于这个名字应该是不陌生的啊。
1: 嗯。
0: 然后呢，对于它的成分，主要成分的来源应该也是不怎么陌生的、啊。
1: 就很多人可能听到它的制作过程就直接劝退了，因为它要取黄牛胃。中啊，肠道内未消化完的青草、藤蔓、草药汁液，过滤熬煮成汤底，搭配牛肉。牛杂，涮煮，简单来说哈，就是取了个肠子头，没有
0: 还没有消化完呢，
1: 那个、啊、那个。

0: 嗯，便便，
1: 所以呢，也被很多的网友戏称哈，这个牛鞭火锅嘛，就是牛粪火锅哈。
0: 嗯，
1: 其实单单就从这个制作的工艺来说的话，就足以让咱们普通人就是彻底抵触了、
2: 啊。那个是能吃的吗？
1: 嗯，
2: 哦、然后下
1: 你说肥肠吧，你还能够清洗干净，你这个就是直接把肥肠里的东西给搬出来，
2: 或
1: 者合理吗？
2: 嗯，对，下意识的就会觉得，哎呀，它这么脏，不能吃哈、
1: 嗯，
2: 就会被里边这个劝退了，而且也可能无法理解为什么要吃动物胃里边残渣汁液，然后甚至会觉得啊，好怪异，好重口，违背了自己的这个从小到大接触到一些常识哈。
1: 对，没错哈。但是呢，你如果说去仔细的了解过，你就能够知道哈，在当地人的眼中的话，这个牛鞭就是三叶丁级的友善啊，待客的最高礼遇，只有最尊贵的客人才能够吃到新鲜正宗的这个牛鞭火锅了。
2: 哎，其实牛鞭的诞生啊，同样源于这个地域特色，还有生存的智慧，像贵州黔东南。啊，群山环绕，山林茂密，当地的黄牛是全程散养，在山中呢有上百种的野生的青草、中草药、藤蔓，作为食材，食材本身也是纯净且天然的。
1: 嗯、
2: 那古代人就发现黄牛胃当中，因为黄牛它是反刍性，它有反刍功能，它有几个胃嘛，
1: 嗯，
2: 它有一些胃是储存食物的哈，所以就有一些没有消化的植物的汁液，
1: 哦、
2: 然后它是汇集了百草的精华。自带清热去火、健胃消食、祛湿养胃的一个药膳的功效的，
1: 嗯，所以呢也是有一定原因的哈。其实就是简单的聊下来，所有的两极分化本质上都是你站在你的水土看世界，别人站在自己的水土上面品美食。
2: 对，就是对于一些美食，它能够流传下来、推广开来那另一说哈。
1: 嗯，
2: 因为现在互联网比较发达，所以说有些本来在当地。人家吃的好好的美食，大家猎奇去把它推广开了哈、
1: 嗯，
2: 然后就去站在自己的这个水土去说他，你们为啥子要吃这个东西？
1: 啊，
2: 这东西那么难吃，哪们吃得下哟？去引发这种地域之间的这种讨论。嗯、
1: 对，没错哈，这种啊，就是大家都、
2: 闲得慌，完全是
1: 就是看看就行了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嘛，对不对哈？当然，今天跟大家聊了这么多有味道的食物，我突然间觉得这个屋子里边都有点味道了。那说到屋子里边有味道呢哈，或者说这个大家装了新家的朋友要除这个甲醛，咱们要给大家推荐到我们的清风之家，本地人本地品牌，在内江十多年了，他们有自己的一个专利的技术，即喷即入住，许多家庭和企业的选择，冠军代言，冠军品质。电话呢是0832-219-8315，0832-219-8315。
2: 哎，现在是到周末了嘛、
1: 嗯、
2: 相信很多朋友可能那个时候已经是在下班路上跟到其朋友聚会之类的起了、
1: 啊、要开始小酌了、
2: 朋友三四里小酌的话、
1: 啊、
2: 可以选我们的尖庄哈，四菜一汤来瓶尖庄，喝尖庄可以扫盖内的二维码，最高可以获得1911元的现金红包哟、
1: 嗯、没错。当然在最近的这段时间呢，在咱们内江也是有一件事情啊比较重要哈，就是咱们2026年的高考将至了，为了大力的弘扬到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擦亮到田城志愿服务品牌，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建设，我市呢将会开展以田城志愿护航未来为主题的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将会在6月7号到9号呢为咱们全市的高考学子们保驾护航。
2: 是的，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田城护考小程序，另外呢、也可以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点击服务啊，就可以进入到爱心送考的报名界面。
1: 嗯，
2: 当然作为学生家长或者孩子本身哈、在除了报名的那个栏那一栏，在它的旁边还有一个考生乘车预约的一栏啊、也可以去预约乘车。就是如果你们家离那个我们的接送考点比较远的情况下，或者说有一些特殊的情况，
1: 对，
2: 都可以点进去哈、去详细的备注，然后我们就可以有我们的专车的司机来对大家进行接送。
1: 对，现在是越来越方便了哈。当然，关于我们的爱心司机的招募呢，也是有一定的条件的哈。我们需要您呢有3年以上的驾龄，持有效的 驾驶证准驾的车型呢要相符，然后要求您的爱车呢在十年以内车况良好，在检验期的有效期当中，并且呢是购买了交强险和商业保险，要求您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无吸毒、酒驾、醉驾等严重的交通违法记录，未发生过负有责任的亡人道路的交通安全事故。
2: 那我们的爱心送考志愿服务

0: 按需来调配送考点的爱心车辆，考生可以凭准考证免费乘车。主城区内贴有爱心送考标识系黄丝带的出租车、社会爱心车辆也为考生提供招手即停免费乘车的服务。
1: 嗯，没错，在整个的高考期间，也就是在今年的6月7号、8号、9号的三天呢，我们也将会在全市设立20个爱心送考的志愿服务点，欢迎广大的考生呢免费的去进行乘坐。那同时的话，也将会开通到12356的高考学生的心理援助的热线，每天的6点到晚上的24点呢，为咱们的考生提供全天候的心理疏导、咨询等服务。组建到专业的社工、心理志愿者的队伍驻点，开展情绪的疏导、压力调节。针对乡镇的考生呢，按照属地原则，由所在地的教育、社会工作等部门提供到爱心送考的有关服务。那针对到困境儿童、留守儿童、困难新就业群体的子女等特殊考生，开展结对帮扶、专属送考以及慈善助学等精准服务，筑牢全方位的助考保障网。
0: 那本次活动呢，是由市委社会工作部、市委宣传部、市委教育体育局、市卫生健康委、团市委等12家单位联合主办，市融媒体中心、市交警支队等多家单位承办，联动全市公益组织、爱心企业、出租车、网约车司机、社会爱心人士共同参与，构建全方位多层次暖心化的助考服务体系。目前活动也正面向社会公开招募爱心司机志愿者，也欢迎广大市民踊跃报名，以志愿微光汇聚填城暖流，用爱心守护考生逐梦征程。
1: Hello， 我们看时间也是来到了下午的6点28分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期节目不听不散，拜拜，
0: 拜拜。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0: 神舟22载人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太空出差近7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即将踏上回家之旅。
2: 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

0: 流需求同比增速超10%。
1: 筑牢幼儿食品安全防线，严控散装油盐糕点，幼儿园食品安全新规将实施。
0: 违规乘车拒不补票，将被限制购买火车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夏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夏收夏播夏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4: 现在都是搞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撑出一片抢走一片。
3: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5: 农户买粮来，我们验收验收，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3: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6: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3: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夏播夏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7: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建议我在5月21号之前就完成这个第一批亲种，养龄呢控制在20多天左右。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3: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4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8: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了，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新苗，能早撒禾蟹7到10天，禾蟹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高10%左右。另外呀，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3: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雨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9: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

0: 跟道中卷烟皿前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啊，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飞虱和道中卷烟皿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雨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1: 仓廪实，天下安。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 1.45 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
2: 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陈腐小麦收获量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情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茬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3: 本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传、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将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即将踏上回家之旅。今天19点起，中国之声将直播神舟21号乘组返回全过程，敬请收听。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结构不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物流需求稳健增长，高端制造成为核心增长动能，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特别是线上零售、即时配送等新模式呈现快速发展活力，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29.2%，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6: 今年1到4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5: 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基础设施网络布局日趋健全。1到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7: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3: 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8: 今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行宽46.4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配备4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9: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8: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 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零下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9: 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4: 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从6月1号起正式实施，禁止幼儿园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王义群报道。
5: 据统计，目前我国共有幼儿园25万多所，在园幼儿3580多万人。学龄前儿童自主辨识能力弱，是食源性疾病的易感人群。规定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重点，严于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10: 幼儿园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如果确需要委托承包的，必须设定严格的遴选条件，确需从幼儿园外供餐的，必须综合评估供餐能力、运输距离等因素，要优先选择那些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等智慧化管理的供餐单位，做到不达标不进园。
5: 孙慧川表示，针对幼儿园食材采购不得突破负面清单，
10: 规定明确，幼儿园的食材供应商应该在近3年内不得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者查实有食品安全舆情事件，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储存、使用散装食用油、散装食盐。
5: 新规明确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另外，对每餐次加工制作的每种食品成品都要进行留样，留样食品应当在专柜冷藏保存48小时以上。
3: 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今天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1: 为了更好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从5月29号到6月30号，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9折票价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折上折优惠。国铁沈阳局大连站售票车间售票员拉婷婷介绍道，
12: 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需要提醒大家的是，6月18日至22日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
11: 多项优惠也激发了银发族的消费热情。就在这个月，长三角之星京和号旅游列车换新上线，分别从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截至目前，国铁西安局已成功开行庙会、赏花、康养等不同主题、东北、港珠澳等不同方向的银发旅游专列19趟。为了帮助老年旅客追寻诗与远方，铁路的优惠范围也在不断升级。中铁渤海铁路轮渡有限责任公司客货营销中心营销员焦健说，
13: 即日起，凡购买十日内目的地或始发地为烟台或大连的火车票旅客，可享受除特等座席外全价船票8折优惠。此外，同步推出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船票7折、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坐席及三等 B 舱船票5折的惠民措施。
3: 另据报道，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规定。
4: 水利部今天表示，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进入主汛期后，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增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其中四月发生7次强降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介绍，
14: 5月15号到20号发生同期罕见的大范围强降雨过程，100毫米、50毫米。

0: 以上降雨，龙干面积分别为38.4万、161.6万平方公里。五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五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
1: 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6月1号起，我国即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0: 预计6月份，长江中下游干流、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节、福建闽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2: 最新预报显示，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6月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其中天津、河北南部、山西东南部、江苏西北部、安徽北部、山东、河南东北部等地气温偏高20摄氏度以上。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提醒公众，
4: 预计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加强对高温预警的关注，防范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等地气象干旱。
3: 监测显示，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预计夏秋季将发展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针对厄尔尼诺对我国后续天气形势的影响，高荣表示，
4: 那么今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大气对海温演变有着显著的响应，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陆地区域。历史统计表明，厄尔尼诺发展的背景下，一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
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6: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6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薇。
7: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8: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7: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6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9: 乡政府找的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7: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10: 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拿不十一点回来，我得看到十一点。
7: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11: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7: 今年，官屯乡麦客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12: 还有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小微的故障，
8: 不管维修还是什么东西都可以找我们。
7: 今年关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富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关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12: 我们连续6年把农技术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货物保障抢收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颗粒无一汤。”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
6: 新疆独库公路将于6月1号起开放通行。
2: 针对稻城亚丁景区摆渡车收费不合理、省道设卡等问题，四川省已组成省级调查指导组，启动调查及相关整改工作。
1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数据显示，日本防卫省的订单额在过去5年内增至3倍，地对空导弹、飞机等武器装备订单增加，推高订单总额。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政府高官在国际上大肆推销军火武器，企图把军工产业打造为国家经济支柱，这与日本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
14: 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政府预算被用于军事订单，本该制造家电的生产线造出杀伤性武器。日本是否要重蹈历史覆辙，走军国主义扩张的老路？包括日本民众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应该高度警惕。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28号透露，美国和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但伊朗称相关说法不属实。美国副总统万斯则表示，接近达成初步意向，仍有细节待敲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5: 当地时间28号，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批准该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也没有确认接受。据称，这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逐步解除。谅解备忘录还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以及在60天的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等问题。不过，伊朗谈判代表团28号表示，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人确认已批准该备忘录。此外，在与美国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另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9号消息，伊方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美国副总统万斯28号也称，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还有很多细节亟待敲定。
6: 法国国民议会28号正式废除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6: 投票人数254人，有效票数254票，多数票128票，赞成254，反对0。国民议会已通过该法案。
17: 随着法国国民议会副议长普西埃温斯巴克宣读投票数据，这场在法国国民议会堪称罕见的全体一致投票结果出炉，黑人法典被正式废除。这份将奴隶定义为动产、允许买卖、烙印甚至处决的黑人法典颁布于17世纪，曾主宰法国殖民地140万非洲奴隶的命运，直到1848年法国废除奴隶制才在实质意义上失效。法新社称，在法国竭力应对其殖民历史遗留问题之际，此举具有象征意义。来自法属西印度群岛的议员马克斯·马蒂亚桑表示，
18: Cette proposition de loi ne prétend ni effacer l'histoire, 这份法案并不是要改写历史，也无法单凭一己之力抚平历史创。

0: 上，25年前，托比拉法认定奴隶贸易与奴隶制为反人类罪行。如今，我们再往前迈出一步，正式废除黑人法典及其衍生所有法令，以此铭记过往，伸张正义，正视历史。
1: 有观察人士认为，废除该法仍未触及系统性种族主义问题，比如海外省的存在被认为仍是某种形式的种族隔离状态。来自法属留尼邦岛的左翼社会党议员菲利普·奈莱特表示，
2: 下一步该推进赔偿相关工作，这件事没法一蹴而就，也不能靠简单强硬的表态了事，要倾听民众的声音。我们主张的并非金钱赔偿，而是从公共政策、教育层面做出弥补。
3: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理事会28号发表声明，决定对以色列相关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应该对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遭受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
4: 日本政府29号批准2025年度农业白皮书，披露日本米价飙升的原因，包括政府低估大米的供需形势以及没有及时投入储备米。去年日本大米类商品价格涨幅惊人，超市出售的5公斤装大米平均价格约合170元人民币以上。
3: 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总人口约为1.23亿，连续15年下降，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新低。
4: 冰岛议会28号通过一项决议，批准于8月29号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3: 国际足联宣布，从28号开始发售新一批美加墨世界杯门票。同日，阿根廷男足国家队公布世界杯26人大名单，38岁的梅西担任队长，他将迎来自己的第6届世界杯。巴西国家队决定暂时不会将有伤在身的内马尔排除出球队大名单，将给他一段时间恢复。
4: 法国网球公开赛28号继续进行，男单赛场爆出大冷门，头号种子世界排名第一的辛纳不敌阿根廷选手塞伦多洛，止步次轮。中国选手吴亦丙不敌意大利名将科伯利，无缘32强。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程慧、赵初南，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逐梦苍穹，一往无前，壮志凌云，载誉而归。
5: 众梦巅峰，接续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0: 209个日夜，刷新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
6: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

0: 进展顺利，三名航天员状态良好。
1: 从苍茫宇宙到金色戈壁，跨星海，越长空。
2: 神舟23号延续神舟21号载人飞船以来的三圈快速返回的方案，确保回家之路快捷和舒适。
3: 我们在全面加强航天在轨身心全面维护的这个基础上，我们着陆现场实验队还会进一步细化一定医保的防护措施。
4: 着陆场系统采取一岗多能交替轮岗的形式，确保任务圆满完成。
1: 中国之声筑梦空间站特别直播神舟21号欢迎凯旋。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中国之声主持人杨洋，欢迎收听中国之声筑梦空间站特别直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欢迎凯旋，见证航天员平安归来。
1: 我是中国之声主持人李欣，此刻我们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指挥大厅为您现场直播。中国之声在央视频和云听的直播间也已经打开，欢迎您登录客户端进入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
0: 今天神舟21号三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结束长达7个月的太空出差，从中国空间站返回地球。中国之声特别直播神舟21号欢迎凯旋，直击神舟21号乘组的回家之旅。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席还有三位嘉宾，一位呢大家都认识，我们的老朋友中国航天员大队首批航天员陈前。陈先生欢迎您。
1: 欢迎您。
2: 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一位是西安卫星测控中心高级工程师郭磊，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邵总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三位啊，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席。在去年的10月31号，神舟21号飞船发射入轨，目前航天员乘组已经在轨生活工作了209天、也刷新了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各项工作目前进展顺利，三名航天员的状态非常好。这次任务期间，乘组总共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神舟21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和舱外设施设备巡检等任务。
1: 指令长张璐已经累计完成7次出舱活动，成为目前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首次执行飞行任务的张鸿章作为载荷专家，主要完成了面向空间应用的锂离子电池电化学光学原位研究及生命领域流体与燃烧实验领域相关实验。首次执行飞行任务的武飞成为我国目前执行过出舱任务的最年轻的航天员。那么神舟22号航天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那么分离之前呢，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之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传、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的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9:04，在这样一个时刻呢，想必很多朋友是刚刚锁定我们的节目，也了解到今天的返回任务。那么对于神舟22号载人飞船从中国空间站撤离一直到返回前大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可能有的人就不太了解了。那我们首先请出郭工来给大家做一个概述吧，就是让大家有一个了解我们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3: 好的，主持人。从撤离到返回呢，我们一般是把整个过程分成分离准备、分离撤离、返回准备、返回载入和回收着陆这么5个阶段。在分离准备阶段呢，其中空间站呢要和神舟22号的飞船的组合体呢，主要是依靠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建立的这么一个测量控制链路，完成一系列的状态设置。神舟21号的乘组呢是完成下行物资的准备和确认，进入神舟22号飞船，这就相当于其实就是打包好行李准备回家了。
0: 是
3: 在分离撤离阶段呢，神舟21号乘组呢主要依靠程控指令和航天员的一些手动操作，完成飞船的相关的状态设置，做好关闭舱门的准备。在返回准备阶段呢，我们的乘组和23号乘组呢是分别关闭了轨道舱和节点舱的舱门。这时候飞船呢就可以和组合体解锁分离了。完成第一次的姿态调整，确保具备轨道舱与返回舱安全分离的条件。

0: 之后呢就是比较复杂的返回再入段了。这个期间呢完成的动作也比较多，主要完成轨道舱和返回舱的分离，随后呢要再次调整姿态完成返回制动与推进舱完成分离。在回收着陆段呢，这时候其实返回船已经降到了10公里高度的左右了，其中呢这个引导伞呢几个伞呢就会依次打开实现飞船的减速，最后在距离地面大概1米的时候呢，我会底部进行一个瞬间点火，降低着陆速度，实现软着陆。
1: 嗯，
0: 着陆后搜救救队就会到达现场来协助航天员出舱了。
2: 嗯
3: 嗯，
2: 这个流程哈，说的非常的细致了。但是如果说让一个首次接触的啊朋友听到这一段话，可能还是觉得
3: 很复杂，
2: 对，很复杂，
3: 记不住。
2: 但是没关系，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将会一步一步的来拆解，我们随着现场的声音来了解，
3: 给大家详细的详解。
2: 对，来看一看我们的航天员乘组究竟是怎么归来的。
3: 那么邵总，为什么有的任务当中啊，飞船撤离空间站之后啊，会进行绕飞或者说是轨道调整？这个必要性是什么呢？
4: 首先您说的这个绕飞和轨道调整是这样的啊。就是绕飞本身它其实就是一个时间的积累，
3: 嗯，
4: 因为咱们返回前还是有相关的工作要做，比如说飞船还要进行陀螺的标定啊，需要半圈的时间，
2: 嗯，
4: 像还有包括轨道舱分离前的轨道舱泄压啊，这些也需要将近一圈的时间。另一方面还有就是，我们虽然现在采用了三圈自主快速返回的方式，但是我们仍然要有地面控制作为保底，以防这个自动控制系统有问题的时候，飞船还能继续完成返回任务。所以说地面的控制需要对飞船还要进行测定轨，需要有一定的时间积累。这些就是您所谓的还要绕飞几圈的时间。
3: 所以我们每绕飞一圈都是有特定的任务的。
2: 那咱们说到这个三圈快速返回的这样一个方案，应该从上一次开始就是如此。
4: 对，
2: 那以后的话是不是我们也会一直都采取这样的方案，还是说我们到时候也会有一些调整呢？
4: 如果没有意外情况，这个三圈自主返回就是作为我们的标称返回方式了，像五圈返回这些就成为历史了。
3: 那其实还有一个疑问啊，有人会说，三圈跟这个五圈它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呢？为什么就是五圈就成为了历史了呢？
4: 其实它们的最大的区别就是三圈更快。我们之所以采用三圈，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应对飞船在与空间站分离之后，如果有一些紧急重大的故障，需要飞船以最快的时间返回地面。如果我们能在三圈时间内返回，我们就可以回到国内的主回收厂，也就是我们的东风着陆场。但是如果是五圈返回呢，可能我们这个就支撑不了那么长时间返回到国内，有可能就是涉及到一些其他地方的落区。所以说我们这个快有快的好处啊，主要就是它对应对各种重大的故障的能力显著提高，
3: 而且三圈能把所有的任务都完成，是不是？
4: 对，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航天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回家。
2: 对，这个效率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啊。的确是这样。那陈谦老师，那我们说到这个航天员哈，他们在返回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每次都会评价说，你看他们的这个镇定自若啊，表情非常的自然。那他们其实在这我们所看到这个场景就是很镇定很平静之前，他是不是得很忙活一段时间的呢？
5: 那是肯定的。
2: 做什么准备？
5: 首先在空间站上的话，在返回之前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首先要全面清洁整理。大家想一想，新站要来了，一定要把空间站打扫得干干净净，跟客人来一样，对不对？
3: 提前做个卫生。
5: 对，我不知道大家最看了没有，我们航天员在交接的时候，我们的空间站现在特别整洁，就是该固定要固定，该清理要清理，该打扫要打扫，然后还有那种漂浮就把它吸收掉，让我们的下一组的战友来了以后看那个整洁干净清洁的环境，让他们感到特别舒适。
2: 是。
5: 但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对我们的科学数据科研数据进行打包回收，包括我们的实验数据，包括我们的那个观测的那个记录，那还有很多的有效载货，对吧？打包。
3: 我们的工作的成果，
5: 返回舱里面去，该带走要带走。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把垃圾进行集中处理，因为我们在航天在太空生活了半年时间，产生了大量的垃圾。
2: 是。
5: 要把它绝大部分放到我们的填洲货运飞船上去，有的话放到那个轨道上去，让他们在再入大气层的时候把它烧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还要对返回前对我们的空间站的设备进行设置。

0: 让我们有一个标准的状态，移交给下一批的接应的战友。
1: 但是我们想，这个成组它都是现在有人交接的状态了，它也不用设置成这种无人交接的状态。
0: 不是无人，就是说标准状态。
1: 标准状态
0: 的。对，另外一个就是呢，对我们的飞船要进行设置。首先我们在应该要提前一段时间到我们的轨道，到我们的返航舱去，然后应该对我们的舱门进行检动，还对我们的那个舱内航天服进行清频检查。你不能马上返回了再去检查，万一有问题你怎么办？对不对？我们提前一段时间，提前一天时间还是多长时间？我先把这些舱门检动一下，然后把那个舱内航天服再
2: 安全性
0: 对检查一下，看是否气密性良好，还有我们的舱门是否密封。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对我们的那个环控声波设备，你都要让它正常工作，对不对？
1: 对。
0: 还有我们的无线电要畅通，还有我们的仪表显示要正确，
1: 对，
0: 这些都要检查到位。
2: 其实挺多工作的。
0: 对对对，对我们航天员来讲的话，提前要把身体锻炼好。
2: 只是我们没有看到而已。
0: 对对对对，因为反馈在长时间在太空飞行的话，会出现钙流失、骨质疏松，还有肌肉萎缩。如果不进系统全面的锻炼，回到地面以后很难康复。
1: 是。
2: 就是我们回来之前还要加紧锻炼，
0: 对，加紧锻炼，对，
1: 我们稍留点时间啊，这个给邵总，因为邵总一会儿还是要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的哈。我们先问邵总几个问题。那首先就是说，我们说到这一次的神舟二十一号乘组是乘坐神舟二十二号飞船返回地面的。神舟二十二号飞船它作为新批次的飞船的首艘飞船，它的技术特点是呈现一个什么样的亮点呢？
3: 首先来讲，我们神舟二十二号的主要改进就是我们的仪表分系统有一个轻量化的改进。这样的话就能够显著缩小原来的仪表板占用的空间，能够为下行载荷提供更多的安装位置。实际上是相对于我们空间站工程最早的神舟十二号相比，我们的下行能力基本上是能够提高了一倍。这个是神舟二十二号的更改进的一个主要目的。
1: 这个下行能力增强是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改进了。
2: 航天员他在操控起来会不会更容易呢？
3: 我们当时仪表改进的要求是跟航天的界面要不变，就是他平常操作那些按钮的大小啊、亮度啊、按键的操作力啊、显示屏的大小啊，实际上都是一样的。我们只是把这个仪表整个重新等于说是组合了一下，比如说原来的三台合并成一台等等，但是跟航天的界面是不能变的。
2: 也就是说我们升级了，但是依然很方便。
3: 对。
1: 刚才在节目开始之前哈，陈泉老师还说呢，说这个今天咱们说的是神舟二十一号乘组乘坐神舟二十二号飞船返回，别说错了。
0: 对，
1: 提示了我们一下哈。
0: 对，
1: 那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个之前的神舟二十号飞船它是因为遭遇了空间碎片的撞击，这才有了我们这一次的之前一次的这个应急发射。
2: 对，
1: 这是也是一个首次的发射哈。那我们问一下郭工，就是这个如果说空间碎片的话，它的主要来源可能是什么呢？它就是说只要是空间碎片，它一定肯定可以算作是太空垃圾嘛。
4: 空间碎片呢一般就是叫做空间垃圾
1: 啊，一回事。
4: 它的来源呢那是多样的。你比方说有的航天器在空间解体了，那么它的碎片就不受控了。有一部分呢失效的航天器呢也不受地面控制，这样的话也在长期运行过程中呢也会产生一定的碎片。我们国家的这种载人航天发射一直都是采用这种发一备一的这么一个策略，就上次的这种神舟二十号飞船的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验证了这个策略的有效性。上次的这个故障啊，其实推测就是一些空间的微小碎片恰好击中了神舟二十号舱窗边缘压力集中的这个倒角的位置，导致了一个贯穿性的裂纹。而这个微小碎片呢，那就基本上都是归属于太空垃圾了。但是它们因为相对速度非常大，所以撞击的动能非常大，造成的这个问题的后果就不易评估啊。
2: 那么邵总
5: 报告，申请发送。
2: 像这种就是空间碎片的撞击，我们能有一些方法来预防吗？就是我们防着点这事儿，别撞上我们。
6: 神舟二十一号，我是北京。
3: 这个主要就是分两部分啊，一部分就是主动防御，就是我们有一个碎片预警和规避。这个就是我们可以采取
2: 可以躲，是不是？
3: 主动机动，对。这个主要是一些大的碎片。如果一些小的碎片，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可观测的能力是有限的，比如说几毫米的碎片，这个目前任何国家都不能。
2: 那多大才能躲了呢？
3: 这个一般来讲就是边目的，大概是10厘米以上的是能够发现的。这是边目的。如果比这再小的，我们主要就是靠飞船自身的防护能力了。像我们的空间站实际上它都有加

0: 层的结构，啊，来防止这些空间碎片的撞击，主要就是防御。但是如果说，再更加微小的呢，其实这是就是主要就靠飞船自身了，
1: 那这个我们可以自己修，
2: 就是这个十厘米以上属于的就是我们可以躲的，然后如果说一厘米到十厘米之间呢，我们可以采取防护的措施，如果是一厘米以下或者是更小的那种的话，那我们就其实是目前没有什么处理的方法，
1: 这就很可以修吗？
3: 对，可以啊，可以。我们在像我们神舟十八号这个乘组，在之前的话就发现了我们的空间站的太阳能板被太空垃圾撞坏了。我们神舟十八号夜光部这个乘组就提前在地面进行了预演那个练习，然后训练到太空去对我们太的空间站的太阳能板进行维护、维修，还有好多的敏感部位。薄弱环节进行了加固，包括我们这几次我们的航天出舱活动的时候，都对我们的空间站进行了维修、维护和加固。
2: 好的，那邵总是不是一会儿还有这个岗位的需求哈？那现在呢，要稍微离开大家，离开我们的这个直播席。但是大家不用担心啊，邵总稍后还会回到我们的直播席，继续来和大家来分享这一次直播的内容。感谢您，我们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0: 飞船呢，稍后将会进行一系列的调资啊，就比如说我们刚才也曾经提过的，一个是这个轨返分离，
1: 很重要的一个动作啊。
0: 对，然后呢，在轨返分离之后呢，还会有一个推返分离，那么这是在空间的一个两个非常重要的动作。然后之后呢，还会有一系列的动作。在整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现在的三舱的结构哈。这个如果是我们从上到下或者从前到后的话，应该是轨道舱、返回舱和推进舱，然后呢就等于是前面的这个轨道舱
2: 对
0: 先进行分离，然后之后是进行后面的这个这个应该是推进舱
2: 推分离，
0: 对，推返分离啊，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2: 对对对，
0: 那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其实航天员不用有任何的手动操作，或者是去关注这个。
3: 有，就是假如说我们的正常程序发射以后，我们的程序没有响应，我们航天员必须得发指令，随控指令。
1: 就他们把手动的指令做到位。
3: 对对对，就是即使是正常发出了正常投递，我们航天员也要发指令，这是一个确保安全，基本上是同步的。
0: 是，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大屏幕上显示的情况。我们现在看到神舟22号飞船，从这种俯瞰的角度来看呢，它已经接近了，应该是在距离非洲还有一段距离。那么稍后它先朝着我们国家的这个方向在缓慢的移动。那么这个整个过程呢，在他们回到我们的地面上来的时候，大概还有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那马上我们要进行的一个
1: 第一次调资开始，
0: 对，第一次调资。这个第一次调资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节点来进行调资呢？陈老师，
3: 它是实际上是一个倒推的过程。我们把东风着陆场作为我们的预定的着陆点，然后我们再倒推回去，我们的
1: 这个
3: 利轨点在什么地方？就是我们自动发动机点火以后那个利轨点在哪个地方？然后我们再前推那个二十小时、一十小时就可以推出来，我们的一次调资在什么时候？对，一定要根据大气数据，就是气温、气压，还有风速、风向，还有以前返回的模型进行综合的计算，就可以得出来什么时候开始第一次调资。
0: 郭工，这个第一次调资对于安全返回有多重要？
4: 第一次调资啊，其实是确定返回安全的一个决定性的基础动作。如果这一步出错了，或者是达不到预计的效果，
0: 我们听到了一个口令，轨返分离了。
4: 对，是的。如果达不到预计效果呢，后续所有的步骤其实都无法正确执行。甚至呢，我们这个返回任务就要终止了。
0: 这是一个非常基础的、很重要的一个。
4: 对，刚才咱们看到的
5: 长城报告，第一次
4: 调资呢，其实就是让这个水平旋转了90度。
0: 这个好快啊，马上已经听到第二次调资。
4: 对，第二次调资，这时候就要准备要进返回制动，然后进入大气了，都。这时候其实第一次调资完了之后呢，是第一次调资的这个精度呢，决定了这个第二次调资的这个初始基准。如果这个偏差过大呢，第二次调资修正的难度就很大。我们看这刚才第一次非常精确啊。第二次这个调资就相对来说就比较容易了。
1: 那么地面如何精准来控制咱们这个？

0: 飞船的姿态。陈老师，您能给解释一下吗？就是地面是怎么来精准的控制咱们飞船的姿态呢？
1: 实际上，它那个在那个我们的空间站上还有飞船上，有好多的敏感器来测量它的姿态。比如说，地球红外敏感器可以测量它的俯仰、滚转，然后我们用星感敏感器，还有我们的那个太阳敏感器可以测量我们的偏航，就是我们的飞船的飞行方向。然后还可以那个利用光纤陀螺测量我们的飞船的滚转角速度，通过这些参数的测量，然后通过计算，然后用我们的控制航
2: 机
1: 来进行调整，
2: 挽回自动开始
1: 飞船的姿态。
3: 刚才提到了二次调姿也已经结束了，
1: 对，现在可以自动了。
3: 是，那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让航天员在舱内有任何的反应呢？就是比如说这个调姿，它是很微小的调姿，
1: 很小，对，
3: 对吧？在这种重力下，就
1: 感觉不明显。
3: 感觉不到
0: 的。就我们看到这个航天员目前好像都没有什么变化，在这个调姿的过程当中，
3: 手中依然是稳稳的拿着那本手册
0: 啊，对，然后同样航天员都基本没动。
1: 对，
3: 这本烂熟于心的这个操作手册啊，是对于每一个航天员来说都很重要的。
1: 对的，你别看我们航天对这个程序很熟悉，但是我们都必须按手册进行操作，而且三名航天员相互确认，保证万无一失。
0: 他们会不会也像我们翻稿子一样，比如说就翻到了这一页，我们进掉了哪个动作？
1: 完全按时间节点进行。
3: 是。刚才我们提到了哈，就是这个。三段的结构叫三舱一段，
1: 三舱结构，
3: 一个是返回舱、轨道舱、推进舱和一个附加段啊，然后有13个分系统来组成。
1: 对的，
3: 那航天员他返回的时候是坐着返回舱的中段的那个啊，
1: 对，中间的
3: 轨道地球上来。那刚刚掉落的这个轨道舱，它具体来说在整个过程当中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我们为什么每次都第一次听到就是？要把它给抛掉，叫做轨返分离了。
0: 之前您说咱们把垃圾放进去了，
1: 对对对，它已经没用了嘛，就是功成名就了，完成任务了，完成使命了。对于再返回了，对于是就是一个包袱了，就影响我们安全返回，必须不要偷掉。
3: 郭工有什么补充的
4: 啊？我说这个返回的时候，其实把轨道舱一抛，我们整体的那个重量就减轻了。那我这个制动的效果啊，精准性啊，就会相应的提高。另外这个其实抛这个轨道舱也是一个飞行程序上的一个安排，就是先抛轨道舱，然后再制动，最后再进行一个推返的分离，才着陆。
0: 那其实还想问一个问题啊，陈老师，咱们抛掉的这个轨道舱它落到哪儿了？会不会砸着我们？
1: 不会的。这个放一万个心。这个轨道舱的话，它会随着轨道衰减，慢慢坠入稠密的大气层，就会基本上都会烧掉。因为我们的海洋占70%多的那个面积，一般的话就是落到稠密的，就是有的肯定烧不掉，但是一般情况下不会落到稠密。
2: 发动机关机，返回制动结束。北京引导数据已发出，东风，
5: 东风明白。
2: 华山，
5: 华山明白。
2: 天路，
5: 天路明白。
2: 雄鹰，
6: 雄鹰明白。
1: 就是
2: 猛士
1: 飞船的返回。
5: 猛士明白。
1: 分离轨段，现在就是离轨段了，然后马上就进入
2: 黄河，
1: 再入过渡段，然后到100公里的时候进入再入
2: 段。红
5: 光，红光明白，引导数据接收正常。
2: 山海。
0: 那陈老师，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9:24了。我特别想知道啊，就是航天员他从太空返回地球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一些问题他要注意的？因为我们看到他们好像三个人就坐在那里，他是不是要有一些要注意的事？
1: 那肯定要注意的，关键时间要特别的留意，包括刚才讲的粮食调制的姿态是否到位，还有我们的轨道上是否安全分离，然后我们的。
2: 回收一号，
1: 第二次调姿是否正常？然后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制动姿态是否正常？我们从那个光学瞄准镜里面可以看到我们的姿态建立是不是正常？还有是把一会儿的轨返分离，是否正常？包括我们后面的那个配的公脚是否建立正常？全部都要关注。
0: 那是不是他们三个人现在就是不能离开座位？
1: 那肯定不能离开座位，要返回了，马上进入大气层。肯定不能离开座位了，而且把安全带都舒服得很紧。
0: 我看他们束缚带都束好了。
3: 是，而且我们现在可以从大屏幕上看到哈，就是我们这个空间站运行的位置。

0: 就是进入一个大概载入角在1.5度到2度，就是逐渐接近地球。
1: 嗯，
0: 这个时候减速还是很慢的，就是
1: 这个时候减速主要还是靠就是外面非常稀薄的那种大气层的减速，
0: 就是这个时候很减速很小。
1: 嗯嗯，我们现在看到神舟22号的位置已经逐渐的接近非洲大陆了啊，马上就要到达非洲上空
2: 了，马上就要回家了。
1: 是，
0: 嗯，
1: 我们的这一路上啊，也有很多的监测站，他们也都一直在锁定着神舟22号，对它的这一路来进行保驾护航。
2: 大家都关注着他们，
0: 对的，
1: 是。
0: 现在我们的天链，你看上面有天链2号、3号，
1: 哦，是的，
0: 对，3星，然后天链1号、5星。现在我们的通信包数据传输。全程的只要我们需要都可以保证我们能够实时全程的通信联络。
1: 现在我们还看到神舟飞船的外面的一个摄像头的位置哈，
0: 对的，是
1: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地球全貌哈，这个场景非常的美丽，
2: 不知道能不能看到我们啊
1: 那肯定是看不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啊，他们看到的
0: 实际上400公里这个高度对太空来讲是非常低的，你看我们还看不到一个地球的全貌，就看到地球一个轮
2: 一部分，
0: 一部分一个轮，有那个轮廓。对
1: 对，之前由总台牵头拍摄的这个电影《窗外是蓝星》，
0: 嗯，
1: 我们也看到了我们的航天员从这个空间站拍到外面的这种一个地球的景色，然后再看反方向是宇宙的那种颜色，这种奇妙的感受，其实我觉得三位航天员即便是现在已经踏上了归程，依然会被这种场景所震撼。对于每个观众来说，每个听众来说，也是这样的一个非常激动的内心，
0: 非常美丽。
1: 是，
2: 他们会不会就是也透过舷窗来观看我们的地球呢？
0: 没问题啊。都可以看，嗯，
1: 但是它后面还有一个座椅姿态的调整，那调整之后就看不到了啊。
0: 都能看着啊，
1: 哦，那也可以看到。
0: 不是那个是已经很贴，啊，很贴近地面了。
1: 着陆的时候，那个着陆的时候也没有必要去欣赏
0: 了，很贴近地面了。
1: 那个离家非常近了，
0: 对对，嗯。
2: 其实我还有一个很小的问题啊，
0: 嗯，
2: 就是他们三个人现在是工作状态，
0: 嗯，
2: 比如说如果渴了，在这个时间段，他们可不可以喝点水？
0: 没问题啊，后面都有轻便饮水器和饮水袋。但是一般情况下，因为我们现在采用的快速返回，我们从那个载入点到着陆才50分钟时间，所以一般情况下还没有喝水的需求。
1: 嗯嗯，肯定也有朋友问了，说那上厕所又怎么办呢？
0: 对，有腰不湿啊。我们小孩穿的腰不湿就是用我们航天转化为民用的。
2: 就咱大人也有，包大人。
0: 对，就是我们的腰不湿就是用我们的航天产品转化为民用的。
1: 对，这个故事想必大家都听了很多次了，
0: 都知道。嗯，
1: 其实，在航天科技的逐步发展过程当中呢，我们有把更多的这种航天科技应用到民用领域，
0: 对，
1: 让大家让航天科技造福民用。
0: 嗯，对。
3: 落点经度，东经。
4: 不过航天员也是很辛苦的，在
1: 的确
4: 为了防止一些不方便问题，他们还是尽量少喝水运动。
1: 是，
3: 动4分44秒，落点纬度，北纬41度，3拐。
5: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第一期田城大讲堂开讲，冯发贵、薛学申、聂军参加。
1: 首期田城大讲堂开讲，为全市1600余名各级干部送上干货满满的专题授课。大家纷纷表示，将把课堂所学所思所悟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干举措，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内江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0: 薛学申主持召开全市高中考备考工作调度会。
1: 我市202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
0: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5月28号，第一期田城大讲堂在市委党校开讲，采取主课堂加分课堂、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市委书记冯发贵、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参加。田城大讲堂是市委市政府设立的干部深度学习交流互鉴新平台，破解本领孔。

0: 方促进能力提升的新载体。活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紧紧围绕市委中心大局，紧扣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针对性设置产业发展、新质生产力、区域物流枢纽建设、科技创新等主题，采取一月一讲座方式，形成联动互通的大培训格局，着力建设一支敬业专业、善作善成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凝聚推进“十五五”良好开局强大力量。第一期田城大讲堂围绕产业发展、地方债务风险防范化解、新质生产力发展等，由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局长张艳秋、市财政局局长王志文、内江高新区党工委书记肖从亮分别以复杂产业转移背景下内江产业赛道选择策略，守牢底线，做好地方债务风险防范化解，拼产业、拼环境、拼出发展新跨越为题做主题发言。张艳秋从产业内涵、产业转移趋势、产业赛道选择等方面呈现了清晰的内江产业发展图谱。王志文从全口径债务的范围、容易新增隐性债务的几种情形等方面讲解了地方债务风险的防范化解情况。肖从亮从招商引资促产业升级、国企转型助金融活水、产业生态助一流环境等方面分享了拼经济搞建设的实践思考。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市总工会主席刘红玲主持大讲堂，他指出三名同志的主题发言思考深入、内容丰富，让大家对产业发展、债务化解、高新技术企业和新质生产力培育发展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更强的信心、更足的干劲。要以本次培训为契机，以学促思、以学提能、以学促干，大力推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抓好新材料、新能源、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医药等特色产业，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打造良好产业生态环境、要素供给环境、营商服务环境，综合运用精准招商、链式招商、场景招商、基金招商多模式，激活产业动能，全力推动将通道价值转化为枢纽经济，将特色产业转化为集群经济，将数字机遇转化为数字经济，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与会干部纷纷表示，本期大讲堂干货满满，解渴管用，将把讲堂上学到的新理念、新方法带回工作岗位，紧盯产业发展、项目攻坚、风险防范等重点任务，学以致用，知行合一，以实干实际推动内江现代化建设。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班子成员、市法院院长、市检察院检察长、内江师范学院、内江职业技术学院、内江卫生与健康职业学院班子成员、市级各部门县级干部、中央省直管部门县级干部在主课堂参加，川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班子成员、各县市区、内江经开区、内江高新区县级干部及政科级干部在分课堂参加。
1: 下面摘要播出评论员文章，以学赋能启新城，凝心聚力向未来。
2: 5月28日下午，第一期田城大讲堂正式开讲。这是我市在“十五五”开局之年，为应对新形势、新任务，破解干部本领恐慌，提升专业化能力素养而搭建的新平台、新载体。本期大讲堂以主课堂加分课堂、线上加线下形式覆盖1600余人，规模大、内容实、效果好，不仅是一次知识的集中充电，更是一次发展思路的集体碰撞和治理思维的系统重塑。本期大讲堂围绕产业发展、政府化债、新质生产力三大方面内容开讲，这些内容看似领域各异，实则环环相扣，精准切中内江当前面临的紧迫课题。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局长张艳秋从产业转移趋势切入，深入分析赛道选择策略。市财政局局长王志文聚焦隐性债务风险防范与化解，提出保障财政健康的策略。内江高新区党工委书记肖从亮则聚焦打通落实最

0: 最后一公里，分享招商引资与国企转型的实践经验。无论是产业转移趋势与赛道选择，还是隐性债务风险防范与化解，亦或招商引资与国企转型的实践思考，都是推动内江从通道价值向枢纽经济，从特色产业向集群经济跃升的关键命题。三位同志的主题发言，思考深入，内容丰富，数据详实，案例具体，既有宏观视野，也有落地思考，体现了新时代干部队伍的专业深度和实干导向。田城大讲堂采取一月一讲座方式，有助于形成持续稳定的学习机制，视线联动，主分课堂同步，线上线下结合的参与方式，最大限度扩大了优质学习资源的覆盖面。特别是正科级干部的参与，打通了政策执行最后一公里的认知堵点，有利于形成上下贯通、步调一致的工作合力。而1600余人的同步参训，本身就是一次发展共识的广泛凝聚。主持人在总结中明确提出，以学促思，以学提能，以学促干，并强调大力推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抓好特色产业发展等工作。这种从学习到行动，从认知到转化的闭环设计，正是田城大讲堂区别于一般培训的关键所在。第一期讲堂虽已落幕，但学习永无止境，实干未有穷期，期待田城大讲堂真正成为全市干部深度学习、交流互鉴、共同成长的加油站，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凝聚奋进力量。
1: 以学赋能，强本领，蓄力奋进，启新城。5月28号，首期田城大讲堂在市委党校正式开讲，活动采用主课堂加分课堂、线上加线下融合模式，聚焦产业发展、债务风险化解、新质生产力培育等核心议题，为全市1600余名各级干部送上干货满满的专题授课。新颖的授课形式、务实的授课内容，让广大干部拓宽视野、更新理念、提振干劲，为我市扎实推进“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强劲动能。
0: 作为全市干部常态化学习交流的全新平台，田城大讲堂实行一月一讲机制，紧扣市委中心大局，精准对标城域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建设目标，靶向设置授课主题，着力破解干部本领恐慌，锻造专业化实干队伍。首期讲堂邀请市经信局、市财政局、内江高新区负责人登台授课，结合我市发展实际，紧扣当下发展热点，用通俗语言、详实案例、真实数据，深入浅出地解读发展思路，拆解工作重点，分享实践经验。整场讲座干货满满，针对性极强。新颖的跨界共享授课模式，贴合履职需求的实操内容，让参训干部深受启发，倍感振奋。大家纷纷表示，此次大讲堂不仅是一次知识充电，更是一场思维革新，有效打破认知壁垒，拓宽工作视野，为今后精准履职、高效干事提供了全新思路和方法指引。
2: 本期田城大讲堂以产业发展、政府化债、高新技术企业和新质生产力为主题，内容立足实用，兼具深度，让人收获颇丰，启发良多。这种跨领域的知识共享，紧扣履职所需，有效助力于干部综合素质提升。
0: 学思见悟，强本领，知行合一，促发展。一堂高质量的专题授课，既是思想的赋能，更是行动的号令。参训干部结合自身岗位实际，梳理学习收获，明晰工作方向。大家纷纷表示，将把课堂所学、所思、所悟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干举措，立足本职，锚定目标，加压奋进，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内江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3: 紧扣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既讲清了产业怎么新、资金怎么用、项目怎么引，又指明了当前工作的重点路径和发力方向。作为经信部门的干部，我将坚决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行动的实效。
4: 认真聆听田城大讲堂专题辅导后，我深受启发，备受鼓舞。 产业发展的主题分享让我对全市产业布局与数字化转型方向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政府化债的经验介绍为我们园区统筹资金、防范风险提供了务实指引。高新技术企业和新质生产力的实践案例更让我看到了园区发展的新路径。
0: 立足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关键节点，全市各级干部以学促干、对标落实、聚焦产业升级、项目攻坚、营商优化、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实干争先，全力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落地见效。
5: 跨领域支持共享，让我进一步开阔视野，更新理念，提振精气神，更加笃定营商发展方向。下一步我们将锚定产业协同和美营商目标，发挥雪城产业和农村面貌改善优势，除实招，求突破。
0: 据了解，田城大讲堂将常态化开展，聚焦全市中心工作，精准设置实习主题，搭建干部互学互鉴、能力提升的优质平台，引导全市干部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促干，凝聚起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促发展的强大合力，奋力谱写内江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6: 5月28日，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主持召开全市高中考备考工作调度会，听取高中考备考工作情况及应急预案情况汇报，对高中考各项工作再细化、再压实、再推进，确保今年高中考安全平稳顺利实施。
0: 会议指出，高中考事关教育公平、社会大局稳定和万千学子前途，是社会关注度极高的重大民生工作。气候条件、食品安全、校园安全等多种因素可能叠加影响，对组考、保考工作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不容有丝毫闪失。要高度重视，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以最高的标准、最严的要求、最实的举措，全力做好保考各项工作，确保安全平稳有序，擦亮学在内江教育品牌。会议强调，要抓实抓细各个环节，坚决做到万无一失，高效统筹考前、考中、考后，紧扣时间节点，做实考前准备，规范考中管理，强化考后保障服务，确保全流程闭环到位，推动政府、家庭、学校协同发力，号召全社会参与，共同做好考生服务、心理疏导、关爱帮扶等工作，凝聚互考合力。坚持考区、部门、考点共抓共管，落实落细各方责任，上下联动、左右协同，真正形成一盘棋工作格局。要守牢安全保密维稳底线，细化预案演练，严抓考场内外安全、试题保密、考试纪律、舆情处置，坚决杜绝各类风险隐患。要强化考点周边环境管控，做好保障服务，严管噪声污染，维护良好秩序，为考生营造安静安心的应考环境。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蒋学冬、副市长马炬参加会议。会前，薛学申一行还到内江一中、内江二中城南校区实地调研高中考备考工作情况。5月28日，在全省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结束后，我市随即举行202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副市长王亮出席启动仪式并讲话。活动指出，各地各部门必须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树牢安全发展意识，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压实属地党政部门监管、综合监管及企业主体责任，加强部门协调联动，明确新兴行业监管职责，发挥安委会统筹作用，强化事前防范，督促企业落实全员责任制，建立隐患自查自改闭环机制，全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活动要求要聚焦安全生产月主题，多元化打造宣传载体，全方位报道活动进展成效，抓实安全宣传五禁和防灾减灾科普，鼓励市民排查身边隐患，广泛发动全民参与，推动安全知识下沉基层一线，提升公众应急技能，筑牢安全生产人民防线。

0: 紧扣弦必紧，患必轻，责必明，事必实，法必严，总体要求统筹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等重点工作，督促煤矿、危化、消防、燃气等重点行业常态化开展隐患自查自纠，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浓厚氛围。
1: 地名是一座城市的文化密码，藏着岁月故事、烟火记忆，也见证着城市的变迁与新生。今天的52周游专栏带您走进内江经开区豪子口与内江高新区盘农冲，从自源传说、铁路蝶变到人居焕新，读懂老地名里的时光印记与发展篇章。
2: 今天我们来讲一讲一个内江曾经非常繁华和热闹的地方，那就是豪子口。它的名字要从一个消失的城门和一个写错的字开始讲起。
3: 豪子口是老内江人心中深刻的城市印记，按当地民间习俗与地名由来，豪子口街道西边旧时曾有城门遗存，门额俗写为豪子口。豪是豪的通俗写法，本意为深沟，这里正是当年那条深沟的出口，久而久之便约定俗成写作豪子口。
2: 其实在豪子口的附近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名，它叫做科什坳。那具体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去看一看。婆婆你好，我想问一下那个科什坳是在哪个地方啊？
4: 科什坳在上面啊，
2: 在这上面，
4: 在上面，不在这地方。那里是一条公路，还没得铁路以前，小公路是小路。
5: 有一个啥子小伙子就考状元，走那个路的那个，这个叫，后来就改的科什坳。
3: 据内江地方志记载，科什坳地处旧时出城要道。为古代科举考生赴省赴京应试启程送别之地，取科名始于此坳之意，是内江文风兴盛的历史印记。真正让豪子口从城郊片区跃升为城市核心枢纽的，是1952年全线通车的成渝铁路。
2: 1952年成渝铁路通车，而内江站就修在这儿。最早呢，它是叫豪子口站，火车一响，工厂落地，那周边的棉纺厂、锻压厂就扎堆而来，所以豪子口算是见证了内江那段音路新城、工业崛起的历史。
3: 如今，豪子口早已不只是一个地名，更是豪子口街道、豪子口社区的共同称谓，老内江人熟悉的内棉、内锻、内铁都扎根于此。漫步片区，老火车站仍保留着岁月痕迹，改造后的棉纺厂旧址焕发文创新生，盛江社区的梧桐步道静谧宜人，不远处的圣水寺禅意悠远，周边老字号美食飘香，历史底蕴与市井烟火在这里完美交融。看过了豪子口的工业底蕴与老城烟火，我们再把目光投向内江高新区，走进另一个充满故事的老地名盘龙冲。盘龙冲因山势得名，也因传说留名。这里山势蜿蜒如盘龙，又地处两山之间的平冲地带，因此得名盘龙冲。在当地老一辈口中还流传着盘龙盘踞于此的民间故事，为这个地名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
6: 盘龙冲的传说从安岳出了两条龙，何为两条龙？就是这个双水管那里分开，跟着石门的石庙子那边是一条龙，好，在这里面走了，这边就是翠玉山、油墨山，好，这条龙就是装在这里啊，也没走了，好，就会叫盘龙冲。
3: 带着古老传说的盘龙冲，曾经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老旧小区集中，基础设施薄弱，环境杂乱。2018年，内江高新区启动人居环境整治、老旧小区改造、便民市场建设，让盘龙冲迎来了蝶变新生。除了老旧小区换新颜，便民配套也同步升级。新建成的光耀城农贸市场补齐了片区民生短板，让居民的菜篮子拎得更舒心、更放心。从曾经的城乡交界、环境杂乱，到如今的小区整洁、市场规范、公园环绕，盘龙冲正依托老地名焕发新生，成为一居一业充满烟火气的内江高新区新城片区。 老地名承载

0: 在过往记忆，新面貌见证城市发展，古老传说与现代生活在此交融共生。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就播送完了。更多资讯，你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确保任务圆满完成。
1: 针对以上特点，东风着陆场组建了空中分队、地面分队两支任务分队，协调了内蒙古阿拉善盟、甘肃酒泉所属市县旗组建了民兵搜救分队，以行政区划为网络，以守望搜暴风战法为手段，为专业搜救力量提供可靠支持。
0: 在着陆场区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东风着陆场全面系统地组织了各项任务准备工作，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装备准备，完成了固定翼飞机、直升机搜救装备加装，同步全面开展各类设备检修检测、调试及性能检测，细致排查故障隐患，校准运行参数。目前各项装备运行状态稳定，具备遂行任务条件。二是安全和质量控制，我们开展了多轮次装备状态复核复查，从严落实新参试装备准入放行评审流程，从严把控技术状态与实操规范，全方位筑牢安全底线，严把质量关口，实现全过程安全可控、质量达标。
1: 此外，随着技术的升级，无人机等新一代搜救手段在本次任务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0: 在神舟21号乘组返回搜救回收任务中，无人机主要承担着着陆场核心区清场、散落物搜索、着陆场现场照明保障等任务，依托复合翼、旋翼两类机型优势互补，分工协同，可有效提升返回任务安全性与处置效率，有力支撑返回搜救任务。
2: 刚才我们也听到了现场的一个口令，升救航天员的一个检查。那么现在呢，马上航天员就要出舱了。
3: 一般情况下都是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间。
4: 而且我们看
5: 雄鹰报告。
6: 我是北京，雄鹰请讲。
5: 下面由航天员报告情况，报告完毕。
6: 北京明白。
7: 那是吧？啊。
5: 北京，我是神舟21号，

0: 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1: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二十一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2: 我们听到了现场的鼓掌声，
3: 欢迎回家。
2: 我发现航天员无论是在什么时刻都能够保持非常冷静的这样的状态，对，无论是起飞发射之前还是返回了那一刹那，可能内心澎湃，但是表现出来依旧平静。
4: 就是
2: 从现场我们看到工作人员依然是在舱口，
3: 他们很快会出舱吗？
4: 应该在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之间。
3: 我们看到就是周围的这个地面搜救的车辆也是很多，就越来越多的就集结到了附近。
4: 就是
2: 邵总问一个问题哈，就是这个开舱完之后，就是我们这个返回舱将会是进行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处理呢？
5: 航天出舱之后，我们第二步要做的就是下行物资的转移，因为有一些物资是有时效性要求的，我们就在现场在第一时间把它要交给载荷用户，之后紧接着就是对舱内一些状态的检查，因为现在返回舱舱内还有一些是有危险源的，比如咱们这个备伞舱，伞舱盖其实还没有工作，还是有火攻品的，我们要进行
2: 对
5: 这些火攻品要进行一个安全性的防护，就类似这些工作。
2: 对，就像这些物品，我们也不希望它启动啊和工作。
5: 对，
2: 但是这种例行的检查，包括后面的应急处置，还是应该做好做到的。
3: 那么这个返回舱它会被送到哪里呢，邵总？
5: 返回舱先要返回咱们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我们对返回舱的一些危险还要进行处置，比如我刚才前面说到的这个备份伞的伞舱盖，其实是在地面还要进行一个弹射，也就是把这个火攻品让它起爆掉，还有包括伞舱里边也有一些火攻品，这些都需要取出来，主要就是这些工作，把这些工作完成之后，像那个推进剂的排放口，我们还要进行一个封堵，防止还有一些极少残留啊。怕它还有那个溢出，还要进行一个封堵，主要就是这些，然后剩下就是返回舱穿上船衣，通过专机运回北京。
2: 那现在我们是看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啊，我们是在这个陆地上的这种降落，应该说我们是有了很多的经验，而且次次成功。那未来的话，我们如果说是在海上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步骤的话，那是不是在技术方面还会有更多的更迭，到时候还会有更多值得期待的地方呢？
5: 咱们这个返回舱的海上着陆，目前规划即使是我们新一代飞船正常情况下它是不需要落到海上的，咱们还是落地着陆为主，但是如果是应急情况有可能落在海上，咱们神舟飞船也有一种情况，就是应急情况会落到海上的，主要就是返回舱的一些落水后的一些扶正工作。
4: 我航天的进行森林救生训练、山坡救生训练，还有海上救生训练。多了这些地方我们都要进行有预案、有训练。
2: 航天员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还真是
4: 对
2: 有很多我们见证过航天员进行了操作的一些动作，但是还有更多的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但是航天员会的一些动作。
4: 对，他要做好全方面的准备。我们的正常落点以前是在内蒙古市中区附近，现在改在东风发射中心附近，但是一旦出现了特殊
6: 雄鹰报告，雄鹰讲，舱内气体微生物采样完毕，报告完毕。
3: 所以刚刚他们是在做气体微生物的采样，
4: 对，就是一旦有特殊情况，我们启动应急返回程序，这个落点就不可控了。
3: 现在把梯子为什么收起来了呢？
4: 他可能还在康复一会儿，等一会儿。
5: 他最后出舱还有一个更大的架梯，更大的架梯。要上去要好几个工作人员，
4: 对，
5: 然后通过吊带要把航天员吊出来。
4: 对，这个还比较麻烦。
3: 这个咱们这次落的很漂亮，
4: 对，
3: 那就是咱们每次落可能都有一个就是出舱的顺序，那这个次落的很漂亮，它这个会不会这个出舱的这个顺序没有一种特殊的讲究呢？
4: 没有，
6: 东风
4: 所有
6: 雄鹰报告
4: 都是
6: 雄鹰讲。

0: 架设
1: 说的那个架
0: 构平台
2: 了，
1: 工作平台
0: 报告完毕。
1: 这个工作平台呢是对，它有一个滑道和两个梯子组成一个三角形。现在一共有六位工作人员把它拿到了返回舱顶，而且这个设计呢，应该是能够和返回舱的舱口是完美匹配的。
3: 对，
1: 当然现场呢，并不像很多的像有一些精妙的工地一样设计啊，它是现场就是戈壁嘛。
2: 嗯，
3: 对，
1: 我们可能就要把它固定在这个相对比较稳的一个位置上面。
2: 嗯，这个有没有技术讲究呢？固定咱们这个架子。
3: 它这种，这种，
2: 哎，这个就是这个滑道还可以展开，
3: 对，对，还可以展开。
2: 这很像就是我们游乐场小朋友玩的那个滑梯，
3: 对，
2: 嗯，它这个角度还可以调，
3: 嗯，对。
2: 那我们一会儿航天员是从这个滑梯上滑下来吗？
3: 应该不是，
1: 嗯。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0:38，
3: 嗯，
1: 这个时间段我们看到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这个就是酒泉的返回场地哈，依然还没有天黑，
2: 嗯，
1: 所以在现场我们看到还是借着自然光就可以看清现场。
0: 雄鹰报告，
4: 雄鹰讲，
0: 操作平台架设完毕，报告完毕，
1: 架设完了。
2: 嗯，
1: 其实这个操作平台和返回舱的舱口还是有点距离的，还没有贴在一起。
2: 嗯，现在是往外拿东西吗？
3: 太好的有效载荷可能要及时取出。
2: 嗯，
1: 我们看到现场的工作人员现在在操作台上总共有
2: 四个人，
1: 嗯，
2: 两个是穿白色的工作服，两个是穿红色的。
3: 嗯，
1: 其中身着白色工作服的一位呢是应该是摄影师，专门来负责记录这个过程的，
3: 就是
2: 非常激动人心的过程。
3: 这个白色工作服是咱们航天中心的，
5: 就是
3: 航天中心的同事，然后红色工作服呢，是着陆场系统的人员，包括这个辅助航天出舱这个三角架，
0: 东风
3: 也是雄鹰报告系统的设备。
4: 雄鹰鸟
0: 正在安装航天员座椅。报告完毕。
1: 这个航天员座椅是指什么呢？就是指他们在出舱的时候被吊起来的那个座椅，对吗？
3: 是舱外航天亮相的时候。
2: 一会儿，
5: 对，
2: 一会儿把他们
5: 对怎么把他们抬出来？对。
2: 这个座椅每次也会不一样吗？有没有每次都在提升、升级改造？
5: 那肯定升级改造了。
2: 嗯，
5: 现在它是叫零重力座椅，让我们航天。回来以后躺着更舒服。
1: 其实说航天科技应用于民用领域啊，就刚才您说到零重力的时候，很多人脑海中浮现的是现在的车。
5: 对
1: 啊，很多的车也有这个零重力座椅。不知道两者是不是同源啊，
2: 就是很想体验一把。
1: 对，
5: 实际上就是半躺重。
1: 现场的工作人员现在是正在进行拍照。
2: 嗯，
1: 就是刚才我提到的，
2: 我们现在是不是有一些现场的照明呢？有没有架设现场的照明？
1: 这个自然光度好像还可以。
2: 嗯，
5: 自然光还可以。
1: 嗯，
2: 啊，地面的工作人员爬上梯子，送上了一个包。
0: 东风雄鹰报告。
4: 雄鹰讲，
0: 航天员座椅安装完毕，报告完毕。
2: 这是不是意味着很快我们的航天员就要出来了？
5: 现在是29:43，马上半个小时了。
2: 嗯，
1: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一闪一闪的那个灯光，好像是在返回舱上。这样的装置是为了搜寻而做准备的，
5: 就是信标灯嘛？
1: 信标灯哈，它一共上面有几个这样的灯？
5: 应该是每个方向都有，
1: 每个面
5: 无论是哪个姿势着陆，我们都能看着。
1: 底面的话，应该也有，
5: 也有一个
1: 有这样的灯。
5: 嗯，
2: 就即使我们现在天全黑了，我们也能看得很清楚，是不是？
5: 对，就是便于我们那个搜救人员搜救，就信标灯。
1: 我们还关心一点呢，就是我们这个返回舱在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太空旅行之后回到地面上，我们可以看到清楚地看到上面有很多的灼烧痕迹。那它的这个高温据说

0: 以达到1600到1800这样的
1: 底部，就是我们叫就是通俗一点叫迎风面，实际上就是我们朝那个空气压缩空气最严重的地方，那个地方能够达到将近2000度左右。
0: 那这样的高温的话，到降落到地面上，并且我们的工作人员能够这么快的，因为我们无论是地面还是空中的这个搜寻队伍，速度都很快到达现场，它不会在靠近它的时候会有非常强的那种热辐射吗？
1: 不会，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已经凉下了。
2: 现在好像递了一个袋子下去，是不是马上我们的航天员？
0: 我们马上就要看到第一位航天员出舱了。
1: 对，
0: 这邵总最期待的时刻啊。
1: 嗯，
0: 一个是通话，然后再看到他们平安的出来。
2: 这个姿势出舱，航天员会不舒服吗？就是因为你感觉是从下面，
1: 有人抬没问题。
2: 哦，
1: 对。
2: 好像现在他们在安装袋子。嗯
1: 嗯。看到他们的状态特别好，已经坐上那个座椅了。
2: 嗯，
1: 最短的时间也是半个小时，现在才31分钟，
2: 31分41秒。
1: 对的，
2: 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20:43，我们期待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
1: 嗯，
0: 他们出舱的顺序应该是按照
1: 动幺、动
0: 两、
1: 动三。
0: 嗯
1: 嗯，因为动幺在中间嘛，它最方便。
0: 对，
1: 实际上无论在任何姿势着陆，都是动幺、动两、动三这个顺序。经常的是动三、动两、动幺这个顺序。
2: 嗯
1: 嗯。
0: 据说在空间站的这个时期哈，就是所有的航天员到上面都是称呼对方，不是叫名字，而是到动幺、动两、动三，是这样吗？
1: 都可以，实际上
0: 是可以的。
1: 对，只是我们在正常通话的时候。
2: 是马上我们就可以看到，
0: 我们看到，
1: 对，很快了。嗯，
0: 他们把这个这应该是牵引带吧，递下去的时候，
1: 对，
0: 应该说在下面的操作我们没有办法看到。
1: 嗯，
0: 所以我们只能看到现在在操作台上的几位工作人员正在紧张的忙碌。
2: 这个操作台真的是很稳啊，上面有4个工作人员都觉得
0: 可能是
2: 稳稳的立在了那里。
1: 对，
0: 还受到这个舱内空间的影响啊。现在是不是航天员他们其实是在自己进行这个下面的这种操作呀？
1: 下面有一个一线医保人员，
0: 一线人
1: 协助他们，
2: 直接下去了一个人。
1: 嗯，
2: 就
1: 是以后怎么？
2: 那就解束缚带这些动作都是我们的工作人地面工作人员帮助完成的。
1: 这个姿态很容易，
2: 哦，
1: 没问题，我们的航天员自己可以完成。假如是刚才说的是脸朝地的时候，
2: 嗯，
1: 那个我们航天员就不能够主动接。
0: 对，那个是不是就那种姿态应该就是相
1: 对也一定要有我们的一线人员帮忙。对，
2: 那它跟这个座椅分离麻烦吗？这个过程
1: 不麻烦，就是一个安全带。
2: 哦，就很像
1: 都是快些手。
2: 哦，
1: 嗯，
2: 跟我们开车那个一样。就
1: 不是不太一样，是米字型的。
2: 嗯
1: 嗯，
0: 郭工想趁着这个时间段哈，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为了保证这个我们
3: 东风雄鹰，
0: 我们先来听现场。
4: 雄鹰讲，
3: 一间医保人员自然对一间救载体进行消毒，报告完毕。
4: 都不明白。
0: 嗯，
2: 为什么要对这个一间医救的载体进行消毒呢？
1: 它就是大太空那个失重，还有那个狭小环境以及那个辐射环境，有可能有的病菌呢会产生细菌，产生变异，
2: 嗯，
1: 就是防止把外面的变异的细菌带到我们的地球上来。
2: 嗯
1: 嗯，
0: 我们看到四位应该是发射场的工作人员，
2: 这个返回舱旁边，
0: 嗯，将座椅拿到了返回舱旁。
1: 看的样子，我们航天就是坐那个滑梯滑下来，下面有接。
2: 嗯
1: 嗯，
2: 那真的是
1: 然后上面
2: 大滑梯下来，
1: 嗯，对，上面可能是有人牵着慢慢滑。
2: 对，这个其实它这个角度还是很陡的。
1: 对，
0: 好，我们看到第一位航天员出舱了。
1: 对，张璐出舱
0: 是张璐。
1: 对，
0: 他正在向大家挥手致意，状态非常好。
1: 嗯，
2: 面带笑容挥手致意，
1: 就这个时间点出来说明他们的状态都很好，
0: 跟出征时候的微笑几乎一样。现在三位工作人员

0: 可能协同舱内的工作人员一块儿
1: 要抬他一下啊、嗯、
2: 对，
0: 把他从舱内抬出，嗯，
2: 尽量不要让我们航天室进。
1: 哦，现在是
3: 成功，
0: 现场的欢呼声我们已经听到了，他再次向大家招手，现在他的身体是坐在了滑梯的顶部，这个滑梯的长度大概只有1.5米到
2: 多少米吧，
0: 2米的样子，
2: 那两米多。
1: 下面有4名工作人员在接着他，
0: 现在是托举着张璐的脚步，
1: 慢慢的
0: 缓缓的从上面滑了下来。
2: 嗯，就尽可能不要让我们航天室进。
0: 现在，四位工作人员正在把他身上的带子解除，
2: 对，
0: 稍后将会搀扶他，到达座椅。
2: 对，
1: 感觉他舒了一口气，回到了家。
2: 就是，我今天下午已经跟他发了一个微信。
0: 哦，
1: 您还可以跟他发微信是吗？他在工作状态。
2: 祝他们圆满，凯旋。那么是他看不着，但是他回来以后，过两天看着了。
1: 第一时间会给您回的。
2: 对，他看得会很高兴。我还在这儿，有师兄还想着他的。每次他们返回之前，我都会。
0: 这也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一条微信啊！好，现在我们看到四位工作人员正在
1: 抬着张璐到这个座椅上，
0: 将指令长抬到了座椅上。
1: 这个座椅看起来特别的舒服。
2: 对。
0: 座椅的结构其实很简单，但是它的姿势肯定是经过了仔细的研究以后，
2: 尽量让我们航天员
0: 达到最舒服的状态。
2: 对，
0: 现在旁边应该是医保人员吧，
2: 就是
0: 你在跟他问他的身体情况。张璐也做了一个还不错这样的手势。
1: 这个椅子还有一个脚踏板，是不是这样就是航天会更舒服的？
0: 我觉得这个椅子它调节的关节会非常多，
2: 对，
0: 调节成
1: 各种姿势哈，
0: 对
2: 对，
0: 就是航天员最舒服的姿势。
2: 请一会儿来讲话，过来坐得直一点。
0: 好，我们来听听现场。
4: 你好，
0: 上要发言的是张璐，
4: 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记者，欢迎回家。
5: 好，谢谢。
4: 两次飞行，您已经累计7次出舱，目前呢是刷新了我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的记录，而且还经历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首次应急太空行动。我圆满完成了这7个月的在轨驻留，如今平安凯旋。此刻您的心情怎么样？有什么想表达的？
5: 好，谢谢。再次回到祖国的怀抱，我的内心十分的激动。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用一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还有一份礼物想要送给大家，神舟21号任务发射的当天，地面保障团队给我们送了一个苹果，预祝我们此次任务平安顺遂。我们的平安是他们最大的心愿。明天就是5月30号，也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所以离开空间站的时候，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但愿我们的每一次任务平安顺遂。
4: 好，谢谢。
0: 和出发时一样哈、我们感受到他的精气神特别好，声音洪亮，状态良好。他还在频频地向现场的观众挥手致意，
1: 右手挥手，左手拿着那个象征平安的苹果。
0: 是，
1: 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
0: 是，
3: 东风，雄鹰报告，
6: 雄鹰讲，
3: 正在抬送中央航天员至1号1间19车，报告完毕。
6: 东风明白。
0: 张璐继续向大家挥手致意，现在四位工作人员已经抬起了这张椅子。
1: 走到了大黄蜂。
0: 这一次其实对于张璐来说 是这一次行程的一个终点，但可能还是下一次行程的起点。
2: 嗯，对的。
1: 这个车是不是安排也是很有讲究的？比如说每一个人都是指定的哪一辆车，而不是随机的。
2: 对，我们航天员可以在上面进行一件一保，还可以吃一些东西，进行简单的身体检查。
1: 现在我看到张璐被抬到了车里了。
0: 嗯，好，张璐已经上了转运车，刚才四位工作人员又把那面椅子抬回了返回舱旁边。嗯，现在正在出舱的是第二位航天员，我们看一下。现在我们还看不清楚他的

0: 应该是武飞，
1: 这是栋梁武飞吗？
0: 应该是武飞。
1: 栋梁航天员武飞正在向大家挥手致意啊！近镜头看清了，
2: 嗯，笑得很灿烂。嗯，他是个90后啊，1993年生的。
1: 对，
3: 东风雄鹰报告，
4: 雄鹰讲，
3: 栋梁航天员已出舱。
2: 看起来他特别想自己滑下去啊，
4: 状态
5: 东风明吧？
1: 嗯。尽量自己不要使劲
2: 哦，嗯，就即使他想滑，也不能让他滑。
1: 嗯，这也是一个出舱的一个要求啊。
0: 对，
1: 嗯，我们看到依然是四位工作人员在滑梯下，缓缓地接住了栋梁航天员武飞。
0: 嗯，
1: 武飞的状态也非常好。
2: 嗯，现在是现场的工作人员把这个袋子给他解开了。嗯，马上就是会被抬到这个座椅上，很开心啊。
0: 嗯。
1: 终于踏上了许久未踏上的这片大地。
2: 嗯，
1: 其实还没有啊，因为都是我们的这个一见医保人员把他从返回舱抬到了这面椅子上，然后又从这个椅子上到了转运车上哈。
2: 嗯，
1: 严格意义上他并没有踏上。
2: 嗯，
1: 但是回到了我们的祖国，回到了我们的大地上。
0: 嗯，
2: 这个现场的视线还是非常好的。
1: 是，
2: 嗯，
1: 而且现在已经马上就要到21点了。
2: 对，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0点55分了，已经。
1: 嗯，对，现场的光线依然很足，我们依然可以看清楚现场。
0: 嗯，
1: 并不需要其他的灯光来补足。
2: 照明设施，嗯，
0: 对。
1: 好，现在武飞已经坐在了椅子上面，伸开了双手向大家挥手致意。
6: 你好，武飞，欢迎回家。
4: 谢谢。
6: 您是我国目前执行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员，首次飞行就完成了3次出舱活动，如今平安凯旋回到地球家园，此刻你想表达什么？
4: 谢谢。回到地球，回到祖国的怀抱，我感觉特别踏实，特别自豪。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是祖国的信任，是前辈的指引，是整个乘组的并肩作战，让我能够圆满完成使命。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谢谢。
6: 好，谢谢。
1: 说得好，而且全程我们看到武飞的笑容还是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
0: 嗯，
1: 那个笑容让人感觉非常的有信心，
2: 发自内心，
1: 甚至不像是他这个年龄的一位年轻人所带来的笑容。
2: 嗯，
1: 依然在向周边的群众
2: 挥手致意。
1: 挥手致意。
3: 东风雄鹰报告，
4: 雄鹰鸟。
1: 四位现场的工作人员已经
3: 正在抬送栋梁航天员自2号一间救车，报告完毕。
4: 东风明白。
2: 武飞是一个1993年10月出生在内蒙古包头市的孩子。
0: 嗯，
2: 土生土长的草原孩子。嗯，
1: 他这次也是肩负重任哈。
2: 嗯，
1: 包括出舱活动，
2: 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嘛。
1: 是，就是。

0: 现在现场工作人员马上将要带领张鸿章东三航天员出舱，在另外一端呢，武飞已经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来到了转运车的升降台上。嗯，
1: 他们这个车就是按照一二三这样的一个顺序。嗯，他这个车是在中间这辆，转运车是中间的这一辆，
2: 就是
1: 这个平台正在缓缓的提升。
2: 嗯，里面还给他，
0: 是他的照片吗？
3: 对，标准照。
1: 这个里边是咱们特地为航天员设计的吗？
2: 对，我们航天员在里边会做一个简单的一件医保，就是对我们航天员的身体做一个简单的检查，还可以喝水呀、啊、上洗手间呢、啊，还可以吃点自己想吃的东西。嗯，
1: 那现在这算是夜宵还是晚饭呢？
2: 算是晚饭了。嗯，
0: 马上将要出舱的呢是张鸿章，
2: 嗯，
0: 也是这次任务的董三。
1: 嗯。1986年出生啊，山东人。
2: 嗯，
1: 张鸿章他是一个载荷专家，
2: 对，
1: 而且有博士学位。
2: 嗯，这是第二个上天戴眼镜的航天员，第一个是桂海潮。
0: 对
2: 对，我经常在外面讲座的时候，我说你们戴眼镜只要好好学习 QQ 多年做了德智体美然后全面发展，以后成为一名科学家一样能当航天员。
0: 嗯，
2: 然后那些戴眼镜的同学立马就鼓掌，高兴得不得了。
0: 张鸿章，
2: 嗯，
0: 从返回舱出口出现的一刹那，第一件事情是向周边的大家先是右手再是两只手一块挥手致意。哎，我们这么一看好像比出征的时候是胖了一点儿。这是胖了还是浮肿了呢？
2: 实际上还是在微重力状态下，它那个体液层分布还没有全部恢复过来。
4: 东风
2: 很快就
4: 雄鹰报告，
1: 这个很快
4: 雄鹰讲，
2: 嗯，应该
4: 东三航天员已出舱报告完毕，
1: 气色都非常好。
2: 对，
1: 嗯，
4: 东风明白，
2: 这是高兴呐、
1: 啊，
2: 是、
1: 啊、真的太高兴了。
2: 对。
0: 下面四位工作人员其实非常的
2: 认真负责，确保安全，
0: 而且这个动作一看也是经过了长时间的演练过的。我们曾经在现场的这个在发射场也看到过我们现场的一些演练，整个的流程是非常的严谨的，而且是一丝不苟的，每一次的训练都会非常的投入。
2: 嗯，
0: 包括所有的搜救人员，他们都是不光是只有信念和信心，他们更有一身的技术。
2: 嗯，
1: 刚刚注意到啊，张鸿章也是向这四位工作人员竖起了大拇指，应该是称赞他们的工作啊、嗯，非常的专业。
2: 嗯，
0: 很好奇他们这时候会聊什么，状态怎么样？
2: 嗯，
0: 很好。
2: 我们的
1: 一会儿想吃点什么？
2: 就是他们实际上在提前就沟通好了，第一都想吃什么，回到地面以后
1: 啊、哦，我可以自己点餐。
2: 哎、嗯，对，可以点餐，对。那我们航天回到地面以后，第一餐吃自己最喜欢吃的。
0: 好，我们来听现场。
5: 张鸿章，你好。欢迎回家。啊，您作为载荷专家哈、啊，这次7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大量的科学实验研究，其中就包括您自己参与设计的科研项目。此刻有什么想和我们分享的？
6: 啊，谢谢。从地面实验室到中国空间站，是伟大祖国让我实现了科学理想与飞天梦想的完美融合。在工程权限的保障下，在科研人员的支持下，在大家的关怀下，我们乘组一心，圆满完成了全部既定的科研项目。小型哺乳动物首次成功在轨饲养，太空菜园也欣欣向荣，种类更加丰富。锂离子电池、光学、电化学原位研究等项目也取得了宝贵的科研数据。从太空看地球，我深切地感受到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现在回到了地球，回到祖国，感到无比的踏实和温暖。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谢谢。
5: 好的，谢谢。

0: 三名航天员呢，稍后呢都将进入到一间医保车，也就是我们说的大黄车，进行140分钟左右的重力再适应，然后就分乘3架直升机前往附近的机场，乘坐专机返回北京，恢复疗养。还记得7个月之前哈，他们在出征的时候在塔架下许下的誓言。征途皆直
1: 舱。好，我们看到三位航天员都已经成功出舱了。他们在太空工作生活了210天，210天之后，终于
0: 返回地球，
1: 回到了我们的地球上。好，我们听到现场宣布，21号飞行乘组返回任务圆满成功。我们在现场又看到了这面熟悉的大红屏。上面写的是热烈庆祝神舟21号飞行乘组返回任务圆满成功。
2: 此刻我们的心是不是都踏实了？
3: 就是，
1: 其实啊，在这个时刻，我相信，包括陈老师在内哈，其实也经常是坐在我们的直播席和大家共度这一刻，见证整个过程，然后呢，也依然是遮挡不住内心的这种
2: 激动
1: 事情哈、就
3: 是。对。
1: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咱们，三位能不能够用一句相对比较简短的话，来祝福展望一下我们的载人航天事业，因为我们取得了这么多的成就，但是更多的成就还在未来。我们从陈老师还是从您这儿来吧，好不好？
3: 好的。一代人点亮星火，一代代追逐梦想，就是我们9天征途行程行稳致远，再攀高峰。谢谢。
2: 郭公，那您此刻的心情呢？
4: 很激动啊！我有一简短的一句话：中国航天筑梦9天，祝中国航天事业越来越辉煌。
1: 邵总，此时此刻您最想说句什么呢？
5: 我现在最想说的是，我还是希望我们后续的任务，甚至包括我们后续的载人月球探测任务啊，步子走得越来越稳，仍然能够持续延续啊我们以往的每一次的圆满成功。
1: 航天人总是用这样的精神来鼓舞大家哈，每一个人都可以感受到其中的
2: 就在刚刚呢，我们也是亲眼见证了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返回舱平稳着陆，舱门打开，神舟21号三位航天英雄呢再次踏上了坚实的土地。
1: 再过7个月之后，神舟21号的太空出差任务告一段落，但是中国空间站作为国家太空实验室的重要工作还在不断的推进当中。
2: 我们仰望星空是为了更好的脚踏实地，条条星汉豪迈远航，我们的征途是永远的星辰大海，中国航天正在朝着这个目标坚定前行。
1: 各位听众，中国之声筑梦空间站特别直播神舟21号欢迎凯旋就为您直播到这里。主持人李欣、杨洋，代表节目监制王磊，审稿人张绵绵，责任编辑王义群、李瑞，技术负责人张雪峰，游苗、史国普、刘新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节目。
6: 听见奋进的力量，
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6: 听见国家的成长，
9: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0: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6: 听见世界的回响，
11: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6: 听见伟大的梦想，
1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6: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航天员张璐是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航天员武飞、张鸿章的首飞之旅圆满完成。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创造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财政部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发行仪式今天在香港金融管理局举行。财政部有关负责人宣布，财政部代表中央政府于昨天成功在港发行了60亿元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总认购金额624亿元人民币，是发行金额的10.4倍。近日，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印发《2026年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工作要点》，工作要点部署了6个方面15项重点任务。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29号晚在新加坡开幕，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防务官员和专家学者共550余人参会。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东帝汶总统奥尔塔、美国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等多位政要出席会议。本次对话会除了聚焦维护区域和平与安全外，中东局势影响亚洲能源与安全这一议题也是与会方关注的焦点。对话会将举行6场全体会议、2场部长级圆桌会议、3场特别会议和1场特别演讲。当地时间5月29号，据日本防卫省消息，美军全球鹰无人侦察机相关部队预计将从今夏起从位于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陆续转移至位于东京都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预计将在当地部署3架全球鹰无人机，相关人员规模约为150人。此前，美军全球鹰无人机曾以临时部署的形式飞抵横田基地以及位于青森县的3则基地。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强烈谴责近期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及黎巴嫩南部、东部等多地发动袭击。声明说，这些袭击造成大量黎巴嫩民众伤亡，数10万人流离失所，基础设施与民宅遭到破坏。声明指出，美国是以色列在黎巴嫩、巴勒斯坦以及中东地区实施各类罪行的同谋。声明强调，伊朗与黎巴嫩团结一致，将共同捍卫黎巴嫩主权，反对以色列的扩张野心。印度政府官员29号说，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预计该国2026年季风降雨量将低于往年均值，这是印度3年来首次出现这一情况。民众担忧这将影响印度农业生产，并进一步影响印度经济。此刻提示：6月19号到21号，2026年世界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挑战杯北京站将在双奥场馆国家体育馆冰之帆举办。这个端午假期，北京将再度迎来赛事超级假日。截至目前，共有来自中国、保加利亚、日本、俄罗斯、巴西等29个国家和地区代表队的100余名运动员报名参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很多听众朋友刚刚都关注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的消息，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安全降落在了东风着陆场。那不少人都好奇，航天员在返回舱里到底是什么感觉呢？据了解，载入大气层时，他们会感受到明显的超重，就像是有相当于体重3到4倍的压力压在身上。此外，飞船返回的时候会产生剧烈的摩擦高温，不过飞船做了很多的防护，这对于乘组来说是没有太大问题的。而当巨大的降落伞打开后，返回舱会像坐秋千一样晃动旋转，因此要是遇上有风的天气，航天员会感觉像坐超级过山车一样，所以他们在训练中有转椅等训练来提升耐受度。最后在离地1米时，反推发动机点火会听到砰的一声，伴随一下轻微的撞击，那这也就意味着返回舱稳稳地站在了地球的土地上。我们常听到航天员返回时会经历黑障区，那为什么发射的时候不用经历黑障区，但是返回的时候就有呢？提升飞船的下行能力靠的是什么技术？回到地球后，航天员要如何重新适应地球的环境，继续接班在空间站出差的神舟23号乘组当中，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为期1年的在轨驻留实验。那么这一次的人体研究计划又有哪些特殊之处呢？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国际宇航联合会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杨博士您好。
2: 贺佳你好。
1: 神舟21号乘组刚刚返回地球，我们关注直播的话应该会发现一个名词哈，就是黑障区。这个是当卫星、航天器等高速载入地球大气层的时候，因剧烈摩擦电离空气形成等离子屏障，导致无线电通信中断的一个特殊空域。那为什么发射的时候不用经历黑障，返回的时候就有呢？
2: 啊，其实贺佳你问的这个问题非常专业啊，这也是很多人可能没有去细究的一个问题。的确是这样的，发射的时候没有黑障，返回的时候是有的。其实这个最根本的原因呢，其实就是一个词儿，动压。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这个就是某一个飞行器它在空气中飞行的时候，那么当地的这个空气的密度乘以它的飞行器和空气之间相对速度的这个平方这个数叫做动压。动压呢，其实它反映了这个气动力那么和这个飞行器之间的这个作用的剧烈的程度其实呢也能够反映这个气动热，就是说和这个飞行器之间的这个作用的这个剧烈的程度。任何的这个飞行器呢，要实现就是说环绕地球运行就是要达到低宇宙速度是7.8公里每秒，或者说其实还有一个理论，这就是7.9公里每秒。它是什么物理概念呢？就是说假如地球是一个没有大气的这样一个理想的球体，是一个真空的那如果你想在地球的表面要实现低宇宙速度的话，那这个数是7.9公里每秒。但是你知道因为引力呢，或者说是这个地球的重力呢，它遵循一个平方反比的一个规律，也就是距离地球越远，或者说距离地心越远，或者说换句话说你的高度越高，那你的这个引力就越小那这个时候呢，你需要的这个达到环绕地球运行的这个低宇宙速度也越小。因为我们知道地球是有大气的如果你的高度是这个200公里左右高度这个时候大气已经很稀薄了，你可以接近认为是真空了。那这个高度环绕地球运行的低宇宙速度呢，大约是7.8公里每秒。不同的高度有对应的这个低宇宙速度，即便是7.8公里每秒，可是呢，因为我们知道一个火箭要想就是说把一个航天器送上太空达到低宇宙速度，你不能在地面就达到这么快的速度，因为地面的这个大气的密度太大了。只有呢，就是说让火箭慢慢的向上飞，同时呢在不断的加速，你向上飞的过程中呢，空气的密度会越来越小，可是你的速度呢会越来越快。这两个一

0: 加一减，中间就会出现一个峰值，就是最大动压点。那么之后呢，因为空气密度衰减的速度远比它加速的这个速度要快，所以说呢，这个动压会不断的下降。换句话说呢，它受到的这个气动力的这个作用呢，就会越来越弱。同样的，就是说呢，它的气动热也没那么严重。反过来可就不一样了，任何的这种这个从环绕地球运行的轨道来返回地球的航天器呢，那么它呢，其实呢是只是通过将自己的速度减少一点点，通常也就是几十米到一百多米每秒，别看减少这么一点点，就会使它的这个从一个圆轨道，比如说是两三百公里高的一个圆轨道，那么它的近地点呢低到一百公里甚至以下。哎，那这个时候你的近地点就在大气层里边了。当你进入大气层以后，那因为受到大气阻力的作用，你的速度就会越来越低。最后呢，到了理论的那个原来那个近地点，你也不可能再轨道再抬升了，那你的这个速度会进一步不断降低，哎，最后就回到地球了。主要是靠什么这个给它减掉的呢？就是靠大气的这个阻力，哎，就是把它的能量变成和大气摩擦的这个热能了，哎，所以说它和你火箭起飞的过程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样的话呢，当你返回地球的时候，你在达到一百公里或者是九十公里的时候，这个速度你还是七点几公里每秒，是速度是非常高的。所以当你和稠密大气层接触的时候，那你这个时候你的密度乘以速度的平方，哎，那就比这个就是说你火箭起飞的时候那要大得多，你受到的气动热也大得多。所以说呢，在返回地球的过程中，飞行器表面的这个温度啊，那远远的比你在发射的时候要高。嗯，气动热的话呢，就会导致周围的这个气体以及呢，就是从这个飞行器表面剥落下来的这个烧蚀材料，那么它呢，就是因为这么就是上千度的高温形成等离子体，无线电波是不能穿透它的。我们能够看到它，我们雷达也能够捕捉到它，但是呢，用于通信的无线电波是没法穿透它的。我们用黑障这个词儿，黑障其实说的很形象，这个话音的一个通道就是一片寂静了，就有点像黑的一样，用了这样一个词儿。
1: 神舟飞船返回的时候，还有一个很多听众比较关心的技术话题，就是下行能力。以前神舟飞船返回只能带回来约50公斤的载荷，科学实验成果呢就只能是优中选优挑着带了啊。那么经过技术改造升级，神舟23号及同批次飞船的下行能力超过了100公斤。那这同批次应该也包括这个神舟22号哈。那载荷能力是此前的3倍了，这就意味着航天员从太空带回来的运货能力就翻了一番。这个靠的是什么技术手段呢？
0: 这个其实呢也是我们的一个在整个基本构型不变的情况下进行的一个优化啊，这个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儿。那我们当初呢，我们中国在这个载人航天这个工程启动论证的时候呢，当时就是说其实有一个大方向的争论，就是到底是先搞航天飞机还是先搞飞船。那事实证明我们先搞飞船是正确的，因为航天飞机的难度其实更高，但是我们搞飞船呢也搞的是这个高起点的，类似于这个联盟号飞船那样的这个三舱的结构。如果说你要当时就搞两舱的结构，那也就意味着返回舱的直径必须做得特别大。以当时咱们的这个技术条件和当时的认知水平和技术能力，你做更大直径的这个载入飞行器啊，那么这个其实困难会更多，有可能会就是说研制过程会更加曲折。而三舱的结构呢，前面的轨道舱、中间的返回舱和后面的这个推进舱，那只有返回舱是要返回的。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保证就是说在实现就是同样是运载3人的情况下，就可以将这个返回舱做到最小。我们的返回舱的直径就是只有2.3米，除了这个返回过程以外，别的这不该就是放在它上面的东西都挪到这个推进舱或者是这个轨道舱。但是随着现在的技术发展呢，哎，其实呢，你看看人类的目前各个航天大国，它的主流的这个飞船又都回到了两舱的结构，就是因为现在技术进步了，那么就说可以造更大直径的这个返回舱，哎，那这个时候这个直径的返回舱返回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也有群伞技术等等，就是保证它的安全的这个着陆。哎，那其实呢，就是从效率的角度来说呢，你一个返回舱个头做得越大，那么在同样的重量的情况下，它里面的这个容积率就越高，这个其实大家好理解，对吧？但是呢，我们的这个神舟飞船，它的返回舱的重量只有3吨重，啊，然后呢，这个直径只有2.3米，所以你想让它能够多装很多的货送回地球，那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儿。啊，其实这就是为什么以前的这个标准配置，我们呢除了能够让3个航天员穿着这个舱内航天服安全回家之外呢，也就是50公斤的这个货运的能力。 但是呢，现在随着技术的进步，那么它里面包括航天员用于这个飞船驾驶操作的这个控制面板啊等等一些必要的设备，哎，现在这个实现的进一步的优化，那么腾出了很多的空间。所以你看这次呢，其实是从50公斤到100公斤是一个飞跃，但其实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呢，它的可用于这个下行物资的这个容积就不是原来2倍了，是原来的3倍。我认为这个其实意义更大，因为有的时候你同样的重量，可能你的这个因为密度不够的话，你那个物资占的体积或者是容积还是非常大的，那这个时候其实呢也会带来很多的困难。所以我们讲呢，就是说重量是一回事，其实容积是一件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说呢，现在的神舟飞船那经过优化以后，它的这个下行能力就比以前要强很多了。那也就意味着，正如我们这个就是空间站系统的这个一位设计师他曾经提到过，我们整个的这个体系架构里面呢，其实下行能力是一个非常卡脖子的地方。这个天空间站功能也很强大，我们的天舟货运飞船上行能力也非常强，但是呢目前来讲下行的能力不足。50公斤也好，那现在已经拓展到100公斤，非常不容易，非常大的一个进步，但是呢依然就是说非常有限的。我们能够把天上你好不容易做好实验的这个实验的样本材料啊，你能够带回来，那这个呢其实是目前是受到这方面的限制是很大的。其实未来呢这方面我们会有很大的这个改善，因为我们的这个梦舟或者说我们新一代的这个载人飞船啊，它用于这个近地轨道任务的时候，它里面可以装7个人，它的内部空间要远远的比现在神舟飞船的返回舱要大得多啊。所以说呢下行物资的能力呢会有很大的提高，更何况呢我们除了现在就是具备单向的上行能力的这些主力的天舟货运飞船和这个我们商业的这个轻舟飞船之外呢，我们还有浩龙航天飞机。浩龙航天飞机呢，它也是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说它具备下行的能力。那这样的话呢，未来我们下行的途径和能力就能够有很大的这个进步。那这样的话呢，空间站的未来呢下行物资的能力就会有更大的这个提升。这个其实呢意义不仅是在这个科研上，现在随着社会对于整个航天的这个关注度越来越高，那大家对于航天的这个派生的产品也越来越有兴趣。可能贺佳你去这个我们的发射基地的时候也能看到，就是卖各种各样的这个文创产品，哎，对，这个首日封啊，纪念游者啊之类的这些，哎，但是你想想从天上随着任务带下来的那个意义和价值是不是远远的不一样呢？
1: 那对，
0: 对不对？对不对？所以说呢，就是将来随着下行能力的提升，我相信呢，一些文创产品，甚至商业化的一些产品，哎，这个带下来，我们会有一个很好的市场，我也非常期待。
1: 是的，我们聊完了飞船呢，再来关注关注人哈。返回地球之后，乘组要面临的第一个考验，我想应该是重力再适应。小的时候玩过蹦床的朋友应该会有这样的体会哈，就是我们刚下蹦床的那一刻，腿都是软的，使不上劲儿了。那像神21乘组，他们在太空待了7个月，也是目前为止任务期最长的乘组了。重力适应方面都需要克服什么样的困难？除了身体上呢？日常习惯是不是也得适应一下？像笔呀、杯子，它不能随手就放在空中了。
0: 是这样的，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儿。虽然说这次乘组又创造了一个记录，7个月啊，那就是说我们神舟21号乘组比之前的这个半年的又长了一些，在轨的这个半年的这个时间或者半年多的时间，那随着这个微重力，因为你的这个骨骼和肌肉系统缺乏这个重力的刺激，所以说它会持续的出现这个钙流失，或者说骨量减少以及肌肉的萎缩，所以说呢，在这个返回的过程本身，因为它有这个非常这个剧烈的加速度和这个震动，那就会有很大的这个危险。你没有足够强的体质，你是不能安全返回的，甚至返回前都要就是说增加这个每天运动和锻炼的这个量级。那返回以后呢，同样如果说你一落地你就进行这个运动，那这个其实对你来说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所以我们看到每次我们航天员呢从安全稳妥的角度都是把它抬出来的。然后呢包括恢复期呢其实也分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尽量的是以这个平卧为主，包括加强营养呀，也是会有一些适量的一些锻炼，主要是以1件1保的工作为主。那到了第二个阶段呢，就会逐渐的增加工作量，逐渐的增加他每天的这个锻炼和这个站立行走的这个时间，逐渐恢复这个行走的这个能力。那最后第3个阶段呢，通过加强锻炼，最后呢就可以达到再恢复他这个飞行前的这个正常的这个任务的这个日常的这个锻炼的这个能力的这个程度。那这样的话呢， 其实我们目前呢整个这套流程已经是非常非常成熟了，所以我认为这次对于我们的神舟21号乘组也不例外，他们也能够很快的就是说恢复到这个飞行前的这个状态。
1: 嗯，是从乘组返回到首次记者见面

0: 啊，包括现在我们又增加了其他的抗阻的锻炼设备。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你知道人的这个肌肉是非常非常复杂的，有这些你平时能够比如什么肱二头肌啊、股四头肌啊，这些你能够就是说平常这个工作锻炼你就能感受到的肌肉，还有很多的这个深层的肌群，这个肌群你不进行特定的动作锻炼你是锻炼不到它的，又没有重力的刺激，那就在轨道上会越来越弱化，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你在轨道上你感觉不到这个问题，当你在返回的过程中你面临巨大的加速度和震动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危险性就出来了。如果说某些肌肉没有在轨道上经过这个半年以上的时间没有刻意的进行锻炼的话，它可能已经就是萎缩的非常厉害了，那这个时候你会遇到非常严重的问题，甚至有可能会受伤。当然你只要回了家了，你这些问题其实都更好解决，通过一个这个科学的一个恢复期，那么逐渐恢复健康。事实证明我们的这个从天上执行任务回来的航天员，他都可以最后精神饱满的又重新恢复到投入到训练中去。
1: 而且我们观察到最近几个乘组首次记者见面会的时间基本上都在60多天这样一个范围哈，这是不是也意味着我们相关的技术啊训练也越来越成熟？
0: 是这样的，其实呢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现在能够进行这个一年的这个在轨驻留呢？其实也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技术积累到这个程度了。其实就刚才讲的这些因素啊，肌肉萎缩也好，骨量减少也好，包括心血管系统和神经系统的弱化也好，以及呢由于空间的这个辐射的影响啊，造成它的一些生理方面的这个可能会潜在出现的一些问题，包括呢就是长期的在这种狭小的环境。我们讲呢就是你看这个神舟飞船那里面是非常非常狭小，那么即便到了我们过去的天宫一号、天宫二号，它里面的空间也只有15立方米左右。哎，到了这个中国的天宫空间站，现在三个舱未来还要扩展，现在三个舱已经110立方米以上的这个空间了。你看着好像很大，110立方米啊，但是如果说三个人在里面待半年，其实还是非常狭小的一个空间。
1: 对，
0: 就说在这种狭小的密闭的空间待这个月以上的量级到半年以上量级，那一定会就是说产生就是很严重的心理问题。所以这些问题是一定要去专门的去研究、去疏导、去应对的。那一年的话，那就更不一样了。所以这一方面也是我们需要去这个特别去关注的。
1: 对，我记得您之前的节目里边也提到过哈，我们的空间站里边虽然各项技术还是比较成熟的，但是它有噪音的问题，这个暂时也无法解决哈，这个是空间的性质决定的。那他们刚一回到地球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耳边突然间变得好安静，心情很舒畅？
0: 这个是有可能的，但是实际上这个坦率的讲啊，其实我们的这个噪音水平已经控制的不错了，因为这个事情是没法完全避免的。我们的空间站和家里不一样，哎，家里你打开窗户就可以通风，可是空间站呢它要形成这个空气的这个闭环，因为空间站里面比如说是有这个二氧化碳去除的这个子系统，有这个电解水制氧的这个子系统，有这个危害气体这个去除的子系统，以及二氧化碳用那个氢气，就是电解水的氢气把它再还原提取一次氧气的这个系统。那这些子系统它就是说和整个的这个空间的舱内大气环境啊，都要进行交互，那都要需要通风，那一定是需要这种风机的啊，包括我们这些这个空间的这个一些这个里面的一些固体颗粒的过滤，那也一定是需要有过滤系统，也是需要有风机的，包括这个环境控制与生命保障系统里面这些大气的控制需要很多的这个带有转子的这些风机，以及我们的这些科学仪器啊，它好多里面也是有转动部件的，那这些东西都会产生噪音啊。但是呢我们中国的空间站尤其是在这个睡眠区附近，它已经控制在90分贝以下了，这已经是相当了不起的这个成就。那尽管其实还是没法跟家里头这个相比，但是呢已经是非常好了。我认识一位美国的宇航员香农路西德，他呢曾经在美俄合作的时候在和平号空间住过。和平号空间站呢它的内部噪音要远远的要比这个国际空间站要大。当时其实我问过他这个问题，我说你是不是觉得非常难受，他说你时间长了习惯就好。其实呢这个确实是航天员需要承受的一件事儿，确实如你所言，就回到地球啊肯定可以有一个更安静的更舒适的环境。
1: 对，这样也有助于他们睡眠啊恢复身体的状态。那现在神舟21号乘组在太空的工作完成了，我想也是可以总结一下他们的任务了哈。神舟21号任务当中呢，指令长张璐共执行了3次出舱活动，再加上之前神舟15号的4次，截至2026年5月26号，他已经累计出舱7次了，是中国航天员之最。那张璐在这次任务期间的出舱都完成了哪些工作呢？
0: 其实呢就是从我们之前的几次任务开始呢，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安装这个空间碎片的防护装置。因为我们这次神舟21号乘组称作神舟22号飞船回来，这本身就不是一个就是正常的

0: 任务交替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的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因为之前我们神舟20号飞船被这个空间碎片撞击了嘛，而且还是在关键的这个至关重要的这个返回舱的这个玻璃窗的这个上面。除了我们进行正常的这个货物的进出舱啊，这科学设备的安装之外呢，其实呢，张璐也是做了这个空间碎片的这个防护装置的安装。但是另外一件更加特别的一件事儿，就是呢，他进行了就是从外部。对这个当时仍然在停靠在空间站上的这个神舟20号飞船，那么进行拍照。当时我印象特别深，我听地面的这个岗位跟张璐之间的沟通，哎，张璐还说好，这个位置我多拍几张。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因为什么呢？其实神舟20号虽然最后呢也是以无人的状态安全的返回地球了，但是呢，它经历了这个大气的高温的这个黑障区的这个环境以后呢，它其实表面的很多痕迹就被破坏掉了。而我们当时虽然在舱内可以对这个情况进行非常详细的拍照，但是呢，你毕竟就是说受创的这一部分是在舱外玻璃的最外一层，那就是在它经过大气层这个烧烤之前，把它的整个的这个被撞击的情况，我们好好的利用出舱活动的机会拍一下，那这个保留下来的这个资料，对于我们后续这个工作的改进，其实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数据的积累。所以说呢，我认为这次呢，其实如果说我们盘点亮点，就是说，张璐指令长呢，他不但是创造了这样一个出舱活动次数的一个记录，而且呢，就是除了这些科学仪器和这个空间碎片防护装置的安装以外呢，其实我觉得这次对于这个神舟20号飞船从外部进行检查，这是非常有亮点的一件事儿。神舟飞船呢，无论是停靠在前向的这个对接端口，还是这个镜像的对接端口，它本身呢，其实是并不是一个非常容易到达的一个部位啊。因为我们正常的这个操作都是在这个空间站三个这个模块的这个舱体上，并不是非常容易到达。这个时候就要借助我们机械臂的这个辅助，所以说呢，这也不是一个常规的操作。所以这次确实是非常有亮点的。
1: 那说到出舱呢，武飞作为航天飞行工程师，他也出舱了三次，也是我们最年轻的出舱航天员。但他的日常任务，我们可以理解为，他是所有设备维护的一个大总管嘛。
0: 是这样的啊，那武飞呢，其实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他是我的老乡啊、
1: 哦、
0: 啊，也是我们内蒙古的这个第二位的这个航天员啊，所以说呢，武飞我们也是非常关注他的。那飞行工程师呢，其实这个角色呢，其实是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般来说呢，我们神舟飞船就是他，因为只有三个座位，而三个座位呢，我们一般要求里面至少有两个人具备飞船的驾驶能力。那一般来说呢，我们指令长呢，过去其实都是由航天驾驶员来担任。那当然，这次神舟23号我们第一次创造了历史，由这个中央处飞行工程师来担任指令长。但一般来说，你不管你是什么身份啊，那就说一般来说呢，指令长是要求具备这个飞船的驾驶能力了。那这个航天驾驶员呢，就更不用说了，这是他的这个主业啊。而这个飞行工程师呢，一般来说呢，他也要求具备这个飞船的这个驾驶能力啊。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我们当一个乘组有三类的这个角色，有这个驾驶员，有飞行工程师和这个载荷专家的时候呢，那这个指令长和这个另外一个驾驶员或者说飞行工程师就可以形成刚才我说的这个备份，确保在即便遇到意外的情况下，那么我们的这个航天员呢依然能够做出正确的处置和操作，那确保他的这个在发射和返回阶段的这个安全。所以说武飞呢，我相信他也是经受了或者经历了这方面的这个严格的这个训练，作为这样一名年轻的这个航天员，就有了这个7个月的在轨的这个飞行经历。而且还有一个不一样的这个经历，也就是呢，当这个神舟20号飞船遭遇空间碎片撞击的时候呢，其实当时已经确定不能用它来将航天员送回家了。那当时天上有6个人，怎么安排呢？其实我们当时选择了一个代价最低的方案，也就是让这个神舟20号乘组先乘坐神舟21号飞船回家。但是你就要注意一点，在我们的神舟21号离开空间站以后，安全的将我们神舟20号乘组送回地球以后，那么在我们的这个神舟22号飞船以无人的状态发射到空间站之前，在整个的这段时间里面，那么我们只有一艘带伤的有问题的神舟20号飞船给我们的神舟21乘组。这个阶段其实呢，我相信就我们各方面的压力都是非常大的。那到了神舟20号飞船以无人状态到来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就 确保安全了。所以说我认为呢，尽管这个方案就是刚才讲的就是这样，我们就实际这个处理过程，这个确实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处理。因为如果你用任何其他的方式都要付出额外的代价，比如说我要需要让天舟货运飞船腾出对接口啊等等其他的这个这样一些问题。所以说呢

0: 我们用了一个最好的处理，然后来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那这个我认为呢，其实对于包括武飞在内的神舟21乘组也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经历。这个对于他们，尤其是你刚才提到他又是如此的年轻，我相信那未来呢，他有更多的机会去这个承担更加这个有挑战性的任务。
1: 对，我们也期待啊。另外呢，张鸿章是载荷专家，他本身研究的领域是电池技术，任务期间主要完成了锂离子电池电化学光学原位研究及生命流体燃烧实验太空实验的成果。落地到底需要多长时间？您最期待哪些成果能够早日转化呢？
0: 其实刚才这些成果都是值得我们去期待的。张鸿章呢，原来是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的一位这个科研人员。那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呢，在我国其实就是说在这个电池的研究领域就口碑就是非常好的，就是在这方面有非常多的这个优秀的先进的技术和产品，所以这方面的这个研究是驾轻就熟了。其实我认为呢，让某一个领域的专家专门做这方面，你刚才提到的这个空间的电池领域的这个实验，其实更大的意义在于呢，就是一旦我们出现了意外的情况，他可能会比别人更有优势啊，因为如果你是一个正常的实验的话，那其实呢，即便你不是你这个方面的专家，那你经过训练以后，你也能够胜任这方面的工作。但是这个区别在哪儿呢？就是当出现意外，当出现问题以后，你是作为现场亲临者，观察到你获取的信息量远比就是说你其他人通过这个空间站里面的摄像头获得的这个信息量要多。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如果你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你会比别人想出更好的办法。我认为这个其实是问题的更大的一个关键。当然了，张鸿章其实他的任务非常繁重，除了刚才你说的这些实验以外，其实其他的这个空间的科学研究和实验工作也需要他去参与和操作。但是呢，这个电池领域的实验一定是就是对他来说是非常非常自己这个擅长和熟悉的一个领域。所以这方面的成果如果未来能够进行转化的话，不但对于我们未来空间飞行器能够拥有更好的电源系统有帮助，那我们地面的，我想我们任何的这个电气设备和我们的这个包括这个汽车等等都离不开电池。
1: 对，
0: 这方面的技术的进步显然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影响是非常大的。那包括我们空间的这种这个太空的这种育种啊，得到的这个更好的这个植物的产品，可以有这个更美味可口的蔬菜水果，有产量更高的这个粮食啊等等，这个都是直接惠及我们老百姓的。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工程领域的技术转化，那么就可以获得这个更好的工业产品和这个我们的生产资料，那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呢意义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然这个可能就比较它的中间的环节就比较多了，可能我们老百姓不能就是说第一眼就看出它的用途来，但是呢这个转化的过程以及所需要的时间还是大家要理解的。那这个方面也是需要我们航天人去向大家做耐心的解释。
1: 是，神舟21号乘组呢是搭乘神舟22号飞船返回的，这也是新批次飞船首次执行返回任务。而刚刚前几天发射上去的神舟23号又有升级，舷窗玻璃呢是变成了两层。那我们知道神舟22号飞船它在神21发射的时候是一个备份船啊，就当时它已经造好了，所以说应该还是单层玻璃。那上去之后我们的乘组是不是会格外留意它舷窗的一个状态，我们做了哪些强化措施呢？
0: 空间的这种这个被遭遇碎片撞击啊，它其实有和很多的这个因素有关，和你的这个航天器在轨的时间有关，和你所处的这个高度和轨道有关啊，也和你的这个形状和大小有关啊。其实我们的空间站呢，你相对于空间站的那几个大的这个实验舱来说呢，其实神舟飞船它的这个个头啊相对来说没那么大。为什么讲我们神舟二十号遇到的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事情，也是一个非常小概率的事件。也可能你如果说当时这个遇到这个碎片，你撞到了其他的部分，它没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啊。但是恰恰撞到了一个本来就很小的一个返回舱上面，而且返回舱是那么小的一个玻璃上面，一个窗户上面，而且是有可能是贯穿的，那这个确实影响就非常严重了。这种小概率事件确实是这个很难这么短的时间间隔内就再次发生的啊，可能大家会非常关注，但是我认为呢这种事情确实是大家也不用过于焦虑。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我们注意到现在有一个什么亮点呢？你注意其实呢这次做改进，当然当时因为神舟22号是来不及做改进了啊，就是等于是我们为了确保神舟21号乘组的这个安全，就一定要尽快的把它发射上天，让他们随时有一个状态完好的这样一个救生飞船，能够随时来进行紧急撤离。但是呢就是说神舟23号飞船，你注意它进行这些改进的时候，它其实已经都造好了。 啊，就相当于是我们在一个已经造好的飞船上对它进行这样的一个改进，这个是非常难的挑战，非常大的一件事儿。因为如果说你是在组装和制造的过程中你做了这样一个改进，那个难度是一方面，但是对于已经造好的飞船，你要就是重新把它相关的部分给它拆解，然后再重新就是说增加一层玻璃，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而且如果说你操作不慎的话，其实是容易对它造成损伤的，所以我认为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儿。这个当然，这个改进也是确实是必要的。那这样的话，我们未来的这个神舟飞船，即便是在遇到这样类似的事情，也可以从容的应对。
2: 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正在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吧。这个乘组当中呢，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为期一年的在轨驻留实验。官方的消息是，我国将实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那为什么是首次呢？之前我们不是也一直在监测各个乘组他们的身体状态吗？这次的人体研究计划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0: 从目前已经公布的消息来看呢，其实核心关键词就是这个一年，因为空间微重力环境造成的这个骨量减少，这个肌肉萎缩，神经和心血管系统弱化这个过程呢，它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不是说你的危害就是从半年到一年它就翻倍，它甚至比翻倍还要厉害。所以说呢，进行这种研究确实是非常必要的，而且呢，其实也不是一蹴而就，需要进行这个充分的准备了。为什么现在能够进行这样的一个实验？其实根本原因就是在于我们已经有了充分的或者说比较多的这个航天员进行半年驻留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从神舟13号开始，如此之多的乘组有过这样的半年内驻留的经历，各种情况我们应当都遇到过。那这样的话呢，已经有足够的经验啊和积累认知，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再开展一年的这个实验啊，尽管还有很大的挑战，但是风险就没那么高了啊，所以这是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说，这样的实验呢也是必须的啊，因为之前呢，整个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这个总设计师周建平周总曾经说过，我们现在正在进行载人登月啊，正在进行这个研制，但是呢，月球一定不会是我们中国航天员的终点。啊，未来我们一定会走向更深远的太空，比如我们未来要或早或晚去漫步火星，甚至走向更深远的这个太阳系的外部。但是呢，我们知道，即便你是去火星的旅程，按照目前的这个技术认知，往返一次，单次的这个往返就需要一年半以上的这个时间，而且这个是一年半以上时间呢，大部分是在飞行器里或者说在轨道上度过的。所以说呢，在一个失重条件下，在这个微重力环境下，在空间辐射环境下，那么一年以上的这个驻留的技术是你未来能够进行火星之旅的一个必要的条件，你必须掌握这个技术。所以从这个角度和意义来说呢，那我们都必须进行这样的实验，更何况呢，这也是我们中国追赶这个国外先进水平的一个举措。苏联在1988年到1989年就由这个当时的宇航员季托夫和马纳罗夫进行了366天的这个在轨的驻留。那后来到了和平号空间站的，就是俄罗斯的这个波利亚科夫，那么在和平号空间站啊驻留的时间超过437天，啊接近438天，这个记录到今天为止也没有被打破。而且呢，后来在国际空间站也有多名这个航天员进行过一年期的这种在轨驻留。所以说，是时候我们中国人也开展这样的科学研究了。那除了为未来的远征火星能够做准备以外，它在科学上的价值也非常高。除了对于航天本身的这个科研价值以外，这个应对这方面的这些问题所派生出来的技术，经过转化以后，对于地面，比如说是长期卧床的病人以及骨质疏松的患者等等，都会有参考价值，甚至有可能有造福于他们的这些成果的转化啊。这是从这个问题本身来讲。同时呢，我们要注意一点，有一名航天员能够在轨驻留一年，就会给下一个乘组提供一名乘员的短期造访的机会。无论是比如说未来我们的国外的航天员，还是太空旅游者，要想造访中国的空间站的话，因为我们的神舟飞船是3个人的这个座位，3个人上3个人下， 那如果说要有短期这个乘组的话，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你单独为这个短期乘组你安排一次飞行，一艘神舟飞船，一发长征二号 F 火箭，你想想这个整个的准备这个飞行任务的团队和这个费用，那得多大的一个开支。
1: 对。

0: 吧。如果说你不单独造一艘这个神舟飞船和一发长征火箭，那还有一种方式，在不打乱正常的我每半年进行一次乘组轮换的这个安排的情况下，那前一个乘组多待半年，就会给下一个乘组创造一名短期造访者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我认为呢，这是它带来的一个好处，也是我们能够少花钱办大事儿的这样一个安排，我认为是非常合理也是必要的。
1: 嗯，是。神舟23号这次呢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技术看点，就是测控系统的无人值守。陆海天基测控通信系统在本次任务中实现了自动化运行，这就是说即使工作人员不操作，测控系统也能通过自主判断来保障天地通信和任务执行。这个会不会成为未来航天测控的一个新常态？从有人值守到无人值守，这套系统经历了怎样的技术跨越呢？
0: 我相信呢，这个也是我们技术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和程度的一个结果。第一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系统的运行越来越可靠，就是说等于性能越来越好了。因为过去呢，如果说它的可靠性不够高的话，有人值守的一个最大的意义在哪儿呢？它一旦出了故障，能够及时的有人去对它进行应对和处置。一个无人值守，其实它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就是要求你的设备的这个我们这个专业上称之为这个平均无故障时间间隔。或者叫平均无故障时间，这个时间要足够长，你才能够去安排这样的事情。如果说它的这个平均无故障时间间隔非常短的话，那你可能很快你就需要有一个意外的情况就要去处置，这个时候没有人是不行的，这个无人值守就无从谈起，代表着我们目前的软硬件它的可靠性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提升，是一个整体的，就是方方面面，因为你只要有一个点有故障的话，其实都是需要有人去处置的。第二点呢，我认为呢，这其实也是我们的这个自动化水平和智能化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的一个表现啊。因为故障有多个方面，就是有一些故障和问题呢，其实你是可以预见到的啊。那有些呢，如果说你有成熟的办法，或者说是可以预见到的这些办法呢，那你是可以不一定，或者说不见得一定要用人去干预的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有些东西你可以就是把一些意外的非正常情况，你就考虑在你的这个运行的这个硬件和软件里面去啊，由这个软件对它进行判断和处置就可以了啊，那这个就不会造成影响。因为我们知道什么叫正常，什么叫不正常，这个其实它并不是一个绝对的一个边界，有些东西只要在你考虑的范围内，那我们依然可以算是它是一个正常的情况。所以说呢，这个其实呢也并不绝对啊，那这个其实也代表着我们这种这个自动化的这个判断的这个水平以及处置的水平提高到了一个程度。最后呢，其实我讲这个真的可以极大程度的减轻我们测控工作人员的这个负担。我们航天员在天上，我们可以按照北京时间去作息，哎，但实际上呢，我们的整个的空间站系统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测控系统啊，那过去是那一定要24小时值班的，尤其是我们测控系统，它呢一定要保证这个问题的时候一定有人在岗。所以说呢，目前呢无人值守的这种方式呢，真的就是可以极大程度上减轻我们地面的这些负责测控的这些人员的这个体力和精力上的这个负担啊，我认为是真的非常好的一件事儿，也是非常人性化的一件事儿。
1: 对，随着我们技术的不断的发展啊，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领域有了新的突破，而且呢，我们未来几年空间站还有一个特殊的任务，就是由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和孟州飞船组成的新一代近地载人天地往返运输系统与月球探测所需的长征十号运载火箭和孟州登月飞船系统采用了一体化设计与研制，未来两年呢要通过多次空间站飞行任务的验证，为首次载人登月打下坚实的基础。为什么我们像登月哈、也要跟空间站进行一个联合的任务进行一个验证？那具体它要验证些什么呢？
0: 那么我们未来的这个载人登月用的是孟州 Y 飞船，那么这个我们用于近地轨道版的呢，就是孟州飞船。那这两个呢，他们的这个返回舱或者说成员舱几乎是用的是一样的这个状态啊。那么就是它的绝大多数的硬件和软件是一致的。那么不同的是，我们近地轨道的时候，我们可以运7个人啊，到了增月的时候，我们是运3个人啊，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不同啊。但是呢，它的绝大多数硬件一样，意味着呢，就是当我用一个近地版的飞船进行在轨的这个就是说空间站的这个运输的时候，它可以验证我们未来登月的相当大的一部分的这个技术。其实你看国外其实也是这样的发展的，你比如美国，美国的这个载人登月呢，阿波罗计划，它其实呢在这个载人之前，它就过进行过这个阿波罗飞船的这个无人的这个测试飞行，而即便是有人驾驶，它的阿波罗7号 和阿波罗九号

0: 也是在近地轨道进行的测试，虽然没有去月球，但是在近地轨道同样可以验证它整个登月过程中很大的一部分的关键技术啊，所以说对我们也是一样。何况呢，就是除了飞船本身以外，我们还能够去给空间站去运货或者运人，那这个是一举多得的一件事儿。而我们的这个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呢，它的这个五米直径的这个新级和这个长征十号运载火箭的新一级状态也是这个绝大多数都是一致的，都是七台发动机在一个五米的模块，只不过它可能一级的这个长度不太一样啊，虽然都是五米，但是这个装的推进剂量不一样多。它的这个新一级和我们的这个长征十号运载火箭也是基本上可以通用的。所以说呢，通过我们长征十号甲和孟州飞船执行近地轨道的任务，可以验证我们未来用于登月版的这个长征十号火箭和孟州外飞船的这个绝大多数的这个关键技术。这样一举多得的事情应当这样去安排的。更何况呢，前一段时间我们的这个孟州飞船的最大动压逃逸试验我们的这个长征十号的这个试验舰呢，还这个非常完美的，就是说最后垂直的着陆到了这个海面。那下一次如果用回收船的话呢，几乎就是说我们可以非常有把握的保证它能够回收成功了啊，所以说这个也是为我们未来降低这个运营成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举措啊，所以说我们也期待着这方面的这个实验能够尽早进行，
1: 也期待神舟21号乘组啊未来一段时间的恢复训练一切顺利，也祝愿在天宫空间站工作的神舟23号乘组一切顺利。今天非常感谢杨永光博士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何佳，再见。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最近高温高湿以及强降水等一系列天气情况在人们生活中都狠狠地刷了一波存在感，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一个会影响天气状况的因素厄尔尼诺的最新情况。国家气候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预计夏秋季将发展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正常情况下，赤道西太平洋是大片的暖水区，而东太平洋是一片冷水区，但在一些年份这些情况会发生变化。厄尔尼诺就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针对厄尔尼诺对我国后续天气形势的影响，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今天表示，随着厄尔尼诺状态发展加强，未来可能进一步推高我国大部气温，并给南方带来更多降水。
3: 应该说，从2016年4月的监测来看，赤道中东太平洋利洛山脉市区的海温指数为 0.45 摄氏度，较3月上升了 0.42 摄氏度，其中利洛山脉市区的海温指数在四月的第四候以来持续的高于 0.5 摄氏度，五月的第一到五候分别为就是偏高一度、0.9度、0.98度、1.01度和0.97摄氏度。应该说从目前来看，五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经进入了厄尔尼诺状态，夏秋季将发展成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与秋冬季达到峰值，发生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正在增大，预计明年春季衰减。那么今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大气对海温演变有着显著的响应，有利于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明显增强，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陆地区域。历史统计表明，厄尔尼诺发展的背景下，一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预计六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加强对高温预警的关注，防范其对旅游出行、生产施工、人体健康、能源保供等产生的不利影响，提前采取防暑降温、科学调度等措施，防范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等地气象干旱。预计六月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西北地区北部和东南部、内蒙古西部、新疆北部气温偏高，降水偏少，气象干旱、漏头和发展，建议加强水源管理和调控，做好节水防旱抗旱应对准备，保障城乡居民生活、生产及农业用水需求。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冯玉基，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0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月29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指出，伊朗不是通过对话，而是通过导弹来获得让步。卡利巴夫说，伊朗不相信任何保证和言辞，行动才是衡量标准。在对方采取行动之前，伊朗不会采取任何行动。卡利巴夫还强调，任何协议的赢家都是那些为第二天的战争做好更充分准备的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网信办、公安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广电总局联合公布《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规定旨在促进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规范健康发展，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良好网络生态。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月29号表示，针对罗马尼亚关闭俄罗斯驻康斯坦察总领馆并宣布俄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俄方将很快采取反制措施。罗马尼亚国防部当地时间29号发布新闻公报称，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在罗马尼亚一栋公寓楼坠毁并引发火灾，致两人受伤。罗马尼亚总统达恩当天宣布，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康斯坦察总领事被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俄罗斯驻康斯坦察总领事馆将被关闭。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5月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扎米尔称，以军的攻势给黎巴嫩真主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重创。

0: 了数千名真主党成员以及大批中高级指挥官。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5月29号，土耳其外交部发表声明称，28号晚，一艘土耳其所有悬挂瓦努阿图国旗的干伞货船，在从乌克兰敖德萨港前往土耳其途中遭到无人机袭击，袭击导致船上两名土耳其籍船员受轻伤。土耳其驻敖德萨总领事馆目前正密切跟踪受伤公民状况。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29号呼吁各国政府加强监管与监督力度，为儿童打造更安全的网络环境。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当天发布题为《正确保障儿童网络安全的10项指导原则》，内容包括默认最大程度保护儿童数据隐私，禁止基于数字记录面向儿童开展商业目的的精准定向推送等。今天，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阿拉贡站 World SSP 组别比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超级杆位赛第二名。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云南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2: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进起，没进回来，张倩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3: 唐球好了，赶紧拿下，
4: 完成了，世界有盘之巅，
5: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6: China, you!

0: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今天我们会共同关注的话题有哪些呢？首先，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赛场今天传来好消息，中国金花王希雨是2-0战胜乌克兰选手晋级16强。中国足协公布了最新一期的国足集训名单，今天我们会共同关注一下这个名单当中的一些说法哈。此外呢，今天还是周五，有我们的共同体专栏会提供给大家。球员时刻，先来关注足球话题。中国足协呢公布了国足6月的集训大名单。为了备战2027年的亚洲杯呢，中国男足接下来将会进行局限啊，并且参加2场热身赛。今天就这个话题，我们连线一下体育评论员李哥。李老师，晚上好。
1: 哎，晚上好。
0: 嗯。这份名单呢其实还是颇有看点的哈，我们先跟大家简单来介绍一下。门将位置呢是4位门将，上海海港的严俊凌，还有这个成都龙城的刘殿座，天津的啊严炳良，还有这个青岛西海岸的李浩，就是 U23 的主力门将。然后后防线呢是蒋光泰重新回来，海港的中后卫，海港的魏震啊，以及这个上海海港的右边后卫杨希，还有是申花的中后卫朱晨杰，成都荣城的中后卫韩鹏飞，山东泰山的左边后卫刘洋，还有这个浙江的中后卫刘浩帆，大连英博的毛伟杰，他这也归到这个后卫位置了啊。天津金门虎的巴顿，中场呢是北京国安的啊塞尔吉尼奥，然后呢山东泰山的边锋谢文能，还有天津的黄家辉，浙江的程进，河南的王尚元，深圳的戴文俊，然后是北京国安的林良铭，以及成都荣城的韦世豪。前锋呢是上海海港的吴磊啊，成都的拜赫拉姆，北京国安的张玉宁，浙江的王玉栋，以及大连英博的高中锋朱鹏宇啊。
1: 对，
0: 这个名单其实整体看，我觉得昨天第一眼的感觉就是，现在邵佳一指导就现在的比赛任务来说，他没有说这个国家队要进行一个年龄的划层的一个更新换代，他基本希望在联赛当中啊，实力最靠前的、能力最靠前的、出场数量能够保证的运动员，在能力值这方面是能到接到这种感觉哈。
1: 对，
0: 嗯，
1: 我跟你的感觉是一样啊。看了这份26人组成的一个中国

中国国家队的名单，我的第一个突出的感觉就是邵佳一作为主教练，他选人的一个标准，基本上是以中超联赛啊，看你在联赛中的状态如何，而不是考虑你以往的这个名气啊、资历啊这些因素。所以他这个是这次选人标准之中啊，我觉得是放在第一位的一个标准啊。整个这26人名单中啊，你刚才都逐一介绍了。门将啊，位置上是4个人，后卫这位置上是请了9个人，啊，中场的位置是8名国脚，然后前锋呢是5位前锋。那么整个选人的标准，我觉得就是按联赛来说啊，你比如说在今年联赛之中，我们到目前为止啊，这个比如像过去的国脚大户上海申花、山东泰山，那么在今年联赛这个前14轮的比赛中，他整个目前的状态和积分啊、排位啊都不是很理想。那么因此这一期的国家队中来自于上海申花只有一个国脚，那就是朱晨杰啊。山东泰山呢只有2个人，刘洋和谢文能。而过去国家队中这两个人啊，这两支俱乐部那国脚基本都在3名4名以上的这种人选。那么与此同时，我们看在联赛中表现比较出色的一些，无论是年轻队员像毛伟杰、王一栋，还是状态回暖的老将啊，比如像你刚才说到蒋光太、戴美俊啊，都得到了一个入选国家队的机会。所以从这方面来说，我觉得邵佳一指导注重联赛啊，既是一个看计时的一个计时的状态，同时呢，这个标准呢标杆啊立的也非常明确。大家对此，我觉得即便有一些省市的球迷可能啊不是那么的满意啊，比如说我们这儿呢，这个杨明阳为什么没入选呀、啊？是吧？哦，这个还有一个那个山东泰山的那位啊。这个也没入选啊，对吧？那么这可能有一些异议，但是总体来说，对于邵指导的这种评判选人的标准还是比较认可的。那么其中这26个人中，如果说我们点2个人啊作为亮点来说，我觉得一个是吴磊，一个就是李浩啊。吴磊呢，回归我们知道，吴磊今年已经34岁了啊，从年龄来看，他应该是一个标准的老将，也是处于职业生涯的一个尾期了。那么从本赛季啊，他在海港这边的情况来看呢，他更多的是做一个替补，而不是首发队员来出场。但是我们看在有限的出场时间里，他还是表现出了吴磊特有的那种门前的那种灵敏的嗅觉和那种比较飘忽的跑位。我觉得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到目前为止中超联赛还没有跟吴磊在这方面能够有媲美或者他超越他的这个队员。所以吴磊的回归，我觉得啊，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啊，这个邵指导认为是一个老将是吧？啊，今年的状态还可以，然后招回来再看一看，不是这样的一个考虑，还是从他的能力上来考虑的。另外一点，我们知道啊，在6月9号主场对阵泰国队的这场比赛，正好是吴磊代表国家队出场的第100场啊，这是一个职业生涯的一个高光时刻。那么从现在的信息来看，中国足协也有这个安排在那场比赛中给他做一个仪式啊，以纪念这位老将为中国足球、为国家队所做出的贡献。我觉得这个是对他这么多年过去以来啊，我觉得是一个整个的职业生涯的一个高光时刻，也是一个啊对新一代运动员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传承啊，就是为国家队做出贡献的队员永远会被人们铭记的。另外一个亮点就是来自于啊U23的主力门将李浩啊，在今年呢亚洲杯比赛中啊，他一直是作为首发的主力门将出场，而且表现令人非常的惊艳。那回到了中超联赛赛场上啊，我们看他在今年的西海岸中，他也是一个啊主力的门将啊，基本上是首发主力出场。因为去年联赛的时候，邵佳一曾经是西海岸的主教练，所以对于李浩的整个的能力特点等等也是比较了解、比较欣赏的，所以他的入选我觉得也是顺理成章的。尽管我们看目前可能担任国足一门的还是来自于海港的严建林啊，那么李浩的入选我觉得代表着一个新生代的这个正式的上位，走上前台。尽管目前啊在这两场热身赛中是不是还会用李浩顶替严建林，这个可能性我认为还是比较小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啊，在守门员这个位置上，严建林、刘建作这两位综合能力很强的门将现在年龄都不小了，都是30多岁以上的这种门将了。所以呢，李浩的入选既是个人能力的一个体现，也是邵佳一在门将这个位置上开启了一个
人员新老交替的这么一个进程啊。好的，这是我的感觉。

0: 感觉。
1: 嗯，严俊凌、刘殿座，包括之前我们说一直的主力门将王大雷，他们的年龄都已经很大了，大雷比他们这个年龄还要再大一些，所以现在呢已经是退出了这个名单了。李浩呢，现在就是肯定是未来的中国男足的一门，但这个接棒是在哪个重大赛事，我们需要去关注，因为就是通过一届重大赛事，有可能这个接棒就完成了，对吧？
0: 对，
1: 所以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看点。包括这个名单当中呢，有很多的 U23 的球员，像杨曦，包括刘浩帆啊、毛伟杰，以及这个王玉栋、拜赫拉姆，还有这个朱鹏宇，虽然没有入选 U23， 但他应该是 U23 适龄，应该是。但是呢，这个 U23
0: 七个人，
1: 嗯，对，七个人，因为 U23 现在是这样，他是今年有这个亚运会的比赛任务，所以现在这一次呢，把他们征召过来啊，参加集训一系列的比赛啊，是整个的啊一个人员的啊排布方面，杰帅阿姨指导已经有一个自己的想法了，就是现在应该进行一些新老的交替了，对吧？
0: 对，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知道2026年啊，从成年国家队来看，他今年没有特别重要的赛事啊，这个需要去打。但是呢，U23国奥队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他是9月份需要代表中国参加在名古屋举行的亚运会啊，这个也是中国男足国字号今年最重要的一个比赛的一个赛场啊，需要拿到好成绩的。特别是考虑到 U23 在亚洲杯上打入了决赛，最终还是拿到了一个亚军，也是开创了多少年以来这个年龄段在亚洲杯上的一个最好的成绩。所以现在无论是球迷也好，还是中国足协也好，对于 U23 国字号球队今年应该说是非常重视的啊。这种重视程度，如果说不是超过成年国家队的话，至少是跟他持平的。所以我们看到了啊，在邵佳一公布了中国男足国家队的这个26人的集训名单的同时 ，U23 国家队的集训名单也基本上是同时公布了啊，这就反映出了今年以来中国足协对这两个国字号球队的这种重视程度。另外，从两个这个国字号球队的集训地点来看，最终是汇聚于大连啊，就是在大连的时候，两支球队有一个在同一城市的啊这个基地上进行训练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这个就是为两支球队之间在人员的交流，在两支球队的交流这方面会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窗口期啊，这个我觉得不是一个偶然的一个举措啊，是两个球队教练团队在中国足协的协调之下，这个故意做出这样一个安排。那么到的时候，我们看这次刚才你说到了邵佳一这支26人的国字号球队中，已经有7名 U23 适龄的球员，其中有大部分都是 U23打亚洲杯的那个球员，那么这个占比已经占到了将近1/4的这个比例，这个比例在历届国家队中还是相当高的。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在国奥队这方面呢，剩余的这些队员应该说走了这7位之后，那么剩余的这些国内在 U23 这个年龄段的啊基本上的好手都被安东尼奥收到了这一次 U23 的这种集训名单之中啊，这个就是在这个年龄段中我觉得是达到了一个比较啊，基本上是所有的好手都纳入其中的这么一种情况。
1: 嗯，
0: 我们知道 U23 这一支球队，他的适龄球员的年龄都是出生在2003年以后的一个球员。那这样一个年龄段的球队，他不仅要参加今年的名古屋亚运会，同时也是200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一个适龄段啊。所以呢，这支球队现在从这两个方面来说，中国足协非常重视，也希望啊，在9月份打好亚运会的同时，那么在明年啊，这个当国家队去打亚洲杯的时候，能有更多的经受实战考验的 U23 的队员能够加入到国足之中。我觉得从邵佳一本人自从担任中国国家队主教练以来的选人的这个频次上，就是在 U23 的队员的频次上，他其实已经显露出了这样一种迹象和趋势啊。现在就是看看9月份我们看看在亚洲杯打好之后，能不能在亚运会这个平台上继续有一个高光的表现，取得一个不错的成绩。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应该说国足的新老交替将会，未来将会是老人为辅啊 ,U23 的年龄为主的这么一种人员结构了。好的。
1: 嗯，再结合今年的 U17 的表现不错，所以我们可以说，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中国足球的一个中兴时代，在未来3、4年或者4、5年， 应该我们逐渐能看到一个雏形，但这是需要给这个生涯一指导，乃至于U23啊，U19、U17。

0: 这些队伍的一个成长的时间和空间。
1: 对，
0: 我们现在各支队伍的打法不同，你比如说我们U23更多打的是一个532的阵型，然后邵佳一指导之前打个4231，U17这边打的阵型呢，辅导敏就是比较混乱啊，就是一会儿打这个，一会儿打那个。你现在怎么看？就是现在我们在这个阵型安排上，邵佳一指导现在通过啊这几支球队在一些不同年龄段的一些表现，能不能有一些借鉴的意味哈？
1: 我觉得你刚才提到的 U19、U23 还有成年国家队啊，这个三支球队起码是不同的主教练对于阵型的打法有不同的选择。我觉得大家不要为此感到担心啊，因为如果说是一名球员在不同的年龄段，在不同的教练员啊这个指导之下打一些不同的阵型啊，踢一些不同的位置，我觉得这个对于运动员未来职业的全面发展，它是好事而不是坏事。那么至于你到了哪个年龄段，在某一个教练员执教之下，你就应该有一个很好的适应能力，在这方面不会觉得 U19 是这么打， U23 是那么打，到了成年国家队邵佳一这边你是不是就不能适应了。我觉得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最明显的就是一个 U23 啊，这个边锋有一个叫毛伟杰啊，大连英博的一个队员，他一直出道以来一直是以这个边锋的这么一个位置来是他最习惯也是最能发挥他速度特长的一个位置。当然我们看到了今年联赛啊，在李国旭指导安排之下，他这个赛季他已经转到了一个边后卫的位置上，而且在这个位置上我们看毛伟杰也是打出了他相当不错的一个表现啊。从他现在的技术数据来看啊，他场均的抢断的次数能达到每场的4次，这个在抢断中超的排行榜上他能排在了前3位，而且在进攻端由于他是边锋出道的位置，所以他在由守转攻这方面那么他更是他的特长，所以他助攻的能力是非常强，助攻的意识也非常好，同时他还能够回过来，就是需要防守的时候丢球的时候由攻转守的时候他还能迅速的回防到位，所以这样的一种啊所谓的边翼位的这种能力，上得去也能回得来的能力，无论是在大连英博还是在国家队，我想无论是李国旭还是邵佳一都会特别喜欢毛伟杰的这种能力。所以呢我觉得无论是在俱乐部还是在国家队中啊，毛伟杰啊如果有这样的能力的话，他就能很好的跟目前国家队的左边后卫刘洋啊有一个更好的竞争关系啊，包括比如说那个成都荣城的那个胡浩涛，如果这次没有入选，对，他受伤了，如果他回归之后，他因为习惯于踢左后卫或者左边后卫的，那么回来以后毛伟杰也能跟他形成一个很好的内部的竞争关系。所以这方面我觉得啊，你刚才说的这个三支男足国字号球队不同教练员的不同阵型安排，对于球员来说我觉得是一件好事。
0: 对，就整体说呢，就是毛伟杰这个位置的改变对于他来说呢是人挪活树挪死，换换位置
1: 对
0: 于安东尼奥 对于 U23 他的这个位置的选择，以至于就未来国家队的选择他多了一些可能性哈。好，今天非常感谢李格老师的连线。目光呢转向中超联赛，中超今天呢是第15轮比赛，辽宁铁人坐镇主场3-2啊拿下上海海港，这个铁人这个比赛非常的不简单。我们来连线一下辽宁台的记者哈秋。哈秋晚上好。
2: 郝云老师晚上好，决胜时刻的听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其实在今天比赛没有开始之前我们就定了这个题，就是怎么说呢，从6连败到2连胜我们就足以去聊一聊徐正元接手之后辽足的一个变化，但今天的这个变化呢进一步的加码啊，就是这场比赛3-2拿下上海海港。这个比赛是先进球被海港扳平，又进球又被海港逼平，然后呢最后是在86分钟的时候热费尼奥啊这禁区前的兜了一个圆角打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世界波，3-2拿下。这个比赛真的是挺棒的哈，对于这个辽宁铁人的球迷来说，当然对海港球迷来说呢是不太好接受。先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徐正元来了之后，就是你作为本地媒体你的观察他带给了这个球队什么哈。
2: 好的。首先呢还是从本场比赛说起啊，这场比赛呢就像刚刚郝云老师提到的，这个在本场比赛之前，在徐正元接手球队之后呢，球队近三轮，在本场比赛之前近三轮是2胜1平保持不败了，那么这样的一个成绩其实已经是队史的一个中超的一个全新纪录了，而且呢在过程当中还拿到了队史上的中超的首个客场的胜利，客场是这个5-0战胜了

0: 江队。那么在这场比赛赛前呢，其实很多球迷还是有点担心的，因为我们的对手是卫冕冠军海港。虽然说海港队这个赛季呢受困于罚分的困扰，包括一些球队的这个伤病的问题，成绩并不是特别理想，但是在本场比赛赛前如果刨掉扣分情况的话，就不算扣分的话，实际拿分率的角度来说的话，在本场比赛之前呢，海港是刚好比铁人队多一个胜场，多三分。所以这场比赛其实对于双方来说呢，都是非常渴望能拿到胜利的。那徐正元呢，也希望用一波连胜来结束整个中超的上半轮的上半程的一个比赛。所以这场比赛呢，从开场来说呢，其实徐正元是做了很大胆的一个尝试，就是把两个边后卫的人选都做了调整。陈彬彬啊，已经是被他成功改造成一个边后卫了。没想到那场比赛的右边后卫用的是藏一飞啊，这样一个曾经的这个边锋球员，来打这个右后卫。那么这样的一个尝试呢，确实是很大胆啊。从开场来说呢，铁人队表现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算是取得了梦幻开局啊。第九分钟邦本就一个远射，那这个球的进球过程呢，应该说是一个转换进攻的过程，一个由守转攻反击的过程当中呢，前场的三名球员安以恩、热菲尼奥和姆本扎三个人呢一字排开哈，去压对方的这个后防线，让后防线呢是边打边退，且战且退的状态。而后腰这个位置上没能够及时的去封堵，让邦本呢打了一脚世界波将球打进了。而且这个球呢，我个人感觉这个射门的方式跟当年里瓦尔多特别像啊，一个这个球半高不高，一个反弹球在门将面前一个反弹，研究人很无奈，球进了。但是
1: 这个球我感觉是有设计的，从李提香传给邦本依据这个位置来说，就是感觉是徐正元应该在中场的时候特意安排过这样一个战术，因为三个前锋跑的呢非常的整齐划一，因为他这么跑其实对后卫线压力非常大，因为大家互相看怎么着同跟我们同步，有三个人同步往前走，因为就非常难防，因为有一个人传球点能够突出的话那就是一个单刀球，所以对方只能往后退，并且这个球传的位置邦本那个位置呢是非常合适的一个位置啊。
0: 是啊，而且正好呢是他一个他最擅长的这个左脚的这个打门的这个角度，所以这球打的确实很精彩。但是呢，铁人队在进球之后，也可能是因为是主场比赛，士气正盛啊，再加上呢进球之后呢，也有几次比较威胁的反击的机会，所以铁人队慢慢的把整个这个防线全都压上来了，开始形成了一种想要围攻海港的试探。但是这个时候往往是最危险的时候，果不其然，第二十分钟李帅进球了。那么这个进球其实也是海港的一个由守转攻，就是双方其实都是抓了对方的一个转换进攻的机会。那么当时呢，其实暴露出的问题就是藏一飞作为一个边锋出道的球员打这个边后卫，他这种到中间来补防那个意识，包括防对方反击啊、越位啊，这个意识呢不够，所以呢让李帅呢是成功的从身后插过来拿球之后呢将球打进。那么整个上半场呢，可以说双方两个进球都是抓对方的防线上的一种退守的失误啊、防守选择的失误打进的。那半场战罢之后呢，可以说徐正元的调整来的是非常的果断。中场休息的时候，他把两个边后卫全换下了，陈彬彬和这个张一飞，对应的换人呢是用这个李浩然换下了陈彬彬，然后呢用这个潘喜明换下了张一飞。那么这个调整之后啊，确实呢下半场一度两个边路不太容易被对手打穿了，但是呢下半场呢海港呢可以说他慢慢的找到感觉之后啊，一度对铁人队形成了一种围攻的态势，但是呢在这过程当中呢铁人队抓住了反击的机会。而且这场比赛徐正元包括他近期以来吧带领球队能够取得比较好的成绩，也是因为他把自己这个非常擅长的防守反击的打法成功的快速的移植到了铁人队的这个战术的这个体系当中来。那么这场比赛呢，铁人队其实有机会的时候会坚决打反击，打对方的这个后卫的身后，打内部这样的一些尝试。那么下半场呢，就是一次应该说是海港队的角球的机会，结果呢是铁人队反击啊，先是热菲尼奥单刀球，但是这个单刀球的这个冲击的过程当中呢，对方后卫干扰之后，这个打门呢没有打准部位啊，所以呢第一次进攻呢没有进，相当于是界外球之后二次进攻的时候打成了一个内部的一个配合，是邦本的一脚直塞球啊，然后呢，热菲尼奥插上，然后横传啊，这个姆本扎打进的。
1: 对这个比赛的细节，我们就不再描述了，因为后面我们还有一些其他选题。就是我今天其实跟你聊的话呢，最想聊的是徐正元做了什么，让铁人这支队伍发生这么大的一个改变。你就一些细节，在训练呐、包括战术安排，你的观察方面，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哈。
0: 好的，可以说呢，

作为半路接手球队的主教练徐正源呢，他来了之后，他能做的功课短时间之内其实相对是比较有限的。但是据我了解呢，徐正源基本上是抓了三个方面，首先是心理层面，他呢是相当于当了一个心理医生啊，去找全队的队员呢，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段呢，跟大家去聊天，然后呢，给到大家。

0: 提到了，就是他是把铁人队之前那些无效的传控打法彻底摒弃掉，我打得更加简单直接一些，把我之前擅长的防守反击的打法，哎，把它完全的给调动出来。包括这个过程当中呢，他成功的从替补席上又激活了安野，然后呢也给到了热菲尼奥更多的这样的一些动力啊，同时呢让姆本扎找回了状态。可以说这三个人在前场被激活之后呢，铁人队的整个进攻啊，尤其是反击的过程当中，这种效率和这种突击力就体现出来了。所以呢应该说是这三板斧吧，啊，目前呢至少是让铁人队半程战罢，能拿到17分。如果说以一个保级的球队的标准来要求的话，这最近几个赛季基本上拿到30分是肯定能上岸了。那目前呢已经半程过半，拿了超过一半的分数，肯定是一个相对合格的一个表现。
1: 对，这个相当于他来了以后拿了快10分，应该是吧？
0: 他来了之后目前的成绩是刚好10分，
1: 十分
0: 胜一平。
1: 对，之前铁人是7分，他4轮拿了10分，所以呢这是他4轮的一个分值。那如果是后面的15场比赛按这个拿分值的话，那今年铁人的位置还不是在保级区和中游，那有可能在中上游这个位置，就像现在先赛一轮排第6这么一个位置哈。所以这个比赛呢真的让很多人对徐正元啊多了一些了解，这也是说他带成都龙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第一期田城大讲堂开讲，冯发贵、薛雪深、聂军参加。
1: 首期田城大讲堂开讲，为全市1600余名各级干部送上干货满满的专题授课。大家纷纷表示，将把课堂所学所思所悟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干举措，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内江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0: 薛雪深主持召开全市高中考备考工作调度会。
1: 我市202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
0: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5月28号，第一期田城大讲堂在市委党校开讲，采取主课堂加分课堂、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市委书记冯发贵、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参加。田城大讲堂是市委市政府设立的干部深度学习交流互鉴新平台，破解本领恐慌、促进能力提升的新载体。活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紧紧围绕市委中心大局，紧扣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针对性设置产业发展新质生产力、区域物流枢纽建设、科技创新等主题，采取一月一讲座方式，形成联动互通的大培训格局，着力建设一支敬业专业、善作善成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凝聚推进“十五五”良好开局强大力量。第一期田城大讲堂围绕产业发展、地方债务风险防范化解、新质生产力发展等，由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局长张艳秋、市财政局局长王志文、内江高新区党工委书记肖从亮分别以复杂产业转移背景下内江产业赛道选择策略，守牢底线，做好地方债务风险防范化解，拼产业、拼环境、拼出发展新跨越为题做主题发言。张艳秋从产业内涵、产业转移趋势、产业赛道选择等方面呈现了清晰的内江产业发展图谱。王志文从全口径债务的范围、容易新增隐性债务的几种情形等方面讲解了地方债务风险的防范化解情况。肖从亮从招商引资促产业升级、国企转型助金融活水、产业生态助一流环境等方面分享了拼经济搞建设的实践思考。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市总工会主席刘红林主持大讲堂。他指出，三名同志的主题发言思考深入、内容丰富，让大家对产业发展、债务化解、高新技术企业和新质生产力培育发展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更强的信心

0: 更足的干劲。要以本次培训为契机，以学促思，以学提能，以学促干，大力推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抓好新材料、新能源、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医药等特色产业，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打造良好产业生态环境、要素供给环境、营商服务环境，综合运用精准招商、链式招商、场景招商、基金招商多模式，激活产业动能，全力推动将通道价值转化为枢纽经济，将特色产业转化为集群经济，将数字机遇转化为数字经济，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运会干部纷纷表示，本期大讲堂干货满满，解渴管用，将把讲堂上学到的新理念、新方法带回工作岗位，紧盯产业发展、项目攻坚、风险防范等重点任务，学以致用，知行合一，以实干实际推动内江现代化建设。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班子成员，市法院院长、市检察院检察长，内江师范学院、内江职业技术学院、内江卫生与健康职业学院班子成员，市级各部门县级干部，中央省直管部门县级干部在主课堂参加，川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班子成员，各县市区、内江经开区、内江高新区县级干部及正科级干部在分课堂参加。
1: 下面摘要播出评论员文章，以学赋能，起心诚，凝心聚力，向未来。
2: 5月28日下午，第一期田城大讲堂正式开讲。这是我市在“十五五”开局之年，为应对新形势、新任务，破解干部本领恐慌，提升专业化能力素养而搭建的新平台、新载体。本期大讲堂以主课堂加分课堂、线上加线下形式覆盖1600余人，规模大、内容实、效果好，不仅是一次知识的集中充电，更是一次发展思路的集体碰撞和治理思维的系统重塑。本期大讲堂围绕产业发展、政府化债、新质生产力三大方面内容开讲，这些内容看似领域各异，实则环环相扣，精准切中内江当前面临的紧迫课题。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局长张艳秋从产业转移趋势切入，深入分析赛道选择策略。市财政局局长王志文聚焦隐性债务风险防范与化解，提出保障财政健康的策略。内江高新区党工委书记肖从亮则聚焦打通落实最后一公里，分享招商引资与国企转型的实践经验。无论是产业转移趋势与赛道选择，还是隐性债务风险防范与化解，亦或招商引资与国企转型的实践思考，都是推动内江从通道价值向枢纽经济、从特色产业向集群经济跃升的关键命题。三位同志的主题发言，思考深入，内容丰富，数据详实，案例具体，既有宏观视野，也有落地思考，体现了新时代干部队伍的专业深度和实干导向。田城大讲堂采取一月一讲座方式，有助于形成持续稳定的学习机制，视线联动，主分课堂同步，线上线下结合的参与方式，最大限度扩大了优质学习资源的覆盖面。特别是正科级干部的参与，打通了政策执行最后一公里的认知堵点，有利于形成上下贯通、步调一致的工作合力。而1600余人的同步参训，本身就是一次发展共识的广泛凝聚。主持人在总结中明确提出，以学促思，以学提能，以学促干，并强调大力推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抓好特色产业发展等工作。这种从学习到行动、从认知到转化的闭环设计，正是田城大讲堂区别于一般培训的关键所在。第一期讲堂虽已落幕，但学习永无止境，实干未有穷期，期待田城大讲堂真正成为全市干部深度学习、交流互鉴、共同成长的加油站，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凝聚奋进力量。
0: 以学赋能，强本领，蓄力奋进，起新诚。5月28号

0: 首期田城大讲堂在市委党校正式开讲，活动采用主课堂加分课堂、线上加线下融合模式，聚焦产业发展、债务风险化解、新质生产力培育等核心议题，为全市1600余名各级干部送上干货满满的专题授课。新颖的授课形式、务实的授课内容，让广大干部拓宽视野、更新理念、提振干劲，为我市扎实推进“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强劲动能。
1: 作为全市干部常态化学习交流的全新平台，田城大讲堂实行一月一讲机制，紧扣市委中心大局，精准对标城域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建设目标，靶向设置授课主题，着力破解干部本领恐慌，锻造专业化实干队伍。首期讲堂邀请市经信局、市财政局、内江高新区负责人登台授课，结合我市发展实际，紧扣当下发展热点，用通俗语言、详实案例、真实数据，深入浅出地解读发展思路，拆解工作重点，分享实践经验。整场讲座干货满满，针对性极强。新颖的跨界共享授课模式，贴合履职需求的实操内容，让参训干部深受启发，倍感振奋。大家纷纷表示，此次大讲堂不仅是一次知识充电，更是一场思维革新，有效打破认知壁垒，拓宽工作视野，为今后精准履职、高效干事提供了全新思路和方法指引。
2: 本期田城大讲堂以产业发展、政府化债、高新技术企业和新质生产力为主题，内容立足实用，兼具深度，让人收获颇丰，启发良多。这种跨领域的知识共享，紧扣履职所需，有效助力于干部综合素质提升。
1: 学思见悟强本领，知行合一促发展。一堂高质量的专题授课，既是思想的赋能，更是行动的号令。参训干部结合自身岗位实际，梳理学习收获，明晰工作方向。大家纷纷表示，将把课堂所学、所思、所悟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干举措，立足本职，锚定目标，加压奋进，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内江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3: 紧扣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既讲清了产业怎么新、资金怎么用、项目怎么引，又指明了当前工作的重点路径和发力方向。作为经信部门的干部，我将坚决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行动的实效。
4: 认真聆听田城大讲堂专题辅导后，我深受启发，备受鼓舞。产业发展的主题分享，让我对全市产业布局与数字化转型方向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政府化债的经验介绍，为我们园区统筹资金、防范风险提供了务实指引，高新技术企业和新质生产力的实践案例，更让我看到了园区发展的新路径。
1: 立足“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关键节点，全市各级干部以学促干、对标落实、聚焦产业升级、项目攻坚、营商优化、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实干争先，全力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落地见效。
5: 跨领域知识共享，让我进一步开阔视野，更新理念，提振精气神，更加笃定营商发展方向。下一步，我们将锚定产业协同、和美营商目标，发挥雪城产业和农村面貌改善优势，除实招，求突破。
1: 据了解，田城大讲堂将常态化开展，聚焦全市中心工作，精准设置实习主题，搭建干部互学互鉴、能力提升的优质平台，引导全市干部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促干，凝聚起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促发展的强大合力，奋力谱写内江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6: 5月28日，市委副书记、市长薛雪深主持召开全市高中考备考工作调度会，听取高中考备考工作情况及应急预案情况汇报，对高中考各项工作再细化、再压实、再推进，确保今年高中考安全平稳顺利实施。
1: 会议指出，高中考事关教育公平、社会大局稳定和万千学子前途，是社会关注度极高的重大民生工作。气候条件、食品安全、校园安全等

0: 上多种因素可能叠加影响，对组考保考工作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不容有丝毫闪失。要高度重视，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以最高的标准、最严的要求、最实的举措，全力做好保考各项工作，确保安全、平稳、有序，擦亮学在内江教育品牌。会议强调，要抓实抓细各个环节，坚决做到万无一失，高效统筹考前、考中、考后，紧扣时间节点，做实考前准备，规范考中管理，强化考后保障服务，确保全流程闭环到位，推动政府、家庭、学校协同发力，号召全社会参与，共同做好考生服务、心理疏导、关爱帮扶等工作，凝聚护考合力，坚持考区部门考点共抓共管，落实落细各方责任，上下联动，左右协同，真正形成一盘棋工作格局。要守牢安全保密维稳底线，细化预案演练，严抓考场内外安全、试题保密、考试纪律、舆情处置，坚决杜绝各类风险隐患。要强化考点周边环境管控，做好保障服务，严管噪声污染，维护良好秩序，为考生营造安静安心的应考环境。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蒋学冬、副市长马炬参加会议。会前，薛学申一行还到内江一中、内江二中城南校区实地调研高中考备考工作情况。5月28日，在全省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结束后，我市随即举行202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副市长王亮出席启动仪式并讲话。活动指出，各地各部门必须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树牢安全发展意识，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压实属地党政部门监管、综合监管及企业主体责任，加强部门协调联动，明确新兴行业监管职责，发挥安委会统筹作用，强化事前防范，督促企业落实全员责任制，建立隐患自查自改闭环机制，全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活动要求要聚焦安全生产月主题，多元化打造宣传载体，全方位报道活动进展成效，抓实安全宣传、五禁和防灾减灾科普，鼓励市民排查身边隐患，广泛发动全民参与，推动安全知识下沉基层一线，提升公众应急技能，筑牢安全生产人民防线。要紧扣闲必紧、患必轻、责必明、事必实、法必严总体要求，统筹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等重点工作，督促煤矿、危化、消防、燃气等重点行业常态化开展隐患自查自纠，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浓厚氛围。
1: 地名是一座城市的文化密码，藏着岁月故事、烟火记忆，也见证着城市的变迁与新生。今天的52周游专栏带您走进内江经开区豪子口与内江高新区盘农冲，从自源传说、铁路蝶变到人居换新，读懂老地名里的时光印记与发展篇章。
2: 今天我们来讲一讲一个内江曾经非常繁华和热闹的地方，那就是豪子口。它的名字要从一个消失的城门和一个写错的字开始讲起。
3: 豪子口是老内江人心中深刻的城市印记，按当地民间习俗与地名由来，豪子口街道西边旧时曾有城门遗存，门额俗写为豪子口。豪是豪的通俗写法，本意为深沟，这里正是当年那条深沟的出口，久而久之便约定俗成写作豪子口。
2: 其实在豪子口的附近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名，它叫做科什坳。那具体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去看一看。婆婆你好，我想问一下那个科什坳是在哪个地方啊？
4: 科什坳在上面啊，
2: 在那上面吧，
4: 在上面，不在这地方。那里是一条公路，还没得铁路以前，小公路，小路。
5: 有一个啥子小伙子就考状元，走那个路的那个，这个叫，反正就改的科什坳。

0: 据内江地方志记载，科什坳地处旧时出城要道，为古代科举考生赴省赴京应试启程送别之地，取科名始于此坳之意，是内江文风兴盛的历史印记。真正让豪子口从城郊片区跃升为城市核心枢纽的，是1952年全线通车的成渝铁路。
1: 1952年成渝铁路通车，而内江站就修在这儿。最早呢，它是叫豪子口站，火车一响，工厂落地，那周边的棉纺厂、锻压厂就扎堆而来，所以豪子口算是见证了内江那段音路新城、工业崛起的历史。
0: 如今豪子口早已不只是一个地名，更是豪子口街道、豪子口社区的共同称谓，老内江人熟悉的内棉、内锻、内铁都扎根于此。漫步片区，老火车站仍保留着岁月痕迹，改造后的棉纺厂旧址焕发文创新生，盛江社区的梧桐步道静谧宜人，不远处的圣水寺禅意悠远，周边老字号美食飘香，历史底蕴与市井烟火在这里完美交融。看过了豪子口的工业底蕴与老城烟火，我们再把目光投向内江高新区，走进另一个充满故事的老地名盘龙冲。盘龙冲因山势得名，也因传说留名。这里山势蜿蜒如盘龙，又地处两山之间的平冲地带，因此得名盘龙冲。在当地老一辈口中还流传着盘龙盘踞于此的民间故事，为这个地名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
2: 盘龙冲的传说，从安岳出了两条龙，何为两条龙？就这个双水关那里分开，跟着石门的县石庙子那边是一条龙，好在这边走了，这边就是翠玉山、油墨山，好这条龙就是装在这里啊，也没走了，好就会爬叫盘龙冲。
0: 带着古老传说的盘龙冲，曾经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老旧小区集中，基础设施薄弱，环境杂乱。2018年，内江高新区启动人居环境整治、老旧小区改造、便民市场建设，让盘龙冲迎来了蝶变新生。除了老旧小区换新颜，便民配套也同步升级。新建成的光耀城农贸市场补齐了片区民生短板，让居民的菜篮子拎得更舒心、更放心。从曾经的城乡交界、环境杂乱，到如今的小区整洁、市场规范、公园环绕，盘龙冲正依托老地名焕发新生，成为宜居宜业、充满烟火气的内江高新区新城片区。老地名承载过往记忆，新面貌见证城市发展，古老传说与现代生活在此交融共生。
3: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就播送完了。
4: 更多资讯你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市中区2026年汛期安全工作部署会召开，月光科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中区17届人民政府第136次常务会议召开，王彪主持会议并讲话。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看今天的市中区新闻。下面是详细内容。近日，市中区2026年汛期安全工作部署会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相关部门工作情况汇报，分析当前市中区面临的防汛形势，对汛期各项准备工作进行再部署。区委书记岳光科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李成刚出席会议。
1: 会议指出，要深刻汲取近期灾害事故教训，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迅速全面进入临战状态，始终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会议强调，要抓实抓细防汛减灾重点任务，织密织牢安全防护网络，要精准做好雨情水情监测预警，加强气象水文地质灾害信息的联合会商研判，加强中小流域洪水预报和山洪地质灾害风险预警，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传递到村到户到人。要抓好河道堤防和水利工程安全，加强辖区河流河道堤防河坝桥梁巡查频次，发现险情第一时间报告处置。要全面抓好地灾隐患点排查整治，严格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制度，对重点隐患点落实专人盯防，做到一点一测防范到位。要扎实做好城市内涝防范工作，对城区低洼易涝区、地下车库、老旧小区等重点部位进行拉网式排查，提前做好排水管网清淤疏浚，确保排涝设施正常运行。要严格抓好在建工地和重点工程安全度汛，加强对建筑工地防汛安全的全覆盖巡查，深入排查治理事故隐患，督促施工单位制定专项度汛方案，严格落实应急措施和物资储备。会议强调，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确保各项措施落地见效。要压实属地行业部门责任，明确各级岗位职责，强化部门协同联动，严格落实汛期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保障汛期信息畅通，处置高效。要把防汛安全措施落实到位，加强督查暗访，完善各类应急预案，常态化开展实战化应急演练。要做好应急物资储备，按照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时无备的原则，把冲锋舟、救生衣、发电机、排涝设备、卫星电话等关键物资提前预置到重点区域。同时，要结合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扎实做好高层建筑消防隐患、极端高温、旱涝急转等重点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对排查出的问题闭环整改，确保隐患问题消除到位。区委常委张世聪、区政府副区长倪茂进参加会议。
0: 近日，市中区17届人民政府第136次常务会议召开，区委副书记、区长王彪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服务业大会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统一思想和行动，深入实施服务新区战略，加快推动全区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要做强生产性服务业，促进现代物流、商务金融、

科创服务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高端延伸，要做优生活性服务业，大力推动住宿、餐饮、零售等基本需求类服务更加普惠优质，持续推进四方块、吴越、乐闲三大商圈建设，打造具有中区特色的服务品牌。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及李强总理批示精神。会议强调，要强化思想认识，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坚持以案为界，举一反三，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要深入排查隐患，加强安全生产教育宣传培训，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聚焦中区道路交通、消防安全、城镇燃气等重点领域，扎实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坚决把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要从严监管执法，对存在违规生产等行为的企业要坚决从严处罚，不讲情面，持续保持安全生产高压严管态势。会议传达学习了施小林省长力内调研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全面落实调研精神，针对省长指出的具体问题，要深入对照分析，举一反三，按照清单制加责任制要求，迅速落实整改，

思的想，就这样不停地走，遇到下一个陌生的城市，牵一只陌生的手，也许那样会更长久。曾经不止一次的想，就这样不停地走，遇到下一个陌生的路口，我该向左向右，哪里有人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北京晴，35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积极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20万亿元。
1: 2026电影总票房破155亿，暑期档超50部影片定档。
2: 伊朗称尚未与美方达成最终共识，美国媒体称美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到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夏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

0: 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下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1: 能活买粮来，我们尽收尽收，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0: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2: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0: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下拨下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3: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0: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4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4: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了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新苗，能早撒禾蟹7到10天，禾蟹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到10%左右。另外呀，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0: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雨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5: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虱跟稻中卷叶螟潜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肥虱和稻中卷叶螟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雨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0: 仓廪实，天下安。“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6: 广东贵州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十五五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3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广东省省长孟凡丽，
8: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7: 未来5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

0: 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15、15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七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贵州省省长李炳军：
1: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15、15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1100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4: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5: 长城报告，轨返分离。轨返分离。
4: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5: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6: 推返分离。
4: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5: 返回舱着陆。
4: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1100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7: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8: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4: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9: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4: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10: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4: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11: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4: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0: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坐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其中，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1到4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1到4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4: 今年1到4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 1到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新型基建同步配套落地，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29.2%。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5: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6: 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7: 昨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配备4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8: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7: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8: 它的试航性非常强，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然后它的适配性非常强，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2: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5月28号到31号在天津举行，全景展现人工智能加速与社会生活、经济发展相融合，赋能千行百业的强劲动能与光明前景。总台记者杨玉报道。
9: 本届智博会展览总面积13万平方米，规模创历届之最，设置一个综合展区和6个主题展馆，共有740多家企业与机构参展。在展会现场，一款新发布的智能眼镜吸引了不少参展者的目光。这款智能眼镜内置大模型和

0: 智能算法能够实现纯动捕捉、实时翻译、信息处理等功能。参展商董斌，
1: 它可以支持中文和122种语言实时翻译。它通过混动识别多模态的算法解决方案，可以实现在嘈杂环境下精准的识别，大幅提升跨国语言沟通的精准性。
0: 国际客商在展会现场深度体验各类智慧产品，共同探讨智能产业发展新模式，寻求发展新机会。德国采购商严斯·德布尔，
2: 这里科技感满满，让人看到了无限希望，人们真的很需要这样的交流平台，将会带来更多进步。
0: 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研究室主任沈毛毛介绍，展会期间还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智能终端等多个领域的200多项创新成果。
3: 很多呢都是国内乃至全球首发，让这些智能科技的产品技术从实验室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促进呢科研人员迸发更多的灵感，实现零到一的突破，同时呢促进企业之间加强交流合作，实现更多一到 N 的场景转化和应用落地。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5: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6: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经，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先是踩踩地里的土，时不时低头去摸麦穗上还有没有水，转身又跟农机手李慕容叮嘱收割的注意事项。
7: 每次操到脚农转弯的地方容易堵死，
8: 你操过年都免力。
6: 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7: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伏来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6: 3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卸粮刚完成，胡伟就迫不及待爬上车厢，攥起一把麦粒在手心细细端详。
7: 今天麦子确实品质很干净，还有保密度啊，它颗粒还是比较可以的。
6: 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集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7: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40亩大概2个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收完了。
6: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7: 小麦秸秆用来热电厂，用来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分率比较偏高。
6: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收完了麦子，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7: 接下来呢，我们主要还是以选2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
9: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十四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亿元。

0: 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的565亿元提升到2025年的1024亿元，首次突破千亿元。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 12.76 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四，并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2026年暑期档也即将开启，目前已有50多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
0: 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昨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一个小时左右压缩到半小时以内。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强调伊朗和阿曼作为沿岸国的管理责任。美国东部时间29号上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谈判立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以一名伊方知情人士为消息源，反驳了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最新说法。据美国媒体29号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仍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美军29号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当天表示，伊朗将迫使美国结束海上封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9号表示，随着以色列在黎巴嫩全境加大空袭力度，过去一周内，黎巴嫩平均每24小时就有11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
1: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过去7天，俄防空系统共击落超过26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针对俄罗斯关键能源设施实施了精准打击。
0: 日本防卫大臣29号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将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4名自卫官。日本外务省当天还宣布，已向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框架出资约22亿日元，这是日本首次向该框架提供资金。
1: 约1万名日本民众29号晚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预计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将举行联动抗议活动。
0: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报告称，截至29号，刚果金及乌干达两国共报告134例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确诊病例，确诊死亡病例18例。该组织此前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非常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活动的主题为奋进155科技谱新篇。围绕10周年这一重要节点，今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将聚焦建功155、弘扬科学家精神等重点内容。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30号举行 World SSP 组别第1回合正赛，张雪机车继续冲击冠军。2026中超联赛第15轮今晚打响，川超、苏超。

0: 超等多个足球赛事今天都将开战。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潘荣，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回家的路什么样？
1: 载人飞船三圈快速返回是怎么做到的？还能再快些吗？
0: 从太空到黑土地，黑龙江抚远蔓越莓太空种苗实现大田移栽，带来哪些新期待？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雨后抢收的新农人，听连日烟雨过后，浙江安吉小麦种植户如何抢收抢烘跟雨夺粮。
0: 中国气象局详解5、6月份天气变化趋势，厄尔尼诺会对我国今年天气形势产生怎样的影响。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电子雾化器、草本过滤器疑似换皮电子烟，线上烟弹交易为何屡禁不止？
0: 国际新闻眼，法国国民议会全票支持废除黑人法典，殖民时代的法律为什么至今才被废除？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圆满完成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今天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3名航天员抵京后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

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他们将在京与新闻媒体集体见面。昨天下午，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从中国空间站撤离。北京时间昨晚8:11，乘组搭乘的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航天员张璐、武飞、张宏章于昨晚8:59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稍后新闻纵横将带来详细报道。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2.7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四。2026年暑期档也即将开启，目前已有50余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正前往战情室开会，已做出最终决定。不过，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会议持续约2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说，美国和伊朗就伊朗核问题和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外的次要事项已经达成一致。总台记者29号自伊朗方面了解到，知情人士表示，与美国的协议文本正处于伊朗国内审批的最后阶段，伊方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也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他还指出，以军目前正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应对任何局势发展。约10000名日本民众29号晚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举行了联动抗议活动。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9号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将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4名自卫官。同一天，日本外务省还宣布已向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框架出资约22亿日元，这是日本首次向该框架提供资金。日本帝国数据库公司29号发布报告显示，2026年日本食品和饮料涨价商品数量预计将连续第5年超过10000种。美国前司法部长邦迪29号在众议院监督与问责委员会闭门问询中表示，司法部在公布爱泼斯坦案相关文件过程中存在删减错误。美国政府此前因公开文件时曝光部分受害者身份而受到批评。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29号发布的最终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法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0.1%，低于该机构此前预估的零增长。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29号的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3轮比赛中，中国选手王希雨以2-0战胜乌克兰选手斯塔罗杜布采娃，职业生涯首次晋级法网女单16强，同时创造个人大满贯赛事最佳战绩。更多详细赛况，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还将详细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昨天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况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航天员乘组已于今天凌晨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接下来三名航天员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将在北京与新闻媒体集体见面。
1: 那为什么此次返回的是神舟21号航天员？

0: 乘的却是神舟22号载人飞船呢？据了解，此次返程的神舟22号载人飞船于2025年11月25号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空，执行我国载人航天工程首次应急发射任务，随后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前向端口。该乘组出征时搭乘的神舟21号载人飞船已于2025年11月14号接替遭空间碎片撞击的神舟20号飞船，护送神舟20号航天员乘组安全回家。
1: 也就是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原本的座驾是用于接上一波航天员回家了，所以他们这一次乘坐的是神舟22号载人飞船回了家。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回家之旅经过了怎样的考验，带回了哪些惊喜，英雄凯旋，各系统如何打造稳稳的回家之路，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张绵绵从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发回的报道。
2: 5月29号14时44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的状态设置、实验数据的整理下传、留轨物资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的经验交流。
3: 常常报告违反分离，违反分离。
2: 29号19时20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3: 传承报告，退返分离。
4: 退返分离。
2: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彭华康介绍，此次返回依旧采取了3圈快速返回的方案。
5: 神舟22号返回过程还是分为分离、制动、载入、减速、着陆缓冲等5个阶段，仍然延续神舟32号以来的这个预测校正双环制导算法，以确保落点的高精度，延续神舟21号载人飞船以来的3圈快速返回的方案，确保回家之路的快捷和舒适。
3: 返回舱着陆。
2: 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洪章3人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6: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7: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2: 20时59分，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洪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航天员张璐是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他表示回到祖国的怀抱，内心十分激动。
8: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用一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
2: 今天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张璐特意从空间站带回一颗贴有平安字样的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
8: 神舟21号任务发射的当天，地面保障团队给我们送了一个苹果，预祝我们此次任务平安顺遂。我们的平安是他们最大的心愿。离开空间站的时候，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但愿我们的每一次任务平安顺遂。
2: 航天员武飞是我国目前执行过飞行任务的最年轻的航天员，他表示回到地球，回到祖国的怀抱，自己感觉特别踏实，特别自豪。
9: 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是祖国的信任，是前辈的指引，是整个乘组的并肩作战，让我能够圆满完成使命。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2: 航天员张洪章说，在工程权限的保障下，在科研人员的支持下，在大家的关怀下，神舟21号乘组一条心。

0: 圆满完成了全部既定科研项目。
1: 小型哺乳动物首次成功在轨饲养，太空菜园也欣欣向荣，种类更加丰富。锂离子电池、光学、电化学原位研究等项目也取得了宝贵的科研数据。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0: 航天员的顺利返回离不开各系统的紧密配合以及周密准备。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李亮介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踏上返乡之路之前，他们就已经做了大量的相关工作。
2: 飞船返回前呢，我们是对平台设备呢进行了一个巡检，使用机械臂呢对神舟22号飞船进行了外观的巡检，组织航天员呢也完成了返回前的物资转移，评估了飞船的质量特性。我们有组织进行飞船分离返回前的一个准备，生成了各类的一个应急数据。
0: 而在东风着陆场，也就是飞船落地的区域，这里地处巴丹吉林沙漠和戈壁地带，地域辽阔，人烟稀少，但这也意味着搜救范围更广，搜救难度更大。在返回舱落地后，仅仅用了10分钟左右时间，搜救人员就已经发现了航天员，实现了舱落机临。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郭世雄介绍，
3: 为提高进入着场的效率，我们在西区新建了一条主干柏油路，基地极大地提高了地面分队启动的效率和安全性。相较以往任务，地面分队从待命点到达着陆场的时间大幅缩短。着陆场系统经过历次航天搜救任务的沉淀，采取一岗多能交替轮岗的形式，实现了人员梯次化定岗。同时针对搜救任务作业的环境，我们狠抓装备检查，确保任务圆满完成。
0: 此外，随着技术升级，无人机等新一代搜救手段在本次任务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3: 无人机主要承担着着陆场核心区清场、散落物搜索、着陆场现场照明保障等任务，依托复合翼、旋翼两类机型优势互补，分工协同，可有效提升返回任务安全性与处置效率，有力支撑返回搜救任务。
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的最长纪录。返回地球后，航天员乘组的第一餐吃什么？简单来说，原则是清淡软烂，易消化，有营养，但最重要的是要有家乡味儿。地面保障团队提前了解每位航天员的饮食爱好，准备了他们心心念念的家常菜。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傅元华介绍，
4: 针对返回后航天的首舱，我们也是精心准备，会充分考虑三名航天员的个人的口味喜好、膳食营养要求、返回着陆后生理的调试特点以及特色的风味供应，来确保神舟21号乘组着陆后要吃出家的味道，出出我们的盛情欢迎，出出我们的这个浓浓的一些爱心。
0: 傅元华表示，三名航天员抵京之后将进入飞行后的恢复期，要进行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
4: 整个后恢复工作的整个策略啊，还是针对每一名乘组航天员采取的策略是一人一策，动态评估，科学调整，稳妥推进，这么个总体思路来实施。航天员在后恢复大概约半年以后就可以转入训练任务。
5: 在飞船制导导航与控制系统，也就是 GNC 系统的驾驭下，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全程运行平稳，落点精准，以竖直的姿态落地，标志着我国三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
6: 为什么要选择三圈快速返回？神舟飞船返回的圈数还能再少一些吗？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的报道。
7: 昨晚神舟22号载人飞船顺利返回，返回舱以竖直姿态稳稳降落在地面之上。截至目前，神舟6号、神舟13号、神舟20号和神舟22号四艘载人飞船的返回舱都是以直立姿态返回落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介绍，飞船返回舱以竖直姿态落地，可以让航天员更好地重新适应地面重力环境。而在整个返回过程中，飞船制导、导航与控制，也就是 GNC 系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8: 首先，我们这次神舟22号返回任务仍然采用我们神舟21号飞过的三圈自主快速返回。它这个三圈自主，一个是从时间上来讲，比我们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像它这个轨道的定轨，然后还有自动的返回控制参数计算，也就是制动发动机开机，它的开机的时长和开机的起始点，这些都是

0: 自主计算的，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1: 为什么飞船要绕着地球飞几圈再返回地球，而不能直接从中国空间站分离之后就飞回地球呢？邵立民解释说，
2: 因为它主要还是你取决于你在哪个地方分离，假如说就现在和空间站分离，其实我们一圈也能够回来，但是实际上我们飞船那些动作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不了，比如说陀螺标定啊、轨道舱泄压啊，这些都需要时间。像轨道舱泄压，我们原来最标称的是90分钟，现在我们把它压缩到1个小时，实际上已经压缩了，我不可能说我不泄压。还有包括我地面还要对飞船进行测定轨，来生成地面备保的控制参数，这些都需要时间。
1: 在整个返回过程中， GNC 系统可以说是神舟飞船的驾驶员，是保障飞船交会对接、在轨运行、离轨返回全流程安全顺畅的核心系统，直接决定着飞行全过程的轨道精度、姿态稳定度与任务成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董文强告诉中国之声，自神舟一号飞天以来，我国神舟飞船 GNC 系统历经20余年的迭代升级，完成了从需要地面干预到全自主飞行的跨越式蜕变。
3: 早期的神舟飞船任务中呢， GNC 系统需依托地面测控站指令配合来完成轨道修正与姿态调整，自主决策能力有限。随着技术不断突破，科研团队呢持续提升系统能力，升级控制硬件，逐步实现系统自主导航、自主决策、自主调控。那如今的神舟飞船的 GNC 系统已具备了全程无地面干预、全自主完成返回流程的能力，即便在黑障区通讯中断的极端工况下，也能独立完成轨迹修正与姿态控制，是助燃航天员归途的核心技术屏障。
1: 神舟飞船返回飞行圈数的迭代是 GNC 系统技术进步最直观的体现，每一次圈次的减少都凝聚着新技术的突破与系统能力的跃升。在神舟一号至神舟十二号任务中，飞船采用11圈返回方案，绕地飞行时长超过18小时，需要依托地面测控配合完成多次轨道调整，返回流程繁琐而且耗时较长。自神舟13号起，我国成功突破快速返回技术，飞船返回圈数压缩至5圈，返回时长缩短至约9小时。
3: 这一阶段呢， GNC 系统优化了轨道规划算法与姿态控制策略，大幅减少了非必要的飞行环节，实现首次快速返回技术突破。至神舟21号，我国首次实施3圈快速返回，仅需5.5小时便可完成返程。神舟22号呢，是我国第二次载人飞船3圈快速返回任务。
1: 从11圈到5圈再到3圈，背后是 GNC 系统高精度轨道预判算法、自适应载入制导技术、强抗干扰姿态控制能力的全面升级。董文强说，
3: 系统可灵活适配不同返回轨道需求，精准应对不同工况下的轨道机动、制动减速、载入着陆等操作，充分彰显了我国载人飞船 GNC 技术的成熟度与灵活性。
1: 3圈快速返回技术的成熟应用，为载人航天安全与任务可靠性带来显著提升。
3: 第一是显著增强了神舟载人飞船在自主飞行段、组合体飞行段应对重大故障的能力，筑牢了安全底线，可从容应对能源异常等极端问题工况，最大程度保障航天员在最短时间内安全返回。第二个是缩短了应急处置窗口，提升任务韧性，大幅压缩应急响应周期，显著提升对空间站运营过程中突发异常的处置能力。三是兼顾航天员体验与长期运营效率，返回时间大幅缩短，有效降低航天员的生理与心理负担，同时为空间站常态化值守提供高效撤离通道，有力支撑我国空间站长期稳定运营。
1: 3圈快速返回技术让航天员能够更快回家，那么圈数还可以更少吗？邵立民回应，中国载人航天讲究的是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
2: 除非是有一些颠覆性的设计，比如我们在主体分离前轨道舱就泄压，但是我在主体泄压的时候可能对主体的姿态就有扰动了，这理论上都可以，但是好多都是根据我们的认知和经验来逐渐的能突破一些上限。咱们中国的载人航天就是这特点，都是小步快步往前走。
1: 毋庸置疑的是，从依赖地面干预到全自主精准操控，从11圈慢慢归途到3圈快速返回，神舟飞船 GNC 系统的迭代之路早已成为了中国载人航天技术稳步提升的缩影。董文强说，
3: 未来团队将持续推动 GNC 技术突破，持续提升系统可靠性与适应性，为中国空间站长期稳定运营、载人航天事业迈向更远深空提供源源不断的

0: 技术动力。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接着我们来关注之前航天员带回的科学成果都将开出怎样的希望之花。我国载人航天工程项工程司立项实施以来，从1999年神舟一号飞行任务开始，便开展了航天育种搭载实验。四年前，为了培育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蔓越莓新品种，首批蔓越莓种子随神舟14号载人飞船飞进了太空。
3: 此后呢，神舟16号飞船和实践19号卫星又先后搭载着蔓越莓种子进入到太空，返回地面后的种子经过温室精细培育驯化，如今呢已经长成了一颗颗种苗。眼下在黑龙江抚远市的试验田里，这些种苗正离开温室，实现大田移栽。
2: 经历了太空诱变培育的蔓越莓种子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些太空种苗什么时候能开花结果？来听总台记者魏文文的报道。
4: 在抚远市的蔓越莓标准化种植基地内，一派繁忙有序的移栽景象。工作人员严格遵循专业化科研移植标准，小心翼翼地移栽每一株太空种苗。基地技术工程师程正新介绍，经过精准定植、覆土压实等精细化操作的秧苗，其根系与枝条完整性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护，从而保障移栽成活率。
5: 移栽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注意一些事项。首先要保持它这个原根原土，不伤根系，不伤枝条。移栽之后呢，我们浇水人员要及时进行补水，保持这个湿润，但是不能积水。接下来呢，研发人员要进行数据的收集，为以后的新品种的培育呢提供这个支撑。
4: 作为高附加值的多年生经济浆果，蔓越莓市场前景广阔。2014年以前，我国市场上的蔓越莓极度依赖进口。抚远市与蔓越莓北美主产区纬度相近，拥有足足五个月的冬季休眠期，夏季气温大多不超过30摄氏度。这里还有优质的酸性土壤，灌溉水源来自黑龙江与乌苏里江的天然江水，得天独厚的条件让抚远成为我国蔓越莓种植的优选之地。2015年，抚远开始引种试种蔓越莓，经过多年攻关，2019年进入出产期。随着种植技术的成熟，当地种植面积稳步扩大至4200亩，抚远成为全国最大的蔓越莓种植基地。程正新介绍，为了培育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蔓越莓新品种，科研团队于2022年启动了航天育种工作。
5: 2022年，我们首批蔓越莓种子搭载神舟14号飞进了太空，在微重力强辐射的特殊环境下呢，完成空间诱变辐射育种，开创了咱国内蔓越莓航天育种的先河。2023年呢，10万粒蔓越莓种子搭载着神舟16号二度进行太空之旅，此后呢，又通过实践19号卫星第三次将蔓越莓种子送入太空。种子返回地面后呢，我们历经2年的温室精心培育驯化，今年啊，实现了大田移栽。
4: 除了依托航天科创资源，当地还与高校深度联动。去年以来，基地与哈尔滨工业大学现代农业研究院合作开展辐照试验，对蔓越莓种子、枝条、盆栽种苗三类种质材料进行实验室辐照优化培育。基地负责人李峰说，历经太空诱变培育的蔓越莓优质种苗，在温室精细化种植模式下展现出更强的生长优势与丰产潜力。这些种苗预计一年后开始挂果，3年后达到丰产。科研团队将持续跟踪长势表现，筛选更适配本地生长的优质新品系。
6: 蔓越莓啊，从定植到丰产啊，需要5年时间。一旦进入生产期呢，可连续丰产70年，生命力极其旺盛。未来呢，我们会持续做好田间观测、品种的性状对比实验，争取呢早日培育出具有适合于中国种植的蔓越莓新品种，来填补国内蔓越莓种子资源的空白。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7: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南风起，覆陇黄。
10: 30对儿，还有60只小麦，
11: 地还非常大，饱满。
9: 千愁。

0: 竹古飘香，
1: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1点，喉咙都哑了，天热嘛。
2: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0: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麦子入库，秸秆打包，精选两种。麦子飘香的季节，胡伟要忙碌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雨后抢收的新农人，采制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
3: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金，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先是踩踩地里的土，时不时低头去摸麦穗上还有没有水，转身又跟农机手李慕容叮嘱收割的注意事项。
4: 后面槽到角龙转弯的地方容易堵死，你跑得快来车子一堵花个20-30分钟，
5: 你槽过去都免力的呢。
3: 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胡伟早上一睁眼就开始查天气预报，一看雨连着雨，愁得饭也吃不好，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4: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腐烂要抓紧抢收，所以说这两天比较急，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不停地看看实时更新。
3: 三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卸粮刚完成，胡伟就迫不及待爬上车厢，攥起一把麦粒在手心细细端详。手中的麦粒虽带着雨天残留的潮湿气息，但颗粒饱满，成色上乘，胡伟紧锁的眉头也开始缓缓舒展。
4: 今天麦子确实品质好，没有黑头，没有红头，很干净，还有饱米度啊，它颗粒还是比较可以的。
3: 2010年，胡伟辞了做餐饮的工作，从父亲手中接过这片土地，成了一名新农人。
4: 爸爸妈妈那时候小麦种的比较少，这个地块大豆玉米种时间长了，能替能换一下，改变种植方式，要实行机械化。
3: 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他改变传统的种植方式，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目前农场已成为极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4: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后期的植保的方面的无人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40亩，大概2个多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收完了。
3: 机械化种植让种地的效率提升，收成增长，这让父亲胡长根很是欣慰。
5: 搞农业嘛，现在就往年轻头上发展了，支持他的。他家自己能干的可能嘛最好，我干不动了，不一切东西不交给他了吗？很放心的。
3: 抢收作业时间紧，任务重，难免遇到各种突发状况。
6: 麦子在这边。
3: 中午时分，农机手李慕容发现收割机的角笼堵了。经验老道的胡伟很快就发现是角笼被石子卡住了，
4: 应该是吃到石头了，田边子上面有石头，田边上石头了啊。
3: 在农田里摸爬滚打了10几年，胡伟如今修理各种仪器设备样样拿手，
4: 只要是我们玩过的机器，小问题都是自己解决，原来不会的，后来也就是咨询了售后之后视频教我们菜哪里菜哪里，慢慢学的慢慢弄了。
3: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笼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4: 小麦秸秆用了热电厂，用了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吧。最大的好处就是 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生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分率比较偏高。我们。

0: 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1: 接下来嘛，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是想把现在这个重金把这个机器化再优化一下。年轻人肯定要进入农业，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这个五月天气成为了媒体和大家关注的焦点。中国气象局在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五月全国天气气候特征是气温偏高，降水为近十年最多，南方多地遭受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降水极端性显著。
9: 可以说不论您身处何处啊，总会感觉到最近这段时间的天气多少是有点不寻常的。很多人就想起了之前听到过的一个词儿，叫做厄尔尼诺现象。那这个现象呢，就会影响到天气乃至气候。
8: 那么今年五月这个不寻常的天气到底跟厄尔尼诺有关系吗？马上就要进入六月了，按照以往的经验，六月的天气比五月的变数更大。那么六月还可能会出现极端天气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10: 高温热浪是本次发布会关注的焦点之一。根据预测，六月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其中天津、河北南部、山西东南部、江苏西北部、安徽北部、山东、河南东北部等地气温偏高20摄氏度以上，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的风险较高。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提醒公众，需加强高温预警关注。
11: 预计六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加强对高温预警的关注，防范其对旅游出行、生产施工、人体健康、能源保供等产生的不利影响，提前采取防暑降温、科学调度等措施，防范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等地气象干旱。预计六月，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西北地区北部和东南部、内蒙古西部、新疆北部气温偏高，降水偏少，气象干旱、漏头和发冷，建议加强水源管理和调控，做好节水防旱抗旱应对准备，保障城乡居民生活、生产及农业用水需求。
10: 针对全球高温情况，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最新报告预测，2026年至2030年期间，全球年均近地表温度将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3 至 1.9 摄氏度。这五年中的某一年有 86% 的几率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年份。报告主要作者指出，预计2026年底将出现厄尔尼诺现象， 这增加了2027年成为下一个气温破。

0: 纪录年份的可能性。报告还显示，同期北极气温增幅将达全球平均水平增幅的 3.5 倍以上。正常情况下，赤道西太平洋是大片的暖水区，而东太平洋是一片冷水区，但在一些年份，这些情况会发生变化。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高荣介绍，监测显示，五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
1: 2016年夏秋季将发展成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与秋冬季达到峰值，发生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正在增大，预计明年春季衰减。
0: 针对厄尔尼诺对我国后续天气形势的影响，高荣表示，随着厄尔尼诺状态发展加强，未来可能进一步推高我国大部气温，并给南方带来更多降水。
1: 那么今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大气对海温演变有着显著的响应，有利于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明显增强，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陆地区域。历史统计表明，厄尔尼诺发展的背景下，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
0: 对此，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肖禅提示，面对可能加强的高温热浪和厄尔尼诺带来的复杂气候影响，各地需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加强防汛、防暑和抗旱的统筹应对，尤其要防范南方暴雨洪涝及北方阶段性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
2: 常年六月是北方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时段，预计今年六月上旬，北方地区将有多次高空西风槽或冷涡活动，配合当前较好的低空暖湿条件，北方地区强对流天气将比较频繁。其中，5月31日起，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北部和东北地区将有一次较大范围的雷雨天气过程，雨量虽不大，但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6月3日至5日，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和黄淮地区发生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也将显著增加。相关地区应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气象灾害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应对。
3: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4: 早在2022年施行的电子烟管理办法就已划下红线，除全国统一电子烟交易平台外，不得在网络上销售电子烟，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外的调味电子烟，水果味等调味电子烟已全面禁止。而通过社交软件、购物平台、短视频直播间卖果味电子烟，就触碰了这一监管红线。
5: 记者注意到，目前仍有商家一边在直播间宣传烟草过滤器，一边在外观设计与话术上暗示观众所售商品可以和电子烟杆通用，并且有水果口味。商家到底是打擦边球，还是在隐晦地售卖早已禁售的果味电子烟呢？
4: 还有一类产品名为草本雾化器、提神喷雾器，下单后收到的产品却和一体式电子烟无异。这些打着医用雾化、明星同款标签的产品，又到底是不是电子烟呢？线上烟弹交易为何屡禁不止？线下和私域的隐秘销售又是如何进行的？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的报道。
6: 短视频平台上，不少商家在售卖所谓的口气过滤嘴。尽管部分直播间标明了非电子烟，但无论从商品外观还是商家话术上，都不免让人联想到禁售的果味电子烟。
7: 怎么样，一号链接产品呢，都跟你们平常用的呢都是一模模一样样的，是不是？你想要的这个冰感、凉感、爽感的、劲感呢，都是有的啊，有西瓜、草莓、蓝莓、蜜桃啊，你自己去搭配一下。
6: 当消费者在评论区询问是否和自己的电子烟通用、有没有烟雾等问题时，商家暗示和电子烟完全一致。
8: 老弟，直播间里面有些东西不能给你们直接去回复，你们直接去拍就完事了。
9: 平时您怎么用的，您收到以后您就怎么用啊。在我线下买过的老板啊，您收到以后您就知道了线下门店买的是什么样的，咱们给您送的就是什么样的啊。直播间里面所见，
6: 记者在店铺下单了3个过滤弹和1根过滤杆的商品组合，到货后发现商品外观和知名电子烟品牌几乎一致，甚至连产品上的英文名都只有一字之差。商品由3个酷似电子烟弹的过滤弹和1个金属杆组成，甚至连电子烟弹底部的正负极

0: 金属片都精准复制。唯一的不同是金属杆并不具备充电和加热功能，吸入时有烟味和果味，但并没有类似电子烟的烟雾产生。那么这种酷似电子烟的产品到底是不是电子烟呢？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预防医学与健康教育研究室主任郑频频表示，尽管商家有打擦边球、诱导下单之嫌，但这类产品并不算电子烟。
1: 它就是一个像滤嘴一样的东西。从公卫生角度，我觉得这东西都是没用的。就算有用，最多过滤到一小部分吸入你身体里的。但你想，二手烟的危害都这么大，你吸烟的时候，你本身都在这么近的一个环境里，所以这就是一个心理安慰。但它的确不是电子烟，因为它没有加热，对吧？而且它也不是自己产生的雾化，它其实还是把那个燃烧的卷烟的那个烟雾过滤一下的雾化。
0: 与酷似电子烟的过滤器相比，另一种看似健康的产品却更有电子烟的嫌疑。记者在购物平台搜索时发现了一种名为电子喷雾器、草本雾化器的商品。这类产品往往是草本配方、水果口味，宣传零尼古丁。不仅如此，商家还会贴出医疗器械注册证，证明售卖的是辅助雾化治疗的医疗器械。事实真的如商家所说吗？郑频频向我们介绍，根据电子烟强制性国家标准和电子烟管理办法，这类打着草本、健康甚至医疗器械旗号的产品才是穿着伪装的禁售电子烟。
1: 我们国家电子烟管理办法它说的就是用于产生气溶胶供人抽吸的一个电子传送系统雾化器，对吧？它也是含有电磁提供能量的，然后把这些东西雾化。当然它雾化东西不含尼古丁，但它依然是一个电子烟，所以它首先它是属于电子烟。但同时就是电子烟管理办法它又规定的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电子烟它必须符合我们的国标，而国家标准它是不允许零尼古丁电子烟去卖的。就是按照规定，我们国家售卖的这个电子烟一定要含有尼古丁。
0: 郑频频进一步解释，之所以规定电子烟一定要含有尼古丁，是为了将电子烟的目标受众限定为尼古丁成瘾者。如果不含尼古丁，产品就可能面向非吸烟者甚至青少年，而商家宣传的食品级配方也同样站不住脚。
1: 就哪怕看上去是很多都是食品添加剂呀，或者是这种可食用的成分，但是你经过呼吸道吸入和你这种咀嚼通过消化道哈，它是两个不同的渠道。就哪怕是一些放到食品里的东西，它是合规的，但是你如果放到这个吸入的里面，它可能它就不一定安全，就会有这样的问题。这个产品它其实就是一个电子烟，而且在我们国家是禁止售卖的。
2: 国家烟草专卖局去年明确表示，该类假借医疗器械注册或备案名义生产销售的不含烟碱成分、全部或部分雾化为气溶胶供人抽吸、吸吮、咀嚼或者鼻吸等使用方式的草本雾化器属于电子烟。
3: 针对这类产品，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标准管理中心也在2025年修改2020至2021年医疗器械分类界定结果汇总，对第254项的医用加热雾化器分类结果予以作废，从源头上杜绝了草本雾化电子烟取得医疗器械注册。
2: 然而记者在走访中发现，线下门店和朋友圈等私域依然存在非法售卖果味电子烟相关产品的现象。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自2022年10月1日起实施的电子烟强制性国家标准，明确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外的调味电子烟。但记者在知名电子烟品牌专卖店走访时发现，店员依然可以私下提供果味烟弹等产品。
4: 有没有那个有别的口味儿？
5: 加上果味是吗？你那果味儿，果味儿你只能那什么？你只能加微信在这种店里买的，对，只能给你寄。
0: 添加联系方式后，商家提供了苹果、西瓜、草莓等多种口味选项，并发送了部分成功交易的截图。记者又联系了另一位在微信上售卖电子烟和电子烟弹的商家，商家提供了齐全的货品目录，包括多个品牌产品及多种口味烟弹，其中售卖的很多产品都是全英文包装的海外版。模糊的源头、隐秘的销售渠道，果味电子烟等禁售产品依然能够通过私域流通，未来电子烟监管该如何发力？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预防医学与健康教育研究室主任郑频频表示，应打通全链条监管，设立追溯机制。
1: 一个是不同部门的协作，一个是整个管理

0: 链条从整个这个链条从上游下游各个部门的监管，我觉得可能都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比方说我这个生产端产能我怎么来进行控制，对吧？每个产品我能不能有一个追溯码，然后怎么来减少线上的这个销售，线上销售很多又通过快递的，对吧？很多营销是在社交媒体上的，所以这些可能都要把它结合起来。现在也到了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这个数据如果能够打通的话，哈，全链条的监管，那我觉得可能对这个才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出路。
1: 在郑平平看来，比起不断翻新的销售套路，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消费者对电子烟危害认识不足。
0: 任何形式的这个烟草制品都有害健康，电子烟也不例外。现有的研究也已经表明了电子烟它并不安全，它仍然会对我们的呼吸系统、心脑血管系统有危害。所以劝大家远离任何形式的这个烟草。第二个就是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希望大家都能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通过自己的健康素养来判断什么是真的，什么是不好的，为自己的健康做出一个最明智的选择。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目光转向国际，法国国民议会议员28号经过投票一致决定废除黑人法典。这部法典中有这样的内容：奴隶是可移动的财产，奴役主可以像购置不动产一样获得他们，可以强迫他们劳作，对他们进行鞭打、贩卖、强奸甚至谋杀，逃跑者面临烙刑、割耳甚至死刑，奴隶的证言毫无法律效力。
4: 您听到的不是17、18世纪的新闻，这部1685年由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签署，曾用于统治法国全球殖民地上的奴隶的法典，的的确确是在前两天刚被废除。而早在1848年，法国已经废除了殖民地的奴隶制。
3: 时隔近200年，将殖民地被奴役者定义为动产的殖民时代法律为什么至今才被废除？废除了黑人法典，能废除法国的系统性种族主义问题吗？今天的国际新闻眼，我们就来观察法国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问题的前世今生。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5: 投票人数254人，有效票数254票，多数票128票，赞成254，反对0。国民议会已通过该法案。
6: 随着法国国民议会副议长普西埃温斯巴克宣读投票数据，这场在法国国民议会堪称罕见的全体一致投票结果出炉，黑人法典被正式废除。这份将奴隶定义为动产、允许买卖、烙印甚至处决的黑人法典颁布于17世纪，曾主宰法国殖民地140万非洲奴隶的命运，直到1848年法国废除奴隶制才在实质意义上失效。但截至这次投票之前，它依然静默地躺在法国的法律文本中，成为一笔并不光彩的历史遗产。法国左翼政党不屈法国议员让·于格斯·拉特农表示，
7: 在那个年代，一部分人被视作异类、低人一等。如今，我们需要做出更进一步的行动。我相信我们能够做到，因为如今大家深有感触，这些先辈不只是法国海外领地民众的祖先，更是全体法国人的先辈。
6: 这份早已失效但长期以来并未被废除的黑人法典之所以重回公众视野，与法国总统马克龙有关。上周马克龙表示，以往的王室法令继续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冒犯，也是对法兰西共和国所代表理念的背叛。有来自法国海外领土的国民议会议员表示，在此之前他甚至不知道这份法典仍然存在。如今随着黑人法典在法国国民议会被废除，法新社称，在法国竭力应对其殖民历史遗留问题之际，此举具有象征意义。来自法属西印度群岛的议员马克斯·马蒂亚桑表示，
8: 这份法案并不是要改写历史，也无法单凭一己之力抚平历史创伤。25年前，托比拉法认定奴隶贸易与奴隶制为反人类罪行。如今，我们再往前迈出一步。

0: 复，正式废除黑人法典及其衍生所有法令，以此铭记过往，伸张正义，正视历史。
1: 有观察人士认为，从法律层面正式废除黑人法典并不难做到，毕竟该法典在1848年法国废除奴隶制时已失去法律效力。然而，废除该法仍未触及系统性种族主义问题，比如海外省的存在被认为仍是某种形式的种族隔离状态。法国海外部长奈马穆特乔提出了更棘手的问题：
2: 废除旧法无法挽回逝去的生命，也消弭不了遗留至今的不公。单凭这一步，更解决不了赔偿问题。当然，赔偿议题本就该被认真对待，但这份法案绝非无用之举，它是根基，也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如今，我们要从法律体系中剔除这份可耻的条文，同时，我们也将针对历史遗留问题、世代传承的影响、历史教育工作以及法兰西共和国该如何正视自身过往开展一系列重要工作。
1: 正如穆特乔提到的，废除旧法消弭不了遗留至今的不公，而一旦谈及赔偿，又势必牵涉各方利益，很难像废除一份早已失效的陈旧法典那样毫无争议地迅速获得通过。在上周，马克龙反思殖民历史的讲话使用了赔偿这一词汇，打破了法国国家元首长期以来的禁忌。马克龙当时表示，赔偿这一重大问题不容回避，但这同样是一个我们不能做出虚假承诺的问题。来自法属留尼汪岛的左翼社会党议员菲利普·奈莱特表示，
3: 我们社会党认为，下一步该推进赔偿相关工作，这件事没法一蹴而就，也不能靠简单强硬的表态了事，需要各级执政者携手推进，也要倾听民众的声音。我们主张的并非金钱赔偿，而是从公共政策、教育层面做出弥补。
4: 新闻纵横。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活动的主题是奋进十五五科技谱新篇。围绕十周年这一重要节点，今年的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将聚焦建功十五五、弘扬科学家精神等重点内容。正在天津举行的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今天开始面向社会观众开放。本届博览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一个综合展区，和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具身智能、智能网联车、低空经济与商业航天、智能制造、智慧生活等六个主题展区，并设有两个智能赛事馆，集中展示人工智能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服务美好生活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大风天气影响，今天起到6月2号，新疆东部和南部、青海西北部、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等地有扬沙或浮尘天气，其中新疆南部、内蒙古西部局地有沙尘暴。体育方面，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30号举行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张雪机车继续向冠军发起冲击。2026中超联赛第15轮今晚打响，川超、苏超、楚超等多个足球赛事今天也都将开战。国际方面，俄罗斯联邦兽医和植物检疫监督局发布通报称，自5月30号起，俄罗斯将限制从亚美尼亚进口果蔬类农产品。该限制措施将持续有效，直到制定出确保运输产品安全的相应机制为止。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0: 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伊朗方面称与美国尚未达成最终共识，美方称总统特朗普推迟就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伊美谈判拉扯不断，僵局能否被打破？
1: 昨夜今晨，2026香格里拉对话会正在进行时，多方聚焦安全议题，哪些观点受到关注？
0: 幼儿园食品安全新规6月1号起实施，怎样抓住关键环节，织牢幼儿饮食安全防护网？
1: 高考冲刺期，所谓的开挂饮食真的管用吗？怎样有效缓解考生焦虑，保障身心健康？
0: 高校毕业论文 AIGC 检测受质疑，如何界定使用边界？
1: 代谢病患儿理赔被拒赔之后，二审改判保险公司赔40万元，事关重症理赔原则，法官详解为什么改判。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2: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圆满完成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今天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三名航天员抵京后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他们将在京与新闻媒体集体见面。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正前往战情室开会，以作出最终决定。不过，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特朗普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29号还表示，美国和伊朗就伊朗核问题和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外的次要事项已达成一致。总台记者29号自伊朗方面了解到，知情人士表示，与美国的协议文本正处于伊朗国内审批的最后阶段，伊方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也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有关伊美谈判的更多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美国南方司令部司令29号在古巴关塔纳摩湾海军基地的周边区域会见了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副部长兼总参谋长以及古巴军方其他高级领导人，双方就行动安全事务进行了简短交流。